0: 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呀。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1: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0: 明白，
1: 重金砸出来的呀。
0: 我知道。
1: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0: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1: 哎，阮老师
0: 啊，
1: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0: 5000组啊，宋经理呀、
2: 啊，
0: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0: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你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蓝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是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 10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呀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续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
0: 啊，
1: 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2个条件啊。
0: 您说。
1: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0: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1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1: 还有啊，阮老师
0: 啊，
1: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威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0: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

0: 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1: 好好。行，那就这样。一万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任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0: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1: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0: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虎皮 Q 是要来了，一万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一万组，全国仅有这一万组，售完为止啊！一组是6盒，每盒49元，一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儿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是是，
0: 高含量99%的辅酶 Q 十，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一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一万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0: 哎，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啊，哎，您好。
0: 你好。
4: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啊？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才200多块钱。哎呀，太划算了。
0: 5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才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1组6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0: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4: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一组啊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1人1组。
0: 3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6盒才294元，3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那3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上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发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0: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3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5: 好的。哎，好，再见袁老师，谢谢您。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6: 我要订6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0: 6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6: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就有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状态吧没以前好了。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哎，就盼着每天精神头咱也好一点，把心情亮堂一点，好好把日子吧过好过下去，对不？

0: 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
1: 嗯，
0: 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1: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呢，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0: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再见，袁老师啊！
1: 好，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辅酶 Q 十二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的，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辅酶 Q 十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前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辅酶 Q 十四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1: 四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
1: 啊，
3: 你给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吃点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啊能多陪孩子们那几年，就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1: 没问题，四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8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购七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1: 啊哈哈，您要七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七组太多了，您可别浪费喽。
4: 哎，不浪费，我有数，七组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这款辅酶 Q 十品质真好，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含量高达99%。这种高含量的产品啊，我平常啊根本不敢想，能49块钱就能买到。这次团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上，让他们能健健康康活到老嘛。
1: 哎呀，这丫头这话说的，说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了。你说咱们现在有些这个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呐，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8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1: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两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5: 谢谢您，阮老师。
1: 不用谢。
5: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得踏实。
1: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5: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我。

0: 将近五组高含量辅酶秋实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秋实，我一定要抢上啊！
1: 好，好，好，这五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0: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
1: 嗯，
0: 每个人一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1: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儿。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1盒，1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吧，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 十。
1: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体了。
3: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1: 您这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实在。
3: 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秋实，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2组啊。
1: 没问题，您的2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3: 对的，谢谢袁老师。
1: 嗯，
3: 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1: 好嘞，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4: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不进来呀。
1: 嗯，
4: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1: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1: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订多少啊？
4: 订2组。
1: 订2组是吧？好
4: 啊，不求别的。
1: 嗯，
4: 就希望跟老伴儿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1: 嗯，是，
4: 呵呵的。
1: 哎呀，现在这个老了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儿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2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这一组呢是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凭栏世目旧山川，

0: 林先生穿，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已经来了，已经来了。他
0: 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士，才能挺直脊梁。
3: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4: 如今的中国，正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
6: 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7: 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爸爸。
8: 早点回家。你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拒绝网络暴力。

0: 长官，你是在找我吗？
1: 大姐，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哎哎！
0: 高三您说谁是小偷啊？
1: 我是，你轻点，这，哎，找这个呢吗？哎哎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
0: 这是这么玩的吧？
1: 行啊，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
0: 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小红面就乖乖的。哎，您说，您说，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1: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怎么都问这事？
0: 还是问我？
1: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0: 那我现在就打死。
1: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0: 说，
1: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0: 梁飞。

Tudo bem, meu amigo?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2: 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2: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1: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3: 我认为。
4: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
3: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4: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5: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带？
6: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哈，打鬼子我在哈。
4: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3: 我信。
1: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6: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7: 谁？陈彩霞。好吧，我听见了。
6: 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7: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6: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7: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6: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3: 我跟你一起去。
6: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3: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6: 大闹那是孙猴子。
3: 那咱这是？
6: 不是说了吗？智取。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炸的真漂亮，炸的那也。

0: 有什么？
1: 怎么样，蓝娟？燕喜堂啊，今年老字号，一会儿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

0: 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要是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他合作。
2: 我不是说你啊。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2: 越快越好了。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国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身啊。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啊，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怎么多一趟呢？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等着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正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就是。
2: 哎，韩东辉，你说这份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平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哎。啊，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得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哟，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我可是。

0: 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输。
1: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们在外面好好接待。
2: 什么意思？
0: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2: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0: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2: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0: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2: 凯文，你个王八蛋！
0: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梁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嗯、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0: 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2: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田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木马。
1: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3: 只怕他是有命尽，没命出吧。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3: 队长，集合地球带上家伙，出发。
5: 是。
0: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
1: 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李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你现在身体做的这些工作，好好休息。走，
2: 走。
1: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3: 走。
2: 快！快！快！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同学，そっちだ。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

0: 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6: 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

0: 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我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得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机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吧？
3: 注意隐蔽。
4: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你前面的司机身上的金库位置都落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笑>
5: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会把你送去到慰安妇。甭管怎么进来。
4: 能进来就是好朋友，变态！媳妇儿，来一群狼狈，不给戏钱，你的确有良心。对了，你还会说日本话呢？嗯。 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我是站起来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芳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这哈巴狗啊？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不跟你说过吗？只要您进来，就是好人。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クシが達者なやつが太可惜了。
2: 我们现在啊，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0: い。どうぞ。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

0: 偶尔细细感觉，看你出不多了，这个可以再带你去吧。
1: 什么？
2: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2: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0: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3: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然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4: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5: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5: 什么意思？
6: 告诉田村，选八位。
7: 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8: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9: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那个是瓦霍诺七威？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黑奴，我梁飞一天不死，这天尊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瓦霍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然后杀了你。

0: 你们干啥？你看，你看，你看他！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我们还不动手？
1: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
0: 阿猫，
2: 走，
1: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0: 明白。
1: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
0: 孙大侠，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

0: 开！站！部长！站住！逃がすな！喂！
1: 梁飞。

0: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欧，
1: 心肝好使，最好的时机丢
2: 了。到了，
3: 梁飞呢？
0: 跑了，
3: 跑了。
4: 남자들아, 경배!

0: 杨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你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杨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
2: 哼，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4: 嗯，

0: 昨天晚上杨飞来过。
1: 什么？
0: 他说他杀了田村，炸毁了龚立伟的密码本。
1: 嘿，这小子。
0: 组长，要不要给重庆发电？
1: 发电。
2: 报告，行动成功，杨飞得手，杀了日军破译中心负责人田村大佐，龚立伟的密码本也被他毁了。
3: 我就说嘛，
4: 杨飞肯定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6: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7: 订购吧。
8: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9: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6: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7: 订购吧。
1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

0: 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

0: 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

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0。

0: 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两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4: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

0: 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7: 啊！他从军，
8: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9: 无列车作战。
10: 什么叫一官不职？
11: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2: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3: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4: 就按线去飞，去炸，
15: 海棠。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6: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2: 这是我们的祖国。
1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코노와 도코니를 코노 사거세 야토와 신데모 에카니 와비라
1: 시마타 스페이드 소스

0: 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1: 哎，连长，
2: 哎，四哥，我哥呢？
1: 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3: 再说两句。
1: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我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马六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決戦難しいな。
1: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他师傅吗？
2: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同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2: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2: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3: 政委，
2: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
3: 来，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5: 金姐，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一场，还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

0: 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
1: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2: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3: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重庆。
3: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面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4: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笑>
3: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到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4: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3: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了，大爷，后会有期。
2: 得，回见吧，小伙子。
5: 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6: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5: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6: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
5: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1: 谢谢局长。
5: 哦，不，走。
7: 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呢？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功队在一起。
5: 跟武功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意义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过，你什么？
2: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
4: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不，

0: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1: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0: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2: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0: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妃，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哎，
0: 你这儿能赊账吗？啊，
1: 赊账啊！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哼，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吧。哎哎哎，您您，
2: 妈爸在那过来了，
3: 在那过来啊。
2: 过来过来，姨呢？
3: 哎，自己过来吗？
2: 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
3: 我这个走啊。
2: 你三个没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

0: 您慢走啊，
1: 给我看点车。
2: 나왜이러도그지야그래
3: 키스케라야헤라를왔던자네야
2: 타그야
1: 어
3: 아래
1: 오엄마의
2: 사이버
3: 와아이츠라
2: 자자
3: 와아
2: 니敢偷我的钱包
1: 这钱是他的
2: 他的
3: 啊
2: 啥
3: 来了
1: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1: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0: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
3: 热包子，
2: 来吧！
0: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5: 4980直接是五折，
7: 是。
5: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7: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5: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7: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

0: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

0: 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乖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儿，

0: 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

0: 分，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成。

0: 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普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0: 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
1: 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走，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要你管。
2: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
0: 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你说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2: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够男囊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做一个交代嘛。
2: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哼，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严局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
1: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掩耳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 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潇潇，你这么急得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3: 哦，不不不，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3: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3: 那我也不会偷。

0: 容易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1: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1: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コンパニー無断前後、愛在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運動し、当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井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可以。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
2: 嗯。
1: 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列佐。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真理人、いや、芝居者だ、新人。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护梁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会的，一定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啊？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扣。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桂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得了，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

0: 我们欠他一个请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何叶斗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只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叶斗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叶斗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都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4: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1: 军爷，梁飞回来了吗？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啊！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母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0: 这怎么了？
1: 你的狗汉奸，你还我闺女！
2: 哎，不是，
1: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3: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1: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

0: 现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新锐，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0: 售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琴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琴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琴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琴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琴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琴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琴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琴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琴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琴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琴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琴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琴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琴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琴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琴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琴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琴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琴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

0: 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新锐，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0: 售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3: 南京陷落，
4: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5: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6: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7: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6: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8: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9: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将会以多云渐晴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体利于户外活动。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18号到25号气温略有升高，最高气温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未来白天气温重回炎热的态势，日常要注意做好通风降温的措施，出门也要注意做好防晒。还需要提醒的是，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像素减速，爱护地球。
6: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 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过来休息一下。
1: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懂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0: 死丫头，死丫头，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德正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2: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着这个去吧？
2: 你当我想啊？
0: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2: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2: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1: 有，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2: 谢谢。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这绑着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花姑娘，
0: 别着，快着！
1: 太君能了，你这太君怪罪深。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嗯，哎，解放，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
0: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

0: 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
1: 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2: 哎呀，梁飞呀，梁飞呀！
1: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2: 金王，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1: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2: 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1: 嗯，
2: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2: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2: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
2: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編巡長、ジョヤン・ダーミン。
1: 何位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0: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1: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
2: 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你别
0: 什么不好吧？
2: 什么不好就这么。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出来。
1: 这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3: 有好戏看喽！
4: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
5: 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
4: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1: 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4: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啊！
2: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0: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道，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呢？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们寝宫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police 坐。

0: 哎，坐下。
1: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就好。
1: 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0: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1: 走了。
2: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1: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2: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2: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的，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不，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

0: 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
1: 不吃饭。
2: 不，锦衣同志吗？
3: 黑子。
2: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0: 是你吧？
3: 没有的事儿。
0: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3: 对你打黑枪？
0: 嗯。
3: 谁啊？
0: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3: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0: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3: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0: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3: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3: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3: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5: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4: 明白。要容忍梁飞，
5: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4: 是，属下一定尽力。
6: 勇往直前。
7: 薪火永续，
8: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7: 回响铿锵，
9: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7: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0: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1: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2: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3: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4: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5: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6: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7: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8: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9: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20: 红色回声，
12: 红色回声，
21: 铭记长征，
22: 铭记长征，
23: 红色回声，
24: 铭

0: 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

0: 高含量的粉末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是这话。
1: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2: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
0: 就是他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你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2: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1: 金达威药业。
2: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1: 可是阮老师啊，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面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啊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0: 是，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2: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啊、你啊，
0: 我觉得您呢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粉末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2: 是
0: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2: 是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2: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0: 咱得试。
2: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秋联系一下宋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2: 喂，
4: 喂，阮老师你好。
2: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4: 阮老师啊，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2: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啊。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4: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2: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4: 阮老师啊，哎，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 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2: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一万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4: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2: 明白，
4: 重金砸出来的呀。
2: 我知道。
4: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2: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4: 哎，阮老师
2: 啊，
4: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2: 5000组啊，宋经理呀、
1: 啊，少了。
2: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4: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2: 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4: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2: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您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4: 哎，阮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 是，昨天您帮我们签的新加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

0: 最担心的就是政法府内 Q 十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呀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期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两个条件啊。
1: 您说。
0: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1: 嗯。
0: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1: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0: 还有啊，阮老师
1: 啊，
0: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味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1: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放心。
0: 好。行，那就这样。10000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任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1: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0: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1: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虎莓 Q 是要来了，10000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0000组，全国仅有这10000组，售完为止啊！一组是6盒，每盒49元，一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儿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
1: 是高含量99%的辅酶 Q 十，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一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10000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1: 哎，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啊，哎，您好。
1: 您好。
4: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啊？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才200多块钱。哎呀，太划算了。
1: 5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1组6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4: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一组啊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1组。
1: 3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6盒才294元，3组才888。

0: 3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那三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着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吧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三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的，哎，好，再见杨老师，谢谢您，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
3: 我要订6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1: 6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就有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状态吧没以前好了。嗯，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哎，就盼着每天精神头咱也好一点，把心情亮堂一点，好好把日子吧过好过下去，对不？
1: 嗯，
3: 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
1: 嗯，
3: 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1: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呢，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3: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啊，再见，袁老师啊！
1: 好，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的，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辅酶 Q 十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前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辅酶 Q 十4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1: 4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
1: 啊，
4: 你给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吃点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啊能多陪孩子们那几年，就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1: 没问题，4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8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4: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想订购7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1: 啊，哈哈，您要7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7组太多了，你可别浪费喽。
5: 哎，不浪费，我有数，7组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这款辅酶 Q 十品质真好，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含量高达99%。这种高含量的产品，我平常啊根本不敢想，能49块钱就能买到。这次团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上，让他们能健健康康活到老嘛。
1: 哎呀，这丫头这话说的，说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了。你说咱们现在有些这个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呐，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7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任老师，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八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1: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两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0: 谢谢您，任老师。
1: 不用谢。
0: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得踏实。
1: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0: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五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
1: 好，好，好，这五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3: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
1: 嗯，
3: 每个人一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1: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一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嘛，一直不关注自己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两组辅酶 Q 十。
1: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体了。
4: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1: 您这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实在，
4: 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2组啊！
1: 没问题，您的两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4: 对的，谢谢袁老师。
1: 嗯，
4: 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1: 好嘞，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5: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不进来呀。
1: 嗯，
5: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1: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1: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订多少啊？
5: 订两组。订两组。
1: 订两组是吧？好。
5: 不求别的。
1: 嗯，
5: 就希望跟老伴儿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1: 是
5: 乐乐呵呵的。
1: 哎呀。

现在这个老了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儿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两组您在家打

拿到手，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30多年前，孙女士的父母为她找了上门女婿蒋先生。那时候两家家境相差悬殊，
1: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万元户了，那个时候你看他衣服都没有，都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他红的几套衣服穿。
0: 结婚初期，蒋先生恪守上门女婿的身份，夫妻相处还算和睦。然而几年后，蒋先生开办工厂，事业蒸蒸日上，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关系的彻底改变。先是孩子的姓氏被改，
1: 上门女婿小孩跟女方姓，这个不过分吧？我儿子10岁，他把那个姓改了，他说那个儿子不跟他姓，他说都看到他都不像他的儿子。
0: 家庭的经济大权也完全落到了丈夫蒋先生手中，
1: 全部是他的收钱，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更让孙女士难以接受的是，一言不合丈夫就动手，
1: 他都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他最后又拿那个凳子来砸我，已经把我心都伤透了。
0: 接连的伤害让孙女士伤心欲绝，更让她心疼的是自己的父母。
1: 我父母在家里有多辛苦，没人同情他们，招个上门女婿来什么都没得到。
0: 当年父母一心招婿，本指望老有所依，到头来却落得这般境地。孙女士自责愧疚不已，对自己的丈夫她也充满了痛恨和失望，
1: 好像我们一家人都欠她的一样，我对她没感情。
0: 她的丈夫蒋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难道真的从贫苦上门女婿逆袭成工厂老板，就一招翻脸变得霸道暴力了吗？然而当蒋先生一开口，却委屈不已，仿佛他才是这段婚姻里受尽委屈的人。
2: 觉得呢好委屈，心好痛，我天哪，这个人有没有那种人道呢？
1: 嫁到我家，他根本都没把我这个家当成是他的家。
0: 夫妻二人各执一词，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昔日的上门女婿如今完全没有了上门女婿的样子，这背后的根源究竟是谁的错？
3: 上门女婿不像上门女婿，你的妻子怎么去向他的父母做交代？
0: 面对这段破碎的关系，孙女士是选择继续隐忍将就，还是下定决心彻底放手？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翻身之后。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孙女士和蒋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
2: 我两公婆结婚都30多年，不知道有些什么事到这里调解。
4: 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来调解？所以是配合他来的是吧？
2: 对，
1: 我配合他。
2: 因为我呢就看这个金牌调解也看了很多年，他以前也跟我说过来调解一下，可能有很多心理阴影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4: 你知道他认为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2: 好像他翻来覆去的就是翻老账那一种的，所以这搞得很辛苦。
4: 孙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看我老公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30多年前一直结婚，各方面就不和谐吧？
4: 各方面都不和谐。
1: 对，各方面都不和谐。
4: 那你所说的如果过下去他要改变，你希望他改什么呢？
1: 就是要做个好丈夫嘛，动不动就是打人，
4: 还有暴力。
1: 对，
0: 各方面不和谐，充满暴力，这是孙女士对自己30多年婚姻的概括。究竟是哪些矛盾压垮了这段婚姻？背后的症结又在哪里？很快，孙女士说出了当下最棘手、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钱。她说自己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服装加工厂，可工厂所有的收入全都由丈夫独自掌控。去年两人因为钱财分配爆发了激烈争吵。

0: 是他的收钱，每个月就给我5000块钱一个厂开支买菜。他说5000块钱我花多了，我就把我的微信里面我都截个图给他看嘛，里面还有几毛钱。他最后就转到2000块钱给我，我说我这个家我也不当了，气得我就出去了。
1: 孙女士说，她被丈夫气得离家，在外面打工打了2个月，后来丈夫又主动把她叫回家，许下承诺，会把一部分钱财交由她掌管。可到了今年7月，丈夫竟又变卦了，甚至还对她动起了手。
0: 今年呢，他就拿了一个货很少的一个厂给我收钱，就第一个月我领了1000多块钱，第二个月领了8000多块钱，第三个月6000多块钱，总共就领了10000多块钱。第四个月都有了产值有14000多，他都看有那么多了，他都要收回去，你知道吧？他马上跟那个罗老板打电话，他说你这个月的钱要打到我的卡里，他就是生怕我多花一分钱。
2: 事先没跟你说是吗？
0: 没说，当时我都气了，我都数落了他一番，他又说我在骂人了，他抢我的手机去，他都拿我的手机去看里面还有多少钱，我那个手机有密码，他拿去又打不开嘛，我都去拿回来嘛，他都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当时都把我这里打肿了，我的头也痛，好晕，当时我都好晕，他最后又拿那个凳子来砸我，最后我就出去了，我都没跟他搞了，我就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2: 是躲出去了，逃出去了的意思是吗？
0: 是是是是。
2: 有道歉吗？
0: 没有，他打过我，打过十几年，从来没说过对不起。
3: 这个钱呢，我们是有公司的，公司呢，他有公司账户。一般呢，这个钱呢，我是这样的，外面收的零花钱我就花掉，公司账户的钱呢，我一般我不愿意去拿出来，因为呢，我公司账户内的钱一拿出来，零花了，很快这个钱呢就散掉了。钱虽然就说没到你手上，但是我们钱仍然是在银行里面，就是我们结了婚都是一家人嘛，钱在你手上在我手上是不是一家人？那如果是你这个客户的话，你拿个10万20万，就是我们这个账就是对不起啊。
2: 你是想告诉他你不能这么做吗？
3: 是。
2: 然后怎么就变成了动手呢？
3: 动手呢是这样的，我呢就明明今天拿了那么多钱给你，你为什么就说老是说没钱？我都说你在手机上面你整天是花到哪里去，我本来想看他的那个账户上面究竟有多少，结果手机看不到，密码打不开，但是呢就说我的手机他随便看，银行卡什么东西他都是随便看的，他的都不知道的。我理解他的是怎么样的呢？钱又全部给他，他就不给我看嘛，都是抢手机嘛，都是我给他一给了一巴嘛，给了一巴了，他就一凳子砸过来嘛，他一凳子砸到我背上，我又没理他了。但是我拿着凳子，我都想跟他砸下去。如果是我那一凳子砸下去，不是砸残废他，我最后想我没那个必要。他骂人呢，骂到极点，你动了一小手，他又说你要道歉，你道歉也道过无数次，离家出走这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面对妻子的控诉，蒋先生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在他的视角里，自己动手是被妻子的言语所逼。他说，婚后这么多年，妻子性格一向强势，早年家里的收入也一直由妻子掌管，即便后来他离开老家创办服装加工厂，工厂的收益依旧归妻子掌控，直到后来妻子的一个举动彻底把他逼急了，让他不得不把钱收到自己手上。
3: 那个时候呢，生意越做越大了，出门呢要应对一些客户啊，身上拿不出钱，我找他要钱呢，拿了500，他是怎么给我的？他给你丢到地下的。我厂里面还有10多号工人哦，觉得呢好委屈。就是那之后，我就钱就没有给他控管了。
1: 就这样，蒋先生牢牢攥住家庭财权，这一管便是10年。而财权易主之后，在孙女士眼中，丈夫仿佛又变得越来越陌生。她说，这10年间，丈夫做任何事都不和自己商量，败掉了不少钱。
0: 一直都是他在抓钱了，他花钱了，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身上有多少钱也不跟我说。那一次去香港也是跟那个本地一个女的两个去，他说带他去做什么生意，那个跟那个传销差不多。他去香港一下子投了68000下去，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商量我一下。他去炒股，输了多少钱，投了多少钱，从来没给我说过。前几年挣的钱，他炒股全部输掉了啊！我看不到钱了，我辛辛苦苦开一个加工厂，好辛苦的。我在厂里做几份工，一天24个小时都干不完的活，这么辛苦挣的钱，他拿去这样输掉，我不心甘呢。
2: 你是反对他炒股这件事情，还是他炒股不能亏？
0: 反对他，我反正我很讨厌他赌，他这种。
2: 你因为他是在 赌徒性质。
0: 对对对，他打麻将也是，反正有一点时间他就是去打这个，他已经把那个当饭吃了。
2: 那你觉得管钱的方式是？
0: 我就钱
2: 总账要交给你。
0: 对，然后呢？他身上不放心。他以前他说过这个话，他说我把钱拿去输掉都不给你花，什么都是他一手抓嘛，反正你就是一个免费保姆嘛。
3: 以前呢，确实我呢去炒股票是输掉了很多钱，说句实话我也很心痛。就从2012年呢染上那个炒股呢，我的头发一下子掉了好多，现在都基本上都秃顶了。香港的那一次呢，说句实话，这个人呢，你人不熟整不苦。我第一次下香港，我是找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带我下去了，谁知道带着传销里面去了，搞得我呢也糊里糊涂的就投了68000下去。他是想管钱，什么都听他的，就他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往西就往西。但是呢，我做不到这一点。
1: 钱交到蒋先生手中，孙女士始终满心不安。可倘若把经济大权交还孙女士，蒋先生又满心惶恐。在他看来，一旦钱由妻子掌控，自己便会丧失所有自主权。而这份恐惧和他的一个特殊身份有关，那就是上门女婿。
3: 我做上门女婿，也就是他是男方，我是女方，这迎接过去。
1: 蒋先生说，30多年前因为家境贫寒，他选择入赘。当年妻子家拿出2000元作为彩礼，也就是从成婚那一刻起，在他的感受里，妻子默认了一条规则：成为上门女婿就应当割舍原生家庭。
3: 你到了我家里来，好了，你娘家那一家呢，就放一边。
1: 在蒋先生看来，正是妻子这样的观念困住了他30余年，让他时常觉得愧对自己的父母。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0: 我们结婚三四多年了，他从来没打个电话给我父母问候这些东西。我两个一争吵的时候都全部骂我，骂我妈妈。所以就有时候两个会很大冲突的就是在这个上面。你像这一次，我这个父亲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一岁多我妈妈呢都带去嫁到这个家里面，是不是？但这个父亲呢必定也养了我二十多年，这胜过亲生父亲，是不是？你不能忘恩。就是我父亲呢这里走了，但是安葬这里呢，我们三兄弟平摊，我就去了6000多块钱。他就对着厂里面的人，你那个父亲又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干嘛要去花这笔钱去安葬呢？你说这个人，就说句实话，这个人有没有那种人道呢？他爸爸就骂我，你有娘生没娘教的，你妈妈整天带着你这里嫁那里嫁的，哇，骂得心好痛，我天哪，我真的是很气啊。
1: 他那个时候他父母是把他当女儿一样办嫁妆嫁出来的。那个时候1993年，那个时候我们都给了2000块钱的彩礼钱，你说那个时候结婚哪个有2000多块钱的彩礼钱？所以你是个本来是当女儿嫁出来的，你凭什么当个儿子一样，比他那两个儿子在家里的儿子还给得多。每年从我们结婚第二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手头都没钱，一直都给几百块钱一年，一直给到现在，养了他几十年了，现在就是几大钱几大钱的给。
2: 你会觉得他上门女婿的这个身份不应该这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1: 那肯定了，他那个后爸也没有想过要他养啊，是他自己要去承担的呢。你是嫁出来的，是当女儿的，要摊都一起全，你那些女儿也要摊。再说了，他也没给我打电话商量，他好像嫁到我家，他根本都没把我这个家当成是他的家，他还是他那个娘家重要一点。
3: 在孙女士的认知当中，丈夫身为上门女婿，理应凡事以自己的家庭为重。可她感受到的是，丈夫始终把她的原生家庭与父母放在首位，巨大的落差让她长久无法释怀。更令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发生在儿子10岁那年，丈夫全然不顾她以及她父母的想法，更改了孩子的姓氏。这件事如同一根尖刺，深深扎在了孙女士心底，久久无法拔出。面对孙女士的控诉，蒋先生又会做出怎样一番解释？
1: 上门女婿本来姓都是跟女方姓，是不是？小孩跟女方姓，这个不过分吧？我儿子10岁，他把那个姓改了，现在矛盾就出到这里。
2: 在什么情况下？
1: 就是10岁嘛，那个时候刚好在外面读的小学嘛，就5年级就把他转回去了嘛，他都要求把那个姓改过来嘛，他就直接就跟那个大队书记打电话，就把那个小孩的姓就改了嘛，改得跟他姓了嘛。
2: 你知道吗？跟你商量了没有？
1: 他说那个儿子不跟他姓，他说都看到他都不像他的儿子。为什么那个时候投书钱？他是故意投的，他说我把钱输掉就不给你们花，意思就是不给我们家里留一分钱。
2: 就从你的角度是不得不改，是吧？
1: 对对对。
2: 这改完了以后，
1: 我以为改了他会改呀，会把钱交出来呀，结果他还是没有改呀。
2: 你父母当时是不知情的吗？
1: 父母也没办法呀，他要改呀，
2: 也接受了。
1: 对，也接受啊，没办法呀。
2: 改了以后对你来说，
1: 对我父母来说都很失望了。你说我父母在家里有多辛苦，在家里干8个人的农活，还要带几个小孩，没人同情他，没有那个。他想到他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这个家，他招个上门女婿来，什么都没得到，
2: 就更多是一个情绪上的不舒服。
1: 对对对。再说了，我大的那个是个女儿嘛，大的那个跟他姓，小的跟我姓也不过分嘛，是不是？你说你一下子10岁了，去把这个姓改了，你说对我父母的影响，在我们就是在我们邻居周围，你说人家怎么看？他根本都没想到这一点，他只顾他自己，所以说他很自私的。
2: 从你父母的角度看，对他到底是
1: 不满意？我妈妈2017年走的，走了我就把我爸接出来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帮我们干活，82岁还在干活，他从来没关心他过，整天屌脸进屌脸出，他好像看到他不顺眼，好像我们一家人都欠他的一样，那种感觉，他心里只有他父母，谁都装不下。
0: 孩子来改姓这个问题呢，我这样说哈，他呢跟他爸爸他们根本这些事情都不同我商量的。女儿被我姓，我想的第一个跟我姓的，第二个肯定是跟我姓嘛，那个时候已经名字已经写了跟我姓嘛。
2: 儿子本来生下来就是跟你姓的。
0: 对，那个时候不是转到这边的读书，广东这边读书，

0: 当时这个校长就当时的时候问的我，他申先生，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的，哎，我说我不姓申，当时搞得我都很尴尬的，我说明明这个不是叫蒋孙吗，怎么变成孙了呢？我看到那个户口本上面就是那个孙两个字，
1: 就跟他姓了。
0: 哎，对对，
1: 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的他办的？
0: 对对对，他没同我商量的。
1: 上门女婿好像大部分都会在孩子姓氏上是有要求的。
0: 嗯，
1: 你们是完全没谈及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谈了。
0: 没有没有，就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就商量他父母他们还是要把这个名字改过来，中国有这个习统嘛，就儿女都是跟父亲姓嘛，如果说你说第一要跟你姓的话，就第一个都全部跟你姓嘛，是不是？
1: 你觉得这么做就是他站在他的角度，站在他父母的角度，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感受？
0: 这个可能思想上有点压力，其实也没有。
1: 你替他们说没有？
0: 不是，这个最后呢，就是说他父母就已经承认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改了之后，你两个都不要再提这个事情，这是他自己阴影。
2: 他舒服了，我们不舒服。作为一个上门女婿，我父母要一个姓也不过分。
3: 对孙女士来说，父母招个上门女婿却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她是既心疼又愧疚。而她自己在这30多年的婚姻里也鲜有被关爱拥有自由的时刻，尤其是在丈夫独揽了家庭经济大权之后，这样的感受愈发强烈。
2: 她就一手想把钱抓住，要你走都走不了，生怕你多花一分钱了，看到你买衣服了，他又说你在乱花一钱了，去美容院，他跑到美容院去闹，他就觉得好像家务是你女人承包的，已经把我心都伤透了。
3: 在孙女士看来，丈夫把钱看得太重，对她这个妻子没有半分疼惜，可蒋先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他认定妻子性情强势，从来不会温和示弱。
0: 你有时候去巴结他嘞，他又不理你那一种的，就反正过得很。就是毛毛吵吵这过了，就好像没意义那一种。
3: 无休止的争执不断消磨着彼此的情谊，婚姻渐渐濒临破碎。两人僵持不下的相处状态也被他们的女儿全都看在眼里。满心焦急的她特意拨通了调解现场的电话，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4: 其实两个人双方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互相尊重对方，生活上基本上是我妈一手包完的，然后我爸的话只负责上班，他们之间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了，就是亲情吧。如果是分开的话，其实双方都也是心里也有舍不得的，
2: 离也离不了，过也过不好，反正过得没意思，人也累心也累。
3: 到底是什么让两人困在分不开又过不好的僵局里？他们又该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呢？
5: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

0: 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南方，你为什么会选择上门女婿？你也是想摆脱那个贫困的家庭。你自己也说了，你是嫁过来的，女方的父母还是拿了2000块钱的彩礼，在90年代其实也是一笔比较大的数额。在你们的婚姻的前期，你的爱人他是管钱的，但是在管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自由，就产生了一些非常深的感触。这个钱我一定要拿在手上管，因为钱在你手上意味着您的自尊，您的家庭地位，可是好像你也没存住呀。你参加过一些这种赌，输掉了一些钱，炒股又输掉了，甚至你到香港去莫名其妙地进了一个局，这些部分你有跟你爱人商量过吗？这是都是大钱，一个夫妻如果在大钱上面他都没有商量的话，您的爱人一定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为什么抓着他这个生活费，你就满打满算你给了5000块钱，你还要让他报账，这个不是很不公平吗？你又表达了你想过下去，但是如果您的思想您不去转变，在一个婚姻里面老是觉得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对的话，这个日子过不好的。
2: 男方，你们所有的矛盾是什么？上门女婿不像上门女婿，这个孩子的信息问题成了你们最大的障碍。在传统观念里吧，一般上门女婿的孩子都是跟女方姓的，你两个孩子都是在跟你姓啊，你的妻子怎么去向他父母做交代？他的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3: 对对对，
2: 你对你上门的女婿你是不认同的，你觉得我没有依靠我岳父母。当初招上门的时候，你们家里是给了几千块钱的，那个时候几千块钱是很值钱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万元户了，
2: 不可能说我俩夫妻不是靠岳父母，所以我对上门女婿这个身份的不认同。你的妻子觉得我家丈夫本来是个入赘的，是个上门女婿，结果不像个上门女婿，像招了一个大爷。家庭暴力应该是零容忍，你凭什么打他？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再怎么压力都不该动手去打一个女人。你说你的妻子强势，那强势的女人她是家里兜底呀，生意上她要支持你陪伴你，她要去参与家务上的事情，她又不敢撒手，这里面的苦楚你懂吗？你明知道她心里是有阴影，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很好的去解决。
4: 上门女婿这个身份它导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孙女士一直认为我们的蒋先生没有做好。孙女士在之前钱是你在管着，对于我们的蒋先生一直拿钱给自己的父母有不满。上门女婿拿钱去给自己的父母，这难道不对吗？是不可以的吗？上门女婿就不可以去赡养自己的父母，去孝顺自己的父母？
3: 我没有说他不应该，他后面对我父母不好，我才有那个想法的。
4: 你并不是说反对他赡

0: 养自己的父母，只是你觉得他对自己的父母好，而没有对你的父母好。
1: 对对对，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对，我才是才
0: 对不对？你才生气。
1: 对呀、
0: 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只想对自己的父母好，而不想对对方的父母好。
1: 以前是我抓经济，给他父母钱都是我拿的。
0: 所以啊，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你现在抓不到钱了。
1: 对。
0: 你产生了一个我们说的不安全感了，
1: 对，他跟他父母想怎么，
0: 你没有掌控感了。所以你们家最大的经济问题就是你们这个钱的这种分配也好，管理也好，没有任何合理的一种方法。
1: 你付出了，他看不懂你的付出，他一说都是钱是我一个人挣的，我想怎么花怎么花，我拿去输掉都不给你花。
2: 孙女是一直是活在娘家人的责任里，就是我家人派我招个上门女婿，这个是我的责任，好像从来未曾忘过，所以才会说出那句话，就是作为上门女婿来讲，我家孩子随我娘家姓也不过分吧，这是你心里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上门女婿的这个概念，随着蒋先生自己的不断的成长，经济的稳定也好，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好，男人气越来越重也好，就是他都已经被弱化了，他并不是很想这件事儿，但是你还留在原地，还抱着这个观念，还在处处的想着这件事情。而你爸妈呢，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在孩子把名字改回姓蒋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们还算是开明的，难受归难受，但是态度上还是开明的，就说明他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实他们也慢慢还算想开了的。所以现在唯一抱持这个观念的，那就剩孙女士了。只有你被你的观念困在了原地，那你抱着这种观念的话，你就会对蒋先生确实会有各种不满。你越觉得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了，你越会觉得蒋先生做的不够意思，不懂人情，所以你对他的评价会越来越低。我希望你现在为止要把上门女婿这个标签从你们的婚姻当中撕下去，因为这个事实上对你们家没什么意义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再想着自己是受害者，或者是自己所受的委屈，这才能开启你们婚姻客观平等对话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希望蒋先生能够明白的，就是钱这个东西就是流动的，人这辈子不是把钱赚来放到匣子里锁上的。我们做生意千辛万苦，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有保障和我们过得更好一点，就是生意上是要保障，但是生活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保障的。所以这个观念首先是要扭转过来，然后找到可以平衡的规则。两位一定要传达感情啊，要表达感情啊，因为只有两个人有感情才愿意包容，有感情才愿意理解对方，有感情才会心疼对方。
3: 调解人李新平指出，孙女士需要卸下心里那道上门女婿的思想枷锁，放下固有的期待，才能够平和地和丈夫相处。与此同时，蒋先生也需要在日常相处当中多投入心思，主动向妻子传递情感。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蒋先生就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妻子说的那般不堪。
4: 我虽然是做一个上门女婿，但是我很拼搏，我很努力的、嗯、我对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偏心的，就是都是双方的父母。他父母呢去哪里说坐飞机就坐飞机、嗯、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话说的，是不是？他反而现在说我对他不好。
5: 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来说哈，就我说的可能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嗯、
4: 他身上其实也很多钱的，因为前面的钱全部是在那里。经常我就在分析我自己，好像两个是过的是二份生活，
5: 互相提防。
4: 对对对对，我对这个家里面我是付出，但是呢他呢就是这样的，一动不动拿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来翻旧账。
5: 他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顾家的，
4: 这个我清楚啊，这个我清楚。
5: 你要能让他把这个气顺过来了。
3: 观察员刘鹏对蒋先生给出了劝导，想要缓和夫妻关系，眼下

0: 有两道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他面前。首先要抚平妻子积攒已久的怨气，其次必须妥善协商家庭收入该如何分配。而在另一边，孙女士也毫不回避，说出了自己在经济问题上的底线与诉求。
1: 钱还是由我管嘛，他管钱，真的，你看这十多年都是白干了，白忙活了。我觉得，
2: 你觉得这个钱还是拿到你来管？这个、
1: 对，我意思说，反正到年底了嘛，总共把这些钱收回来了，卡里或者是有个40万，或者是50万，你可以打30万打到我的卡里来，我保存。你卡里可以留一些钱。
2: 如果这个钱打到你的卡里，你是可以公开透明的。
1: 对对对，他这个人还要改变。不要大男子主义，要帮他做家务。他每次说，我一说话就是气冲冲的那种，就说我不温柔嘛，我肚里面有怨气。他如果把这些事情了结，我没有怨气了，我说话就可以跟他两个轻言细语的说，
2: 不翻就让了，
1: 不翻了。
2: 有什么事也、大小事也要跟他商量。
1: 是，
2: 你老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就是勤劳嘛。
2: 他很勤劳，
1: 很勤劳，有本事。
0: 孙女士并不否认丈夫勤劳肯干，只是在肯定他付出的同时，她也渴望能够收获丈夫该有的尊重与温和。带着孙女士心中的诉求，廖奇玉转身来到蒋先生这边继续沟通。逆势出来，蒋先生是否愿意交出家里的经济大权？横亘在两人之间多年的心结又能不能解开，让彼此真正靠拢？
3: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你们二位做什么样的决定，有什么想说的话。
1: 经过我老婆这次带我来金牌调解这里，同各位老师学到了不少的经验和人生的观点，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我们结婚30多年了，风风雨雨也过过了，酸甜苦辣都吃过，钱可以转到你的名下，不要为了这一点小事精神活动吵吵闹闹赌气。
2: 那以后不会了。
1: 至于儿子那个姓的问题，我们以后不要去追究这些事情，我们两个自己能齐心协力过下去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这么多年还是真心的爱你的，辛苦了老婆。
2: 我老公很勤劳，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老公对不起，辛苦了，以后都互相包容嘛，互相理解吧。都把这个日子过好，有什么事好好商量，
3: 往后就经常这样交流交流哈，说说心里话。
1: 好的，谢谢各位。
4: 调解落下帷幕，蒋先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主动向妻子袒露心底的情意，孙女士也卸下锋芒，以平和温柔的姿态做出了回应。两个人本都是勤恳务实，一心想要把日子过好的人，可长久以来上门女婿身份带来的心结，谋生的重重压力，将二人裹挟其中，慢慢遗忘了体谅彼此，纷争便日复一日堆积起来。婚姻从来不是一场相互博弈，唯有把感情当作根基，学着换位思考，往后的岁月才有温度与盼头。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9: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

0: 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2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4-5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1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

0: 你心中有爱吗？
1: 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厚羊奶厂家直销，厚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

0: 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5: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6: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嘿，哎呦徒弟啊，我若这门大小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给我隐形了？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
1: 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我跟凯文没有关系。凯文可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还谁跟你说过？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哼，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海英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3: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3: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3: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带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6: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6: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丈夫，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长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7: 报告。
0: 进来。啊，说。
8: 党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介入。

0: 诸位，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
2: 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1: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5: 对对对，
6: 太窝囊，太窝囊。这仗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7: 是。
8: 哟，在这儿呢。
9: 里边开会，等着呢。
8: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9: 不知道。
8: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9: 放开！
1: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0: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1: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1: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

0: 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1: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2: 走！加油！加油！加油！
3: 是。
2: 来啊！下来！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3: 这功夫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2: 叫什么？
3: 黑手。
2: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3: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4: 杨飞，
3: 说我呢？
4: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3: 能把话说的再明白点吗？哎呀，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4: 哎，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哎，甭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5: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2: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5: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
2: 凯文好样儿！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4: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3: 行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4: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3: 但是你跑的比兔子飞也还快，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啊！哼！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4: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情书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3: 哎呀，
6: 就怕有人更吃惊。
3: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5: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姐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真没想到，
4: 姐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当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伟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伟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1: 枪托
5: 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1: 哪是三点一线？
5: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1: 你来给我看看。

0: 亚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陪你们玩儿。
0: 哎，

0: 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萱姐打得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2: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0: 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那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雅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哎，哎，你干嘛呀你？
1: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梁飞，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

0: 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呦，像吗？
1: 真有你的，
0: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1: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0: 嗯，
1: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0: 哎呀，这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0: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1: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0: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1: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0: 嗯，
1: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0: 哦，
1: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0: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0: 嗯，开玩笑。哎，谢谢。
3: 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 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 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哎，谢谢。
6: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5: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6: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5: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军长田家伟点结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
1: 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2: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1: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1: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4: 这样，
5: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嗯嗯，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6: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4: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4: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5: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4: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去了。
7: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你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1: 自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0: 我已记在心里了。
1: 原来的笑脸。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2: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2: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拜托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
2: 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 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
3: 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4: 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3: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
3: 这一旦有了动机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有道理。
5: 田教尉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 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4: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

0: 二位马到成功。
1: 大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2: 哎，
3: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4: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5: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4: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5: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1: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0: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6: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6: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杨斌，今天天气不错。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弟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

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十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了。

0: 民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十六万元？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智慧，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天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的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派这个人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请放心，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2: 站住，干什么的？
3: 送他回娘家。
2: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3: 二十里铺子的。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我是他大舅啊。
2: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3: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2: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红的。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方圆40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卫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如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3: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好，
4: 局座好计策。
1: 不，
3: 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3: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3: 去吧。
5: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根据部查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夫人。
6: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
6: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7: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6: 也罢，我就知道。
5: 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来，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6: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 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6: 这太危险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太喜欢，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11: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3: 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0: 好，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黄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

0: 好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5: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5: 拼手了！
0: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0: 我喝这个贝利沃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3: 是啊，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6: 我不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6: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5: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6: 啊！他从军，
7: 我是航空中队的作战员，
8: 无列星作战。
9: 什么叫一官不职？
10: 华夏不灭，我林蔚月不惧死。
11: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2: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3: 就按线去飞去炸，
14: 海棠，
13: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5: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1: 这是我们的祖国。
1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上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0: 你说呢？哈哈
1: 哈哈。你玩了吗？
2: 没有。

0: 回叶渡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就为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家救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
3: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2: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给他打了，
3: 这是炮，对着镇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3: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丫头，嗯，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亲爱的，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的，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0: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曹军长，小弟上封信对你所说的全是肺腑之言。蒋介石重用嫡系部队，对其他派系只是利用而已，跟着他没有出头之日。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

0: 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1: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1: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3: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4: 这活跃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3: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4: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5: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4: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3: 怎么样？
4: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3: 嗯，
4: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轻衣行动。
3: 啊？轻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4: 哼，
3: 哎，你这什么轻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4: 的。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6: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伟耗了，轻易行动，
4: 正是。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嗯，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啊。是啊。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7: 嗯，
0: 梁飞炮轰田家伟军部，但是田家伟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7: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7: 嗯，
0: 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伟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7: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7: 保重，
0: 保重。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职，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

0: 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1: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1: 田家卫？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0: 忘恩负义的罪孽。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2: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1: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查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0: 可我想不到你手。
1: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离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2: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1: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2: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天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2: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6: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你好。
1: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2: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

0: 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0: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趁咱下一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我哪知道啊！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知道了。
2: 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这平时看手机吧，那字条的老大的，还是看不清，眼睛还干痒，这一痒呢，就想用手去揉，这越揉越痒。
3: 这越痒啊，越想揉。本来以为啊，戴老花镜就够用了，谁知道啊，稍微看会儿，眼睛啊又累又难受，根本不敢多看。
4: 有时候啊，想好好歇一歇，就是放松不下来。
5: 眼睛是唯一一个你用了一辈子却从没想过用完的器官，它的复杂程度呢，仅次于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数据啊，你可能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 一天24小时，除去8小时的睡眠，我们的眼睛啊，平均眨眼1.2万次。也就是说，如果您在睡不着、熬夜、闭眼休息不够，眼睛啊及眼周的肌肉呢，会持续的劳损，更容易出现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干、累、酸、胀、痒。哎呀，在这个时代，你不可能不过度用眼，每天用眼10个小时以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呢，那不是偶尔。 是常态，所以那些啊控制用眼时间的建议，不是不对，是真的难以做到。真正有用的不是控制用眼，而是啊掌握舒缓。用眼呢是不可能停的，但用眼的疲劳呢是可以被舒缓的。眼睛里呢负责看近看远、调节视线距离的那块肌肉呢叫睫状肌，你每天呢持续的用眼，它就持续的收缩，就像你握紧拳头。 一直握着不松开，时间一长，它就痉挛，像弹簧一样，直接被拉伸紧绷，卡在收缩的状态里，无法回弹。眼疲劳欠债的意思是，今天用眼过度，但没有及时得到舒缓，明天继续叠加，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我们，开始尝试各种护眼的法子，希望有一款真正懂用眼困扰的产品，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舒缓体验。
6: 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专注眼周外敤舒缓，从1000多种原材中，特别精选蓝莓叶黄素、艾叶、决明子、千里光、叶菊花、枸杞、黄柏、薄荷9味护木草本，传承古法配方，结合现代生产工艺，10:1高倍浓缩，一基原材只能提取50克精华，零刺激性化学成分添加，上眼温和舒缓，不刺激，不辣眼，加大加厚贴布设计。 精准覆盖眼周、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钻足、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给眼睛做一次深度按摩，透气仿生布，轻柔不压眼，吸收好，抓水力强，透皮吸收，不浪费每一滴精华。人过50啊，眼睛用了大半辈子，今天国药药材护眼专场活动，买60次送60次，到手120次舒缓霜，买90次送90次，到手180次加强霜。
7: 一天贴一次，不光自己啊，天天用，老伴儿也能用，儿女随家，亲戚来访也可以分享。放家里、卧室、客厅各放几盒，随手就能贴，零散买用着用着就断档，断断续续贴，感受不到持续润护的状态。好贴不贵，经济实惠，国货大品牌国药药材，为感谢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的支持，特举办感恩回馈健康同行补贴专场活动。
8: 全场补贴10万元，原价99元每盒，现批量订购，每次低至1.6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1.65元不为赚钱，只为给您一个好体验，换您一个好口碑。用得好，您可以推荐给身边的10个人；用得不好，可以告诉身边100个人。
9: 用眼吃力，贴一次，
10: 晨起舒缓，贴一次。
11: 做完家务啊，午间休息，闭眼放松，贴一次。
7: 如图看报，粉骨针线，精细用眼，贴一次；
2: 遛弯买菜，风沙迷眼，户外啊强光出行，贴一次。
7: 用眼过度不容忽视，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每天贴一次，每次10分钟，眼睛好轻松。
2: 国药药材啊，蓝莓叶黄素眼贴是独立包装，卫生干净，这往眼睛上一摁一贴啊。 这眼睛润润爽爽的，可舒服了。
0: 常年戴老花镜啊，看东西看久了，看累了，眼睛不舒服，哎，我就来一天，好用得很。
1: 大品牌我用了很多年，出门啊买个菜，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回家啊我就撕一袋贴个十分钟。平时啊做完家务，看完电视，闲来无事啊就贴一次。
3: 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九味草本精华，温和不刺激，我们都在用。
5: 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在眼球深处呢，有一片被称为黄斑的区域。那么黄斑到底是眼睛的哪个部位，又负责我们视觉的哪些功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4: 黄斑是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的生理结构，而且是眼睛里视力最敏锐最核心的部位。我们平时看书看路，看清人脸，辨别颜色，穿针引线，靠的全部都是黄斑的功能。因为它富含叶黄素，所以它呈现淡淡的黄色，大家就通俗的把它叫做黄斑。
5: 平时呢，用眼多、用眼吃力的，都可以试一试这款国药药材眼贴。今天品牌感恩回馈活动，全场呢补贴10万元，50岁以上买60次送60次，到手120次舒缓装；60岁以上买90次送90次，到手180次加强装。与叶黄素搭配使用，口服补营养，外敷呢缓疲劳，内外双护，比单一方式更全面。
6: 好贴不贵，经济实惠，国货大品牌国药药材为感谢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的支持，特举办感恩回馈健康同行补贴专场活动。全场补贴10万元，原价99元每盒，现批量订购，每次低至1.6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1.65元，不为赚钱，只为给您一个好体验，换您一个好口碑。用得好，您可以推荐给身边的10个人；用得不好，可以告诉身边100个人。用眼过度不容忽视，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每天贴一次，每次10分钟，眼睛好轻松。只做好产品，只为好口碑。买眼贴认准国药药材，谨防假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专注眼周，外敷舒缓，从1000多种原材中特别精选蓝莓、叶黄素、艾叶、决明子、千里光、夜菊花、枸杞、黄柏、薄荷9味护目草本，传承古法配方，结合现代生产工艺，食品

0: 仪高倍浓缩，一基原材只能提取50克精华，零刺激性化学成分添加，上眼温和舒缓，不刺激不辣眼，加大加厚贴布设计，精准覆盖眼周、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钻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给眼睛做一次深度按摩，透气仿生布，轻柔不压眼，吸收好，抓水力强，透皮吸收，不浪费每一滴精华。
1: 平时啊，就爱看看养生视频，配上这个眼贴，每天午睡前贴一对，凉凉的，特别舒服。
2: 儿子啊，儿媳啊，上班忙，小孙子啊，从出生就是我带，现在孩子啊，上小学了，每天看着他写作业，看手机群里老师发的通知啊，哎呀，我这眼睛真是遭了罪了。后来儿媳妇给我买了这个眼贴，晚上啊等孙子睡了我就贴一贴，有时候啊白天午休也贴，眼睛啊就没那么发紧了，关键是方便，就这么一贴一按，闭眼休息10分钟，现在儿媳妇看我用的好了，自己也跟着用了。
3: 它真有这么好啊？它跟传统的眼贴有什么区别啊？
4: 这款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呢，主要有四大特点。第一呢，不辣眼，它是由蓝莓、叶黄素、艾叶、决明子、千里光、野菊花、枸杞子、黄柏、薄荷9味护木草本10比1啊高浓缩提炼而成，不添加刺激性化学成分，上眼温和舒缓，不刺激不辣眼。第二呢，覆盖广，加大加厚贴布设计，您拿到手呢，只要这么一贴一按，就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等八大穴位啊覆盖住，该贴的地方一处不落。第三呢，精华足，精华够不够，隔着袋子捏一捏，饱满厚实，拿出来挤一挤，颜色深，质地纯，植物提取液含量充足，每一滴啊草本精华都被锁在贴片当中，而且呢它贴个10分钟20分钟，上面的精华液还有残留，水润润的，不会干干的硬硬的。第四呢，更服贴，很多朋友啊用眼贴啊都会遇到这种困扰，贴上之后呢精华液啊就往下流淌，白白浪费。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精选透气仿生布，轻柔不压眼，吸收好，抓水力强，贴上之后呢不淌液不滴液，柔软亲肤，贴合更到位。最重要的是咱们正品都带有专属的防伪标志，那国药药材大品牌您放心买放心试，用了不满意呢您可以联系我们，随时为您办理退货退款。国货大品牌国药药材为感谢呢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的支持，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专注眼周外敷舒缓，覆盖眼周八大穴位，舒缓放松眼周紧绷。我们的进项非常火爆，因为本次活动价呢远低于市场售价，备货量不多，看到的观众朋友就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年纪大了还整天抱了个手机，白天看晚上看，你这眼睛能好受吗？
5: 我这不也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儿干吗？
2: 你呀、啊、自己不知道爱惜自己，还对我替你操心，看看你买的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哎，你用那些试试吧，试试。
6: 很多人会下意识的拿自己的手背贴一贴眼皮，就觉得凉凉的，瞬间舒服了不少，这就是眼睛喜冷的本能。冷敷眼贴就是贴合这种舒适体感设计，眼睛陪了咱们大半辈子，辛苦了大半辈子，像日常看电视刷手机看书读报之后拿出来贴一贴，给劳累的眼睛啊做个放松，午间休息时贴上敷一敷，缓解眼睛不适感，很适合平时用眼多的中老年朋友日常使用。
5: 就一个字，快，贴上去冰冰凉凉的，好舒服，早用早舒服，早用早轻松。
0: 用眼过度不容忽视，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专注眼周外敷舒缓，从1000多种原材中特别精选蓝莓、叶黄素、艾叶、决明子、千里光、野菊花、枸杞、黄柏、薄荷9味护木草本，传承古法配方，结合现代生产工艺，10比1高倍浓缩，一基原材只能提取50克精华，零刺激性化学成分添加，上眼温和舒缓，不刺激不辣眼，加大加厚贴布设计，精准覆盖眼周睛明瞳

0: 子、承气、求后、鱼腰、钻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给眼睛做一次深度按摩，透气仿生布，轻柔不压眼，吸收好，抓水力强，透皮吸收，不浪费每一滴精华。
1: 这个呢，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说这里面是草本的成分，没有刺激的化学成分。这一撕开啊，你看看，这里面啊，满满的精华，你看，满满的精华，水润润的。我就知道啊，我这回啊没买错，这个贴上呢也不刺激，这我才敢用。
2: 我原来不相信这些东西，孩子给我买的，那我就试试呗。贴了几次，嘿，你还真别说，是真舒服，不刺激，贴得牢，水分还足，而且它贴片大，就这么一贴一按，眼周啊全盖住了。这眼贴啊，我真心给大伙推荐。
3: 秋冬干燥，总觉得眼睛周围啊紧绷绷的，特别是冬天，那个空调间关了呢又冷，开了又闷，就感觉眼中的水分啊都蒸发掉了，干干涩涩的。洗个热水澡也是，就买了这个眼贴，我啊随时拿出来贴一贴。这种贴布啊软软的，贴上服服帖帖，精华液也不往外渗，全部被贴布锁住了。安安稳稳啊敷个十来分钟，拿下来的后啊还有点水水的，不是啊敷几分钟啊就干得发硬。每年啊都会买三个月的用量回来备着，可好用了。
4: 我老伴儿啊，我俩都贴这个，一开始啊我也怀疑，说这个管用吗？他说你甭管，里面成分啊都是好东西。现在啊天天晚饭后我俩一人一贴，坐沙发上开着电视听着新闻休息眼睛，贴个十来分钟啊摘下来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好贴不贵，经济实惠，国货大品牌，国药药材。为感谢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的支持，特举办感恩回馈健康同行补贴专场活动，全场补贴10万元，原价99元每盒，现批量订购，每次低至1.6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1.65元，不为赚钱，只为给您一个好体验，换您一个好口碑。用得好，您可以推荐给身边的10个人；用得不好，可以告诉身边100个人。
1: 用眼吃力，贴一次，
4: 晨起舒缓，贴一次。
5: 做完家务啊，午间休息，闭眼放松，贴一次。
2: 读书看报，本补针线，精细用眼，贴一次。
5: 遛弯买菜，风沙迷眼。户外啊，强光出行，贴一次。
0: 用眼过度不容忽视，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每天贴一次，每次10分钟，眼睛好轻松。
1: 本来呢，我也不知道这眼贴好，幸亏啊，一个跳广场舞的老姐妹啊给我介绍。我当时啊买的是原价，这一天呢贴个一贴两贴呢，说老句话，我心里面啊还有点心疼钱。不过贴过了以后呢，哎。感觉到这眼睛啊舒服多了。他现在又告诉我啊，最近啊品牌搞活动，这回啊我得多囤一点。
2: 我老花的厉害，看个报纸啊近点铺眼点累，孩子就给我买了这国药药材这个眼贴，一贴可舒服了。现在啊品牌搞活动，我就又买了10几盒，花下来啊贴一下才1块多，拿着我平时吃的叶黄素片一起，一吃一贴，里外都照顾到了。
4: 天天看手机刷视频，这个眼贴啊，贴上清清凉凉的，精华液足得很，润润的，真是大饱眼福啊！都说人上了年纪，就要记得照顾自己的眼睛。
3: 国药药材的东西啊，我一直在用，好产品信得过。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啊，精华液特别足，贴上不往下淌，敷完眼周围啊润润的。这次啊看到有活动，直接电话打进去了，给老伴也用上了。好产品啊，好价格，咱们老百姓啊就认这个。
0: 用眼过度不容忽视。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每天贴一次，每次10分钟，眼睛好轻松。只做好产品，只为好口碑。买眼贴认准国药药材，谨防假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专注眼周外敷舒缓，从1000多种原材中特别精选蓝莓。

0: 叶黄素、艾叶、决明子、千里光、夜菊花、枸杞、黄柏、薄荷九味护木草本，传承古法配方，结合现代生产工艺，10:1高倍浓缩，一基原材只能提取50克精华，零刺激性化学成分添加，上眼温和舒缓，不刺激不辣眼，加大加厚贴布设计，精准覆盖眼周、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钻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给眼睛做一次深度按摩，透气仿生布，轻柔不压眼，吸收好，抓水力强，透皮吸收，不浪费每一滴精华。
1: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拿自己的手背贴贴眼皮，就觉得凉凉的，瞬间舒服了不少。这就是眼睛喜冷的本能。冷敷眼贴就是贴合这种舒适体感设计，眼镜陪了咱们大半辈子，辛苦了大半辈子，像日常看电视、刷手机、看书、读报之后，拿出来贴一贴，给劳累的眼睛啊做个放松。午间休息时贴上敷一敷，缓解眼睛不适感，很适合平时用眼多的中老年朋友日常使用。
2: 国药药材啊，蓝莓叶黄素眼贴是独立包装，卫生干净。这往眼睛上一摁一贴啊，这眼睛润润爽爽的，可舒服了。
3: 常年戴老花镜啊，看东西看久了，看累了，眼睛不舒服，哎，我就来一贴，好用得很。
4: 大品牌我用了很多年，出门啊买个菜，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回家啊我就撕一袋贴个10分钟。平时啊做完家务、看完电视，闲来无事啊就贴一次。
5: 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九味草本精华，温和不刺激，我们都在用。
6: 本档活动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观众啊，千万不要再犹豫。看报看字模模糊糊，看手机啊字体调得很大，事物重影走路走发慌，一定要把这款的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带回家。不要等啊眼睛难受的厉害了才想起来，活动专属福利，不是天天都有。那50岁以上呢，就选120次舒缓装；60岁以上呢，就选180次加强装。库存数量有限，活动一过啊，恢复原价。电话已经响个不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早贴早舒服，早用早轻松。
0: 好贴不贵，经济实惠。国货大品牌国药药材，为感谢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的支持，特举办感恩回馈健康同行补贴专场活动。全场补贴10万元，原价99元每盒，现批量订购，每次低至1.6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1.65元，不为赚钱，只为给您一个好体验，换您一个好口碑。用得好，您可以推荐给身边的10个人；用得不好，可以告诉身边100个人。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
2: 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3: 是。
4: 各位老总，
2: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1: 请啊。
4: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1: 走了，
6: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5: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5: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0: 嗯。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别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你们不能进去。
1: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2: 长官，干什么呢？
3: 军长，他们要见您。
2: 小刘同志，请进。
1: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4: 小肚鸡肠的，
0: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1: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0: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1: 你羊，你属羊的。灭。
5: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5: 田家伟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5: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5: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伟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嗯，
5: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5: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5: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5: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
7: 啊？
8: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9: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段？
7: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8: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7: 也是。
8: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7: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10: 是，
8: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11: 老公，
8: 你
11: 要少喝酒，不然

0: 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1: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儿，免了吧！啊，
0: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1: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2: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
0: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0: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0: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
3: 来
4: 来来来来来，
5: 干
3: 了，
5: 干了，
3: 干了，
5: 干了，
3: 干
5: 了。
3: 这个说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6: 嘛意思？
5: 嘛意思？
3: 哎，喝酒。
5: 哎，
3: 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7: 嗨，看一张，
3: 倒酒。
5: 来来来，
3: 快
5: 点，
3: 快点，
5: 到到了。然后这个又说了，
3: 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7: 啥意思？
3: 啥意思？哎呀，
5: 喝酒。
3: 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8: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9: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10: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9: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

0: 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2: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3: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2: 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新纳的二房。
3: 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4: 来人了！来人呐，侍卫！
2: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4: 你们是老蒋的人？
2: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4: 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5: 他，笑笑尼，
4: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
5: 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2: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不走，千刀万剐的割韩，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但是你说得好。
2: 不如做到。
5: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哼，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1: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着，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2: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3: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0: 等会儿，收人。
2: 丁营长，
4: 两位辛苦了。
2: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2: 在那间屋呢，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个李健。
0: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5: 没有，一切顺利。
0: 哎，我手绢呢？
6: 在下。

0: 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1: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2: 慢慢慢点，
3: 飞哥
4: 来吧。
2: 来了，
4: 又打
2: 啊。
3: 来了。
5: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院，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7: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5: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8: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5: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8: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5: 刘锦怡，
8: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9: 丁俊雄的状況は？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つつ待命中です。
9: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0: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るとしか。ですが。
11: バカ者が！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9: あの子一匹逃がせないよ。
12: 必ず防ぎ止めろ。

0: 你一定要把他们都杀了，
1: 丁俊江，事不宜迟，你跟上来吧。丁俊江，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决绝，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2: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3: 田俊江，
4: 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3: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伯安干嘛派他管？你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4: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5: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6: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6: 咱别总想着死刑吗？

0: 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1: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0: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了？
1: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0: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1: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0: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1: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反悔。
0: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1: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0: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1: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0: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1: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蔡奇。
3: 齐了，
0: 吃饭了。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在重放假，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2: 你看懂？
1: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去的？
2: 剧组行动。
3: 滚！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尹老师。
0: 来人！局长，
3: 把胡克叫来。
4: 是。
3: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邢局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
5: 马上取消。是。
6: 报告，
7: 丁局长，重庆集结。
8: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

0: 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 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

0: 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

0: 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 拎个水杯顺手就挂

0: 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

0: 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3: 金城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孔雀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
1: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动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2: 是不是就没得等了？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0: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理，赶紧放行。
1: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0: 是。

0: 夫人，请。哎呀呀呀！
1: 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臣之，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2: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1: 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士，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小姐好。
2: 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1: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3: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3: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1: 请，
3: 请请请，请。
4: 好，请坐。
5: 用意できたか？
6: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5: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肖兰，信。

0: 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1: 没错，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0: 您的意思是？
1: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0: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2: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1: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0: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1: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0: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0: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屠城计提供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吗？

0: 没有事吧？
1: 好啊，没事就行。
0: 啊，现在我们进屋。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4: 小刘正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5: 站住！
4: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周建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个。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3: 那么多。马父亲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你是不是多想？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是可惜。

0: 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1: 诱捕？拿谁做诱饵？
0: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1: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0: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1: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站好！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行医行动，都谁知道？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
1: 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都不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3: 这又是一个陷阱，
2: 是陷阱。
3: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好，我们都去。丁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3: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
2: 去去去，往后退，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1: 好。
2: 黑子。
3: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段永昌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
7: 丁局长，
8: 梁医生，都准备好了，
7: 包先收着。
8: 你不带枪去？
7: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9: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8: 不中，
7: 走了。
8: 嗯，
6: 送你。
8: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9: 去哪儿，军长？
8: 到地方就知道了。
2: 是
10: 是。
0: 景怡呢？
11: 哎呀，
12: 大副队长来了！
11: 哎，田司令！
13: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4: 你好！
13: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4: 好好好，你们好，
13: 请请请。哎，请，
14: 何野军，请坐。
13: 哎，大家都坐啊！

0: 你就是梁飞吧？嗯，梁先生，有眼力，我尊心已经被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刺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别走。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
4: 何野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 轰动个！
4: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 啊，说得呢，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5: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7: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

0: 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

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

0: 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0: 求，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4: 我给你10秒钟，
2: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5: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6: 那我就讲句真话。
2: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7: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2: 守古物，立国魂。
8: 道歉，
9: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0: 我为什么要道歉？
11: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2: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4: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0: 爸早点回家。
1: 你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过去中药火候到没到，什么时候加水，全凭老师傅手感。如今这些经验正被企业的智能系统记录成精准参数，还有的企业利用 AI 造出100%生物基烟酰胺，从实验室一路干到万吨级量产。老手艺怎么变成标准？新产业怎样闯出新路？今天我们跟着镜头到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的车间里找答案。
1: 前不久，建昌邦药业研发的自动化中药微制设备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车间里温度、时间等参数实时跳动。这些过去只可意会、藏在老师傅心里的数字，如今成了可量化、可复制、可验证的生产标准。
2: 把老手艺、老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参数，精准复刻古法工艺，不仅解决了手工出品参差不齐、传承难的问题，稳定了饮片品质，扩大了产能。
1: 中华老字号建昌邦以微文炒制闻名，1700年炮制智慧凝成，药不过建昌不灵。可要让老手艺在新设备里真正活下来，先得解开古法微制最难的一道题——火候。
3: 火候的话呢，通过炮制的不同阶段，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跟老药工至少也3年左右，海量数据的一个收集和分析，最后才能够把它给梳理出来，把这个火候转化成我的温度变化曲线。
1: 工艺参数化，生产自动化，质控数字化，这套现代制造体系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了车间里的标准。但老字号转型光靠企业自己扛不动，建昌邦总经理燕家军算了笔账，设备研发要钱，厂房改造要钱，市场推广也要钱，关键是新设备刚出来，市场认不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赣江新区以资本方式入股，占股10%，与建昌邦合资推进产业化。
4: 我们给企业的这个政策更多的是依照企业的需求来进行给的，因企而异，量身定制化的这种政策支持，让老字号的这个企业能轻装上阵。
5: 这个车间就是我们智慧监测中心，它是全智能化的，这个就是煎煮，它是用大数据，它会计算你这个方子是7天的量，根据你这个药材的吸水量，包括我煎煮环节的
6: 消耗，
5: 最终出7天再加1包流样，这个它都算好的，确保我们煎好每一碗汤药。
1: 走进建昌邦药业与赣江新区共同投资的智慧中药配置中心，几乎看不到工人，但无人化不等于丢掉古法。这里坚持散煎、蒸汽加热，一方一锅一清洁，仿古法不串方，既保证标准化和一致性，也守住传统煎药的精髓。
5: 主任就是我们在煎药过程当中仿古法，那么创新呢，就是通过这种智能化解决这个煎药的这个繁杂，提高效率。第二个是标准化，我就是保证我的每一个方子、每一碗汤标准都是一样的，全部可数可视，全透明化，就让消费者能感知到中医药的温度。
1: 老药工的经验还在往设备里装，智能设备也在往更多品种上市。千年炮制技艺正在赣江新区走出一条从凭感觉到有标准的新路。
5: 我们现在一年大概加在一起来大概有1500到2000万，就花在研发身上。下一步我们现在跟江西中央大学，我们已经签了战略，智能化的改造，标准的提升，研发我们已经在逐步的在细化和落实这些。未来我们整个战略布局已经勾画了一个1+6战略，那建昌邦的每一个产品造福每个家庭。
1: 建昌邦是在守正中让千年炮制扎根现代产业，而在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的另一家企业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则是在拓界中为中医药大健康打开新赛道。
7: 我现在在维博莱的产品展示区，左手边这瓶是传统的烟酰胺，石油基原料做的，右手边这瓶是企业最新研发的烟酰胺，葡萄糖做的。两者呢，从外形上看不出任何区别，但是生产方式上却做了颠覆性的创新。简单的说，过去我们是在自然界找药匙，现在啊是利用 AI 辅助合成生物造药匙。
1: 烟酰胺在行业内被称为常青树万金油。

0: 求，尤其在美妆领域应用很广。但传统合成路径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不可持续的弊端。如何从源头实现纯绿？薇博莱选择了一条无人区路径，
1: 跳出这个老路，从零设计一些全新的酶体系，然后重构生物合成路径，然后用100%这种可再生的这种原料来代替这些石油基。
0: 从零到一谈何容易？对薇博莱来说，技术突破只是第一关，从实验室到万吨级量产，还有资金、人才、配套等一道道坎儿要跨。中式放大阶段，设备投入一下子上来，流动资金吃紧。科创城没有按常规项目对待，而是把它当作未来产业来培育。园区有园区带，组织引起对接，成立招商发展集团，按需求投资，引荐国有投资机构。
1: 资金的配套的人才上这一块的话，确实政府这块也是做了全方位的一些服务，然后成立了一些这个人才公司，然后免费给我们企业招聘一些人才的。政府懂产业，然后敢创新，然后也是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的，所以这条路才走得下去。
0: 在托举下，企业全力攻关。
2: 这个酶它在自然界之前是没有这种蛋白可复制可参考，我们要通过 AI 从这种亿万年生成的酶里面去从它序列结构和出来功能进行设计，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从葡萄糖变成烟酰胺，去识别这个东西，甚至要对它进行一些改造。
0: 企业组建 AI 团队，开发悟空、奇迹、灵犀三大系统，覆盖从研发到量产的完整闭环。
3: 悟空系统它是做源头设计的，它帮我们设计这个代谢通路，还有一些酶的改造。然后奇迹系统呢是负责快速验证的，然后灵犀系统主要是负责这个终端的适配、产品的选型和下游的一些应用的匹配。那么这三套系统的数据是完全互通的，并且可以做到无缝的衔接。
2: 以往的周期大概是5到10年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种 AI 系统，现在就缩短到1到2年。
0: 目前企业已申请100多项专利，授权40多项，已产业化10多款产品，覆盖美妆、食品、材料和医药等领域，实现万吨级量产，营业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0%。这些数字也是薇博莱拓界的底气之一。
1: 我们现在跟先民永院士团队他们在有一些战略合作，有了这些高校的这个科研力量的一些支持，我们可以用 AI 生物制造，然后在食品领域做出更多的一些这个探索，让我们薇博莱企业从日化领域或者护肤领域转到这个健康食品领域，做全球绿色生物制造领导者。
0: 两家企业一条主线，健康帮守正，薇博莱拓界，背后都离不开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的托举。科创城通过搭平台、给政策、优服务，实施企业服务双人行，一企一策，量身定制。正是这种懂产业、敢创新的土壤，让老字号敢改，新企业敢闯。
4: 强化科研攻关，与产学研协同，打通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紧盯中医药加产业方向，做强龙头企业，隐喻配套企业，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大健康产业聚链成群，聚焦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完善用好企业服务双人行、安商服务机制，积极落实惠企政策，为中国中医药现代化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西实践。
5: 车间里走一圈，答案渐渐清晰：老产业不升级，就可能被时代甩下；新产业不落地，也长不成大树。这背后还要有政府在平台搭建、政策扶持、人才引进上的持续发力，让老字号敢改、新企业敢闯，让实验室和车间真正连成一条线。江西各地立足资源，串珠成链，协同发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不断打造中医药产业新范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盘活资源，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消费新动能。
1: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7.8%。
0: 我省强化晚稻田管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1: 全省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各地盘活文化资源，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触手可及、热气腾腾的消费新动能。
2: 走进景德镇陶阳里下弄片区的百工百匠迷你社区，一间间开放式非遗工坊错落铺开，老巷子一改往日沉寂。
3: 之前下弄这边的话，都是一些闲置的空房，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作坊，很多手艺人的话都是关了门，里面在里面的话玩创作，体验感都不是很强的，因为都是观光为主。
2: 为留住匠人，盘活老街，景德镇以微改造、活态化、轻植入的思路，完整保留老弄堂原有肌理，邀请全国非遗手工艺人入住。入住的非遗匠人、手工创作者享受首年免租金，免费提供标准工坊，配套展示平台与市场推广资源。深耕金扇技艺10多年的戴进武是首批入住社区的手艺人。这项技艺以天然漆、粘合破碎瓷片、描金饰纹，以往十分冷门，大多用于文物修复。如今开放式临街工坊，把技艺变成人人可体验、可共情的治愈手作项目。
4: 不仅能看他这个修复的过程，还能把修复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就是获得感很强，满足感也很强，体验感就很好。
5: 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同样喜好的年轻人，还会遇到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水平很高的老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度，也增加了与大众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密切度。
2: 如今在这条老巷，木作、漆艺、织染、木雕等非遗技艺在此相聚共生，不同手艺跨界碰撞，也催生出不少新创意。青年创客周震打破大漆多用于木质材料的局限，结合青花瓷胎，创新打造出漆瓷结合的国风茶具系列产品。
6: 就是一个双非遗的结合，既是一个工艺品，也是一个日常用品。
7: 客户的这个喜欢度很高，给大众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8: 我们呢，不只是打造观光的景点，而是以非遗保护传承为基础，搭建了非遗活化消费整个生态，推动了游客从打卡路过转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延长了我们非遗消费的链条。
2: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发展情绪经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12条提振消费举措鼓励打造非遗体验新空间，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把非遗融入各类节庆活动，丰富非遗

0: 消费场景。如今吉安落地庐陵剪纸古法竹编，宜春把非遗手作国风市集和生态夜游巧妙结合，九江非遗精品游串联古街茶园工坊，上饶推出非遗彩灯记与左峰请月，常态化上演彩灯巡游、民俗展演、手作体验。江西正以文化赋能场景激活增长，消费市场文化质感更加浓厚，焕发出蓬勃生机。
1: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3631.2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2229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402.2亿元，同比增长27%。八月份进出口493.1亿元，连续四个月超过450亿元。从区域看，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64.7亿元，同比增长15.5%，占同期全省外贸比重54.1%。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1402.5亿元，同比增长14%。汽车及其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分别同比增长67.2%、55.1%、39.6%。
2: 现在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我省强化晚稻田管，统筹抓好受灾中稻抢收和晚稻病虫防控，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1: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遂川县部分乡镇的水稻种植基地出现成熟中稻倒伏、部分稻田积水滞留等情况。当地农技人员及时来到基地，指导农户分类抢收、处理秸秆，普及倒伏水稻抢收和烘干关键技术，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3: 赶紧烘干归仓，没有抢回来的，还有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减少了损失。
1: 此外，针对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病害增多，我省下拨中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资金8400万元，支持各地做好晚稻病虫防控。在丰城市、南昌市新建区等地，农业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3: 给了我们应急药，都是免费的，真正看效果非常好。我们也增施了穗粒肥，每亩能增加20斤产量。
1: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双季晚稻已进入孕穗期至抽穗期，距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技专家提醒，当前要谨防高温对水稻造成热害，田间要保持浅水层，以利孕穗，并根据苗情长势、病情虫情，适时施肥打药，促进产量形成。
4: 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退，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为丰收打牢基础。
5: 9月15号到1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瑞金市调研促进农村消费工作。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促进农村消费作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加快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在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四平家电、人田供销合作社，陈永琪实地了解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创新做法、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要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完善消费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宜春调研。
1: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之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江西特色产品与网络市场精准对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数字动能，要深化书屋加赋能，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要发挥好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更好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同频共振，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加强文物本体保护，要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要深入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古代智慧启迪当下，择批后人。
5: 作为全国唯一以中医药命名的科创城，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持续构建中药炮制、精深加工创新、多元业态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让千年中医药绽放出现代活力。
1: 走进赣江新区健康邦智慧中药配制中心 AI 智能炮制系统正开启中医药制造模式。根据预设程序，药斗自动投料、浸泡润药，煎药机动态调节火候，末端12台全自动灌装机将熬制好的中药打包、贴标等后发给患者。
6: 每一味药材的炮制工艺都不一样，传统模式很难做到高矢量的稳定量产。现在我们把水量、温度、时长等200多项核心工艺参数录入到系统里面，AI 系统它动态调整这个参数，让每一味药材发挥最大的疗效。
1: 传统炮制技艺智能升级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赣江新区陆续引进国家中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搭建起研发、中试、投产、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中药材由原生态原料迈向高附加值产品。以羟基酪醇为例，这种源自草本的活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健康保健、生物医药等领域，市场价值极高。但传统萃取方法纯度不高，产量极低。在新区科创平台资源的支持下，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攻克先进生物合成技术，实现羟基酪醇工业化量产，纯度也从20%提升至99%。
7: 赣江新区完备的中医药科创生态，帮我们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小试、中试到工业化量产的全链条通道，今年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
1: 赣江新区还持续大力培育中医药加美妆加康养加食疗加健康器械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从治病向大健康全领域拓展。知名洗护品牌舒蕾落户新区后，以纯草本活性成分为核心，依托科创平台成分萃取、安全检测、配方改良能力，开发出洗护、养护等多系列中草药日化产品，实现中医药从治病入药向日常康养场景延伸。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联动赣江新区科创平台，深挖传统草本的养护价值，搭配现代生物工艺，让中草药洗护更温和，功效更精准，覆盖更多的人群。
1: 目前赣江新区已集聚传统医药核心及配套企业近百家，打造了核丹片、喉耳环颗粒等一批销售过亿医药单品，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9: 我们将重点培优壮大现代中药制造，草本美妆加轻、中医药医疗器械、药食同源、健康食品等成熟优势产业，主动布局老机接口、 AI 医疗智慧、合成生物制造、高端医药新材料等未来新兴赛道，全力打造未来健康产业先导实验区，高标准建设全省生命健康科学城。
2: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1: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军地联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新兵们身着戎装，庄严宣誓，在长征渡口观看红色情景剧告别，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10: 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够身披红花参军入伍，我觉得意义非凡。
1: 南昌、吉安、抚州、宜春等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将送兵活动和国防教育有机结合，营造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红领巾的诞生地萍乡组织少先队员为新兵佩戴大红花，送上祝福贺卡，以真挚情谊致敬热血青年。欢送现场温情不断，新兵家长们带着不舍与鼓励，或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嘱咐，或举起手机定格这难忘一刻。
1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希望他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听党指挥，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12: 到部队后，我会严守纪律，苦练本领， 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1: 伴随着激昂鼓点，带着期盼和祝福，新兵们精神抖擞，奔向新征程。
5: 鹰潭市月湖区推出360物业治理，对标360度全覆盖标准，紧盯群众身边小事、民生难事，精准发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0: 在鹰潭市月湖区嘉鹰湖畔居小区，居民张永炳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就在不久前，电动车非线充电、上楼充电还曾是让人担心的安全隐患。
13: 我们这个楼梯间是不能停放电动车的，我们统一到那个充电棚充电，扫码就能出，既方便又安全。
0: 此前，因为居民对充电棚的选址意见不一，事情一度搁置，转机来自当地最新推出的360物业治理，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定期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举行一起当家议事会，三方协商后，嘉鹰湖畔居小区增设了6座停车棚，烦恼解决了。
14: 我们通过一起当家议事平台，畅通了诉求收集渠道，建立了动态更新、分类明晰的诉求清单。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般问题一周办结，较复杂问题半月化解，复杂问题一月攻坚处置。
0: 在360物业治理中，当地还配套物业服务红黑榜机制，围绕日常履约、业主评价等开展综合评分，每季度发布榜单，由社区党组织、业委会参与监督，保障公平。
15: 对于红榜靠前的，是业主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上了黑榜的就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改进。
0: 目前当地通过360物业治理搜集问题1945个，已经化解1912个，一件一件小事、难事的解决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验感。
2: 聚焦科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赣州经开区构建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拔节生长。
16: 这段时间，位于赣州经开区的好朋友科技公司正在调试新一代智能选矿机，新款装备升级了 X 射线与可见光双识别系统，在分选精度、稳定性上实现突破，
17: 处理速度更快。同时我们还攻克了行业矿石里多种元素相互干扰、难以精准区分的难题。
16: 刘厚奇告诉记者，企业专攻矿石分选设备，手握大量专利，但在创业种子期，由于没有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难以获得贷款，一度陷入艰难起步。关键时刻，当地联动赣州市发投集团拿出3000万元进行股权投资。现在好朋友科技公司已经迭代出5大系列产品，估值从3亿元涨到近20亿元，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18: 好朋友科技属于装备制造业，和我们的重点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成长潜力大。我们产业引导基金就是要瞄准这一类企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
16: 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高技术、缺抵押的特征，按企业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不同诉求，赣州经开区设立12.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还推出科创积分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帮扶。维盛复合材料公司生产新能源车用电池箱体绝缘材料，二期建设启动时遇资金瓶颈，当地以租投联动、单投联动等模式为企业解决8500万元资金需求。
19: 这些设备呢，单台的价格已经超过了600多万，用租赁的这个方式，然后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这些设备马上投入生产，设备固定投资上现在几乎是没有压力的。
16: 目前维盛二期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比预期快了2个月。今年以来，当地已为200来家科创企业放贷超55亿元。
20: 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赣生产业基金，不断优化科技信贷服务，坐实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主动争取科创债、风险分担等上级政策支持，全力搭建投贷保融证一体化的科创金融生态，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科创企业，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是赵醒农烈士英勇就义100周年，赵醒农文存今天在南昌首发， 新书填补了我省早期革命先驱

0: 文献整理部分空白，是开展党史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赵景农是江西党团组织主要创建者，与袁玉兵、方志敏并称为中共江西三杰。省直机关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六部门展开交流分享，并参观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近日在于都举行。活动设置情景演出、职工宣讲、劳模宣讲、红色诵读等环节，将红色革命故事与新时代职工奋斗精神深度融合，让广大职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将会以晴天见多云为主，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气温也将会逐渐升高。其中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0到33度，18号到23号，赣东北可达32到34度，局部还可能冲击35度的高温线。24号到26号，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赣北和赣中北部34到36度，要注意防暑防晒。而早晚时段相对凉爽舒适，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以及老人和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另外，由于近期晴多雨少，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及持续偏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朋友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2度。九江多云，21到29度。瑞昌多云，21到29度。庐山景区多云，15到22度。共青城多云，23到31度。桂溪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乐平多云，22到33度。上饶多云转晴，22到33度。德兴多云转晴，22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1度。樟树多云，23到31度。高安多云，24到32度。抚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井冈山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瑞金多云，22到34度。龙南多云，23到33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手术的流程吴衍信你都清楚了？
5: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有个事儿我放心不下。
4: 武丁甲，
6: 你可以把武丁甲交给我，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
4: 保护甲片我义不容辞。不过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
5: 如果成功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如果失败了，他还年轻，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
7: 你生气了海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
8: 对不起
7: 海棠，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是我太自私了，不应该又给你爱，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
8: 我知道，只要战火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张琪，你要赴死我必与你一道，就像原因一样。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薪火永续，
5: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4: 回响铿锵，
6: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4: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7: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8: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0: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2: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3: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4: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5: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6: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7: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2: 红色回声，
0: 红色回声，
8: 铭记长征，
4: 铭记长征，
9: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0: 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0: 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

0: 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 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

0: 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

0: 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 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

0: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星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3: 孩子，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报效祖国，可是那些人呢，在后方紧吃紧贪，你们叫不醒他们的，你们是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叫不醒那些根本就不想醒的人。
0: 救国报国也是您的愿望，您为什么不让我去替您实现这些愿望呢？
13: 救国报国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非要以身许国呀。我已经跟你们的唐教育长说过了，我可以再捐两架新式的俄国战机，但是你必须要退役。
14: 这是航委会的批示，批准你退役，我也签字了。
0: 教育长，我申请以长级身份带队升空，请教育长批准。
14: 升空？你飞得了吗？
0: 我去做子弹取出手术，术后我一定可以升空的。
14: 这两三年你做了无数次手术，你能站在这儿已经是奇迹了。听话，跟你父亲回去吧。
0: 教育长，我知道您心疼长姐，可您忘了师娘是怎么死的了吗？我知道教育长发誓是要与中国共存亡，先生既然如此，又岂能要求学生做逃兵呢？
14: 好，我给你机会。

0: 曾破山殉国，
1: 西山号损伤严重，如果你在一周之内修好西山号，我就同意你做手术。你能熬过手术，韩伟贵这面我力挺你。陆子仪想解散韩光，门都没有。
2: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帅帅帅。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张琪啊，一会儿就在家吃饭啊。
1: 哎，不用了，伯母，以后我还得去我妈那儿看看。
0: 哦，那去吧，别把自己累坏了，一会儿让海棠他爸来就行。

0: 我呀虽然没做过这排骨板栗汤，可天下炖汤的道理呀都是一样的，这道汤我还是跟人家康先生学的呢。你们广东人都喜欢喝汤吧？有时候啊我就想，你妈妈要是在的时候会给你熬什么汤，就想啊让你吃口妈妈的味道啊。把那个红枣拿过来
1: 啊。我们家是北平的，当初举家搬到广州也是因为家里的生意，所以我妈也不怎么会做汤。从小到大我喝的最多的就是您做的汤了。
0: 你这孩子呀就是招人喜欢，家里教育的好啊。有空的时候啊你多教教我们家东来，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1: 您放心吧，最近我一直在让海棠在教东来读书。妈，
0: 嗯，
1: 我这几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回来。
2: 有什么事儿，您就让东来去找海棠跟念强，他们都会帮您的。
0: 现在下也行，炖出沙来呀，汤就浓了。
1: 我来吧，妈。总之呢，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寒光中对，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子。不管发生什么，有我们呢。
0: 嗯，
3: 诸君，为何在这炮火连天、举世披靡的档口，我们还要大谈红楼？因为，在我中华大地，城可以破，文化不能丢，人可以死，精神不能灭。人生如梦，红楼亦如梦。任中华文化之熊熊火焰，点亮着无尽的黑夜，照亮你我，勇敢向前。
4: 冲啊冲啊！
5: 以东来的文化程度，恐怕明年也考不上。
6: 那就后年考。东来这个小子，脑袋可聪明了，只要肯花一点心思在学习上，再有个好老师教他，一定能考上。
2: 他去哪儿找好老师？我想请海棠收东来为学生，辅导他。
6: 有何事？
7: 漂亮！可以，再来一个。
8: 好，
7: 来，逢人。
6: 哟，你看那小子，有你当年的风范。
1: 活着真好。
9: 等你手术好了以后，咱们两个跟他们啊好好打一场。
6: 放心吧，我可是勇冠航校的第一中锋。等我好了，咱们一起打一场。咱们还得把咱们寒光的番号给夺回来。
9: 好，说定了啊。对了，手术的流程、危险性你都清楚了？
6: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

0: 有个事儿，我放心不下。吴丁甲，你可以把吴丁甲交给我。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
1: 保护甲片，我义不容辞。不过，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为了海棠做的。如果成功的话。
2: 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如果失败了，他还年轻，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
3: 张琪，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是吗？海棠。 海棠，我帮你。
2: 不用，
3: 我来。

0: 我来，自己受了多重伤，自己不值当吗？医生都说了不能提重物，你为什么不能在意自己一些？啊？
1: 以后有我在，啊，这些脏活累活，全部我来做，不准跟我抢，知道了吗？
0: 那你不在呢？我怎么办？

在杭州的时候打过赌，这个树我来养，养到它开花。你的赌输给了我，我的赌可不会输给你。明年春天它就能开花了，你会陪我一起来看它吗？以后每年春天，你都会陪我来看他吗？

0: 你生气了，海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啊，对不起，怎么又疼了？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提重，你怎么不听呢？你不生我的气，我自然就不疼了。 海棠，以后这种脏活累活，你别一个人干，我不放心。你看你这几天这么憔悴，是不是没睡好？以后帮林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说睡不好。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就不会瞒着我。 你都伤那么重了，为什么不爱惜一下自己呢？

0: 海棠，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是我太自私了，不应该又给你爱，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
1: 我知道，只要沾我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也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还有，我不是怪你不信任我，我只是觉得你不让我替你分担。
0: 分担什么？
1: 分担你的生死。
0: 你的责任，还有你在保护的武庭甲，
1: 不行。日本人、走私势力，恐怕还有其他势力都在觊觎他，
0: 我不能把灾祸引到你头上呀。
1: 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你，我会怎么样？
0: 可我只想你好好活下去啊。
1: 张琪，你要负死，我必与你一道。 就像袁一一样。

0: 母亲家，以后别再说父子之类的话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好好的，我死也无所谓。以后我帮你藏好他，我不在的时候，念乔会帮你。 海棠，我懂了。懂什么？我懂你的心意了。你不只是帮我分担，你还承担了责任。如果我手是回不来了，你必须跟念乔一起守护好武天家。
1: 这个年代，活着比死更难。但是我的海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们都会好好的。张琪，这一场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场硬战。 答应我，一定要答应。
0: 好。
1: 不许骗我。

0: 同学们看一看啊，来看一看。
1: 干什么呢？说什么呢？不知道啊。
0: 白飞，表面看是给富华大学一片民主的空间，实际上他是把富华大学这片民主的堡垒当作他与中央对峙、发展私人势力的手段。一方面，他扮演着文人支持者；另一方面，他囤积粮食，哄抬物价，鱼肉百姓。
2: 他是云南头号鸦片商，昆明大大小小的烟馆都得给他上税，云南的财政就是靠这些罂粟撑起来的。
0: 这个白飞，1927年跟着国民党搞清党，用的也是白色恐怖手段。他请左翼人士到家里吃饭，据说每次只上四道菜，压一个死字。等到上最后一道菜，餐盘上盖着盖子，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0: 先看来就是一把枪。
4: 枪，
5: 这也太吓人了！
6: 不会吧，
0: 同学们，这个人还勾结汉奸。日本没有大举侵犯云南，据说就是他们的秘密协议。你们知道吗？上次日本飞机轰炸富华大学，是有人在地面向天上打信号指示的。同学们，我们要揭露投机分子，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
7: 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
0: 揭露投机分子，
7: 揭露这样的投机分子，
0: 打倒封建暴君，
7: 打倒封建暴君。算我一个，算我一个，咱们怎么做？
8: 你好像不是我们富华的学生吧？
7: 我最讨厌的就是鬼子和汉奸。我哥是飞行员，他就是跟日本飞机作战的时候牺牲的。
9: 这是英雄啊，
10: 太可惜了呀。
7: 这样，我们上街，把这些都发出去。
0: 走，
7: 走，
0: 走，
7: 走，
0: 打倒封建暴君，
7: 封建暴君，打倒投机分子。
11: 上周就贴了一回，今天又贴了新的。更要紧的是，他们现在在街上发传单，说是列举了您的十大罪行。话非常难听，督办，富华大学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这些消息被记者给知道了，再登了报，属下担心会严重影响您的声誉。更何况重庆方面本身就在找咱们的麻烦。
12: 嗯，还站着干什么？去，把人给我请回来。跟着南洋团一起，我请他们吃饭。
13: 是。
14: 哎呀，现在昆明这物价高得不得了。你说学生每个人就那么点钱。以前每周还能保证他们吃顿鸡肉，吃个鸡蛋，现在啊，一周只剩一个鸡蛋了。你说他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哪受得了啊？
15: 老毛，
16: 老师，
17: 老师，
16: 吃饭，
18: 谢谢先生。
15: 这样吧，我和揽山的津贴捐出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生活。
14: 那加上我，咱们学校就是69个教授把津贴都捐出来了。哎呀，咱们小区啊还算好的，别的小区有的学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剩下两顿只靠温水充饥啊。
15: 老孟啊，这不是长久之计。
14: 是啊。所以啊，这两天我一定得去找趟百度班。我跟你说，昆明的米贵，跟他脱不了干系啊。
15: 是。
19: 老林，不好了，出事了。
15: 怎么了？
19: 百度班带走了几个学生。
15: 为什么？
19: 外面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列举了百度班十大罪状。
15: 啊？
20: 医生，怎么样？
7: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心脏也复播成功。
20: 太好了，海珍，给家里送个信儿。
21: 好。
7: 病人的求生欲很强，手术比我预想中还要成功。现在缝合完毕，只是还处于昏迷当中，还要观察48小时。如果病情一直稳定，那就是度过危险期了。
20: 谢医生。队长，
22: 在外面等候。

0: 浅音，
1: 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曲子啊？这也太难了。
2: 你拉的不挺好的吗？咱们学过呀，咱们再试一遍。
1: 不要。
2: 这是齐哥哥最喜欢的曲子。
1: 这个彬彬也真是的，都这样了还不让我去医院。等着吧，等他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一个吧在医院动着手术生死不明，一个吧打死也不去医院，宁愿自己在这儿坐着伤心，你说这岂不是更难受吗？行吧，那你先来一遍
0: 啊。你拉得比我好，你先拉一遍，快点。
2: 海棠，浅英，你们也过来一下。啊啊，
3: 黄先生，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念乔让人送信过来，说张启的手术很顺利，医生说在接下来观察48小时。
4: 这样太好了。
1: 谢天谢地，我这颗心也算放下来了。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他去吧。
3: 走。
2: 哎，珍珠，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3: 怎么了，康先生？
2: 李东来和几个学生上街发传单被白毒伴带走了，说是要请他们吃饭。嗯，孟教授已经到你父亲家了。珍珠，
1: 嗯，
2: 你是我的学生，按道理说学校与外界不相关联，但是你父亲这次的行动真的让我们很担心。
1: 康先生，这事儿您就不用操心了，我一定让他放人，我现在就回去啊。
3: 珍珠，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看冰冰去，
3: 张琪醒来就要动脉出事，一定会担心的。浅音，你带康先生先回家，等我们消息。谢谢你啊，拿了那一首流浪者之歌。
2: 是念条哥让我一定要陪你的，你们快去吧。
5: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冲动啊。
2: 嗯，
5: 走。
6: 请喝茶。进去。
7: 别碰我。
6: 老实点。

请进来，请进来。哎，张会长，本来白母今天是专门宴请您的，没想到出了点小状况。

您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商人，又是大学问家，而我白某是生在部落，长在部落，就是个粗人，但是凡事也知道讲个道理。

0: 你们干的好事儿啊！白督办，我的这些孩子呢，给您惹事儿了，我代表学校给您道歉。不，陈兄，打扰，
1: 吴冉兄，
0: 这些孩子们的事儿，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啊。我相信，白督办。
2: 也是讲道理的嘛，请来。既然孟秘书长都到了，正好，请您念念吧。
3: 我来。云白飞十大罪状：第一条，囤积米粮，哄抬物价；第二条，培种罂粟，广开烟馆；第三条。

0: 这怎么了？
1: 肖医生，不知道，突然严重了，送进去了。
2: 吴一切挺好的，怎么又进手术室了？
3: 也不知道突然就这样了。护士，张鑫怎么样了？
4: 病人突发内出血，估计失血量超过1000毫升，出现了大动脉搏动停止、自主呼吸停止。陈医生诊断需要重新开胸腔查找出血点，还得立马给病人输血。但是我们的B型血储量不足，你们谁是B型血？
5: 我是，我是，是我的。
2: 你一个人不够，你们都去那边查一下血型。你跟我来。
0: 好。
6: 我是A型，我也是A型，我会学校找B型姐的学生来。走，
7: 我这就回谷仓大院。
6: 第10条，骄纵奇女，强加师资班。念完了。这些孩子太年轻，不经世事。我在这里啊，替他们给您道歉。
7: 没恶意。单说这10条，要是传到了重庆，被蒋先生知道，更何况说的全都是谣言。
6: 住嘴！全是谣言。
8: 哎，孟先生，来，请坐。
9: 今日家中设宴，是宴请南洋华侨社团的张不春先生，以感谢张先生古道热肠，想国之所想，急国之所急啊。看来你没把手下的人调教好，几个毛头的事情都搞不定，还要闹到家里来，惊扰了张先生和孟教授，你还有脸说？既然张先生和孟教授都认识，这些学生又都是孟教授的得意门生，那就坐下来，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边吃边解决问题。
6: 让这些孩子跟您同桌吃饭，不合适，不合适。哈哈哈！这些孩子啊，处事确实有不周的地方，有执剑之心，无执剑之道。我的理解啊，他们只是想给您提一些建议，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还望白督办给孟某一些薄面，让我把他们带回学校，我一定严加处理。还有件事，我今天必须要跟您说。
8: 步春兄的儿子，
6: 我们的抗日英雄飞行员，此时此刻正在做大手术，生死不明啊。如果把他留下吃这顿饭，他心里也不踏实，不如啊，让他赶紧去医院看望儿子。
8: 对对，
6: 今日之事由我一人承担，我留在这儿。
9: 张先生果然心怀天下，家中爱子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提？这样吧，我安排人去照顾琳琅。嘉宴既然设了，当然还是要

0: 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1: 不，我们不饿，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2: 那还不赶紧滚！滚回学校去！滚！
0: 站住！哎，
1: 我留下，
0: 饿了多吃，饿少吃，我陪着你们。我这老规矩，四道大菜，一道都不能少。

0: 顾晨，再抽一点，我没问题的。已经600
1: CC
2: 了，不能再抽了。你好好按好了，我给你拿瓶牛奶。
1: 队长还缺不缺血？
0: 抽血点找到一个，血浆输进去还在继续出血。我就问你，他还缺不缺血？
1: 缺。
0: 好，抽我的，来，抽我的。
1: 再抽你先没命了，你按好了，我给你拿瓶牛奶。
0: 顾晨，我再抽一点，我真没问题的啊！
1: 把这个喝了。
0: 顾晨，顾晨。
3: 我的血也合不上，这可怎么办呢？哎，
4: 您别急，我回谷仓留个急信儿的，肯定会有B型血的人的。
3: 但愿呢，但愿老天保佑。
4: 没有抽血。

0: 怎么吃不惯我老店票的菜？哼，
1: 都是虫子，怎么吃啊？
0: 哼。

0: 这个孟中堂就是爱管闲事，把这些从你那儿要来，硬要塞给我。
1: 父亲，
0: 干啥？你瞧你那脸色，跟死人一样，还不赶快把这奶喝了？快快快，把奶喝了！喝吧喝吧喝！

0: 据说每次只上四道菜，压一个死字，等到上最后一道菜，餐盘上盖着盖子，掀开来就是一把枪。
1: 怎么不吃啊？刚刚看到虫子，就怕了。
2: 吕东来，你哥哥现在正在做手术，
1: 你怎么不去医院呀？
2: 啊，我哥？
1: 哦，他的亲哥李春来。 是航空烈士，为国捐躯了。他的义兄是步春兄的儿子张启，寒光中队的队长。我记得三年前，张队长还协助白督办在富华救助了一个当地的孩子。我们富华跟白督办，还有驻扎在昆明的长官们、兄弟们，早就是一家人了。所以说呀。
3: 我们富华的几位少年，偶尔行事不周，白督办是不会跟你们计较的。
4: 孟先生，方才说做手术去医院的是我哥呀。嗯，
3: 怎么没人告诉我？
5: 小姐，小姐，
4: 那还不快去！
5: 老头儿，
3: 这又请人吃四道菜呢。哎呀，
5: 你怎么来了？
3: 你不是在学校练琴吗？你看看，孟小姐也来了。你们俩呀，赶紧去后院接着练琴。没琴可练，我饿了。我来跟东来他们一块儿吃这四道菜。海棠，海棠，过来，坐这儿。
6: 虽然宠你，但你不能乱来呀！啊，啊，小李珍珠，见笑见笑。
3: 张伯伯，您好，我跟张琦是老朋友了，我俩就不用客套。
6: 好。<笑>这位不讲理的，外传是暴君的，就是我爸。他呀，总说我是小魔头。你说这暴君的家宴。 我这小魔头不在，那不少了分量吗？我估摸着我爸应该是觉得咱们富华的伙食不够好，所以啊，请大家伙到家里来打打牙祭。那正好，大家就一起吃吧。老头儿，上菜。
5: 你胡言乱语！
7: 两位先生，见笑见笑。哎。
8: 第四道菜了，那个副官的枪不见了，肯定在菜盘子里。

0: 队长，二哥，你现在不应该待在这儿。二哥，我现在没法深空作战，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你带我走吧。
1: 你得回去，念桥他们在等着你。 队长，我是回不去了，让我在最后为你当一次好人。

0: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海棠，东兰，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趟实践课，顺便做做田野调查。你们呢？
1: 哦，现在刚好雨季，我们出来拉练一下。
3: 珍珠，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你一直把我治疗的事放在心上。
4: 我最讨厌别人说谢了。
2: 不用，你可是帮他找到了治疗方向，也算是他救命恩人了，当得起谢。
5: 李中尉，你还不回航校啊？
6: 我不喜欢你这样叫我，叫我星夜。
5: 哦，
6: 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考虑得怎么样？
5: 看运输机当作战参谋都不适合我，我以前是作战员，现在是副队长，我就得是飞在战场上空的人。我弟弟破山能做到的，我也时刻准备去做。
7: 看李中尉的眼神我都看到了。
8: 李中尉喜欢的是念乔哥，我呢能在一旁看看就好了。
7: 念乔哥看李中尉的眼神跟我哥看海棠不太一样。
6: 我父母来昆明了，我想约你和他们一起吃个饭。
9: 谢谢你心里一直有我，我知道你当初想跟我结婚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伤了不能再飞，后来做了手术，身体恢复了以后，你肯定还是更想要深宫玉帝，对不对？
10: 我
9: 不过我一点都不怪你，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张琪。你就安心去飞去战，我永远等你。
1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

0: 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拿这一款。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的，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3: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4: 第一集来了！
15: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6: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7: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6: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8: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9: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

0: 民国十七年，你以征兵为由，扩充军资，这中间没少落好处。
1: 我不是傅华的，今天这个事情是我闹大了，你要定罪，就定我的罪。
2: 你们与我白某，什么仇什么恨？啊？为什么要造谣？
1: 我是流浪来云南的，是跟你没有什么仇怨。但是我听老百姓说，你控制医院还收高利贷，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你还让海棠他们跟没有考试就上大学的学生在一起上课，这不是犯罪吗？
2: 你刚才说的这些，是你亲眼所见、亲自取证的吗？
1: 我还没有。
2: 小兄弟，你胆子大得很啊！可惜，光靠胆子是不够的，你很容易被人当枪使。当然了，我这个人从不搞一言堂。你们学校的那面民主墙是我提意见的吧？你们今天跑到家里来骂我，我这不还请你们吃饭吗？师资班是我要开的，但就是为了提高本地师资的教育水平。
3: 白豆班所言不虚，富华师范学院所教之人正是未来老师，他们需要实践的空间。且白豆班也说过，师资班一事回旋之自由在于学校，那么学生建议以师范学院的学生为老师，建立富华大学附属中等师资班，甚至建立以基础教育目的的初等学习班，以及提供对民主文明认识的社会素养班。
4: 这样一来，既可以传播文化，又可以用于专业学科的实践研究。如果此事获准，学生愿第一个报名初等班老师，同时也欢迎支持民主风气、拒绝白色恐怖的白督办一起来学习。
1: 督办，如果你真的支持民主，不如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听听百姓的声音。
5: 哎，老头儿，这个东西既美味又营养，那你说吃它的人是不是就不算是野蛮人啊？嗯，
2: 这丫头
5: 好吃。
2: 啊，你们富华平时被称之为民主圣地，所谓民主，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保护他人的权利和名誉。因此我建议你们每一次办民主墙的时候，要时刻记住民主二字，这也是我白飞所捍卫的。本地之所以欢迎你们富华来昆明，就是为了提高整个云南的教育。

0: 那边，我去协调，让他们给你们出资支持富华大学。
1: 白督办，那咱说好了，这六个人里如果有一个人不合格，那我就取消这个师资班，全部改为中等师资班。
2: 成交。
3: 蓝某某，谢谢白督办对我们富华的理解和支持。

0: 和孟秘书长。
1: 请。
2: 张会长，滇缅公路方面所需的疟疾、肺炎属一等药品，催得很急啊，还请您多多费心。
3: 啊，您放心，白督办，我这就回新加坡筹措，这批药很快就可以运到。
4: 爸，我去趟医院，海生说张杰手术虽然顺利，但还没有过危险期。
5: 天太晚了，我先送同学们回学校，然后陪你去医院。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5: 那怎么着？
3: 哎，王兄，您呢就带同学们回学校，让海棠坐我的车去医院。
5: 如此最好，拜托了。去吧。
3: 啊，
5: 白督办，跟白督办再见。
6: 再见。

0: 父亲，先歇会儿吧。队长应该止住血了，应该没事了。嗯，
1: 死不了了。还得妈的！
0: 父亲，破山的事情，真的不怪他。我从来就没怪过他。赵飞其实是我帮他贴的。
1: 西山号是我帮他盖的，破山是……不说了，父亲，对不起，破山的事儿都怪我，我没有照顾好他，您怎么生我的气都行，我只求您别憋在心里，我把您憋坏了，我心疼您，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好，好，不说了。对了，父亲，我有个事儿，一直想问问您。
0: 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为什么破山的墓碑上写的是秦破山啊？

是该跟你说说了，否则的话都不见得再有机会了。我小时候啊，跟你一样，爹妈死得早，是个穷孩子，我就在我们老家海

0: 们城里要饭，史增加可怜我，就收留了我。这个曾家呀，在海伦城那是数得着的诗书人家，家里有个独生子，曾老爷子就让我给他当伴读。宣统二年，这个曾老爷子就想让少爷去进京参加庚款留学考试，就让少爷带上我还有他那刚定了婚的那个未婚妻，我们三个人一同去了北平。哎，可没想到的是啊，一进北平，这个少爷就染上病了。这试还没考呢，他就一病而亡了。没办法，我们就回老家报丧。这曾家上下哭的是死去活来。可后来啊，也不知道这曾家是怎么想，就生出了个主意，收我为了养子，还把少爷的未婚妻许配给了我。第二年就让我顶着曾牧的名字又进京去考试。我这一去啊，考上了。
1: 所以您姓秦不姓曾？
0: 但也巧了，我跟少爷是同一个字，他叫曾牧，我叫秦牧。但自从考上学之后，我就真的成了那个曾牧了，去了美国，后来又转到德国读理论物理，后来又念了空气动力学。就这样摇身一变，我这个被人收养的穷小子就变成了一个双料博士。哎，还在曾家娶了妻生了子。曾家呀对我这个曾母很好，但可是他对我越好，我这心里越别扭，因为我不是那个曾母啊，我就是个冒牌货，一个把祖宗都忘了的人。就成了一颗无根之草了。可悲，可悲。
2: 父亲，您别这么想。庚款留学考试是您自个儿考上的，两个博士是您凭本事念下来的，您教书育人20年，桃李满天下，都是您一文一行辛辛苦苦教出来的。
0: 哎，那是两回事。刚娶了破山他娘的时候，我心里很别扭，那是人家的未婚妻。后来破山他娘对我说，他喜欢的是我，不是曾家少爷。再后来就有了破山。那年破山他娘来北京，我带他到西山去看日落，他很高兴。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那么好看。他说要是能留一张照片做纪念就好了。可我当时拍不下来呀，结果这就成了终身的遗憾。
2: 怪不得您总是罚我们去西山拍日落，就是因为这个。
0: 算是吧。说起来我对不起破山的娘，结婚之后聚少离多，我除了给家里寄钱，我总共回老家也就是2-3次，我没脸回去啊。回到老家，我左右都不是人，不伦不类，不伦不类。
1: 父亲，不论你姓秦还是姓曾，在我眼中 你就是那个打小就把我拖在肩上行走的父亲。
0: 孩子，我让你也姓了曾，你不怪我吧？
1: 我怎么会怪你呢？我就是您的孩子。
0: 啊，那就好。
2: 不一定只有亲生血缘才亲。从今往后，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亲儿子。
0: 哎，难为你了。
1: 父亲，我送你。
0: 好了，好了，不用，我自己回去。

0: 小姐，你有什么吩咐？
1: 小鱼，你去帮我买只鸡。
0: 不，
1: 你买五只吧，老母鸡。
0: 是。
2: 买那么多鸡干什么？陈珠啊，
0: 啊，
2: 爸爸不阻止你交朋友，你讲义气，想护着他们，这我都能体会。我担心的是，你反倒被人利用，误入歧途。
1: 老头儿，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你是不是刚才翻过我抽屉里的文件啊？
1: 啊，
0: 我刚翻了你抽屉里的文件。哎，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叫陆子怡，你最近是不是跟他走得挺近的？我可是听说这个人心狠手辣，贪婪无度，说不定跟日本人还有勾搭。堂堂白都吧，可别被他带上了误国误民、回不了头的路。
3: 陆子怡是个什么角色，我心里自然清楚。轮不到你来指点老子。哎，我问你，你这些年在外边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呀？
0: 白督办，不用您指点。
3: 别把你老子当傻瓜。你离家出走这些年，你的事情如果不是我护着，能这么顺风顺水的吗？啊？
2: 你要听话，爸爸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绝不能让你出事情，你懂吗？
0: 哎，重庆政府是绝对不可能放任云南游离于中央管辖之外，一个是共产党，一个地方政权，这两样都是那位蒋先生的心腹大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两个成语也同样适用于你。
1: 老头儿，其实你是能听进去劝的。
0: 既然你已经让富华大学进入云南，你也支持他们学

0: 术研究和民主气氛，
1: 你就已经得到那些知识分子的高看了。
0: 而且你想啊，他们会带来更多的资源。今天下午你和那个孟先生不是讲到了民主墙吗？难道你想的就是让那个民主墙成为一个摆设吗？贯彻抗日，实践民主。如若您能真的把这八个字在云南叫响了，支持你的力量只会更多。
2: 珍珠，你说的那些我会慎重考虑的，不过你要答应我
0: 啊，
2: 以后别让爸爸太为你担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不是看你的那个资料吗？哎，乌加巴机场的燃油好像最近很多都是从缅甸进口的。
3: 缅甸的燃油我已经叫停了，手续是乱七八糟，我到这些报税单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常委会呀，是一摊子烂事儿。
2: 喂，你可别在这瞎掺和啊。

0: 哎，海棠，咱们坐下来，伯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啊，来。刚才我问过大夫了，张琪术后的状况还算不错，也就是一两天吧，等药劲儿过了以后呢，他就能够醒过来。一会儿会有他们航校的人过来照顾他，你也别太担心了啊。
1: 我也会留在这里照顾他的。
0: 你们孟家呢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也一定是通情达理、
2: 端方数量的。
0: 所以我在你和张琪小的时候就和你父亲商量着给你们俩定下了这段姻缘。啊，当然了，你们现在是新青年，是非常反对我们这些当父母的给你们指定的婚姻的。但是这段时间我看到你和张琪不但走到了一块儿，而且还能够彼此关爱，相互知心，我真的是很欣慰。海棠，张琪这孩子命苦啊，从小妈妈就没有了，我也没有照顾好他。海棠，现在他最需要的人是你。
3: 其实是我更需要他，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让他恢复健康的。
0: 好，现在咱们的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的物资需要筹措，这些事一刻都不能耽误，所以天亮以后我就得赶回去，我恐怕等不到张琪醒来了。有件事麻烦你，我这里有一封信，等他醒了以后转交给他。
4: 昆明以来，与儿相谈，知友而志当报国，心忧而又甚慰。吾早以此之许国，若他日吾而求人得人，为父必不多痛，自加以强犯。顽强求生，为父必会照顾好祖父，吾而不必挂牵，

0: 哎呀，你这汤熬的比我熬的还好。海棠，
1: 伯母你看。快来闻闻，香不香？
2: 不错啊你。
1: 再闷一会儿。
3: 7月27日，日军从运城机场和汉口机场起飞，108架飞机对成都实施空袭，炸死市民575人。另据统计，国军空军主力飞行员已损失85%以上。

0: 抢吧抢吧抢吧，
1: 这边
2: 这边，
1: 防守，给我一个，
2: 防人啊，
0: 好球好球，
1: 盯住他，
2: 追追那边，快，我防，
0: 来快攻快攻，
3: 我来我来，
2: 这边，
0: 快点快点，
3: 给我给我，
2: 这边
3: 跟上上上上，
4: 哎，追上，佳琪，
0: 哥，
4: 燕桥哥哥，
0: 海棠，东来，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来趟实践课，顺便做做田野调查。你们呢？
0: 哦，现在刚好雨季，我们出来拉练一下。今天在村里扎营。
5: 这么巧，我们今天也在这儿休息。
0: 是吗？
6: 哎，冰冰，你这恢复的不错啊，好久没看到他这么生龙活虎的样子了。
7: 珍珠，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2: 我防我防。
7: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你一直把我治疗的事儿放在心上。
6: 我最讨厌别人说谢了。
4: 不用，你可是帮他找到了治疗方向哎，也算是他救命恩人了，当得起谢。
2: 好球，
0: 那既然大家都来了，一起打球。
5: 好啊
0: 啊，
5: 走
0: 走，
2: 可以了啊，来来来，再来一球。
4: 拦住拦住，
2: 这边红绿灯，这边红的红的，
8: 停，防住防住。
0: 打得不错。

0: 下雨了！歇一下吧，快躲一躲，没事吧？快！没事，赵达。
1: 雨下大了，先别打了吧。佳琪，雨这么大，你身体没事吗？
0: 没事。
1: 念桥哥，
0: 我没事，你别淋到，快躲雨去。

0: 上花。
1: 那我们也去迎接风雨吧。啊，我也来。
2: 不会着凉吗？

0: 谢谢。看见林中尉的眼神没有？
1: 林中尉，你还不回航校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叫我，叫我星夜。
0: 哦，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问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
1: 考虑的怎么样？
0: 其实我都想好了，开运输机、当作战参谋都不适合我。我以前是作战员，现在是副队长，我就得是飞着战场上空的人。我弟弟破山能做到的，我也时刻准备去做。李中尉，时间不早了，你回航校吧。
2: 哎，看林中尉的眼神，我都看到了。
3: 李中尉喜欢的是念乔哥，我呢，能在一旁看看就好了。
2: 陈代荣先生说过，喜欢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心事儿，跟他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你只要能够喜欢他，就是件莫大的荣幸了。陈代荣先生那是柏拉图爱情观吧？
1: 我从小就看陈先生给康先生送花，他那都荣幸半辈子了。但是我觉得吧，念乔哥看李中尉的眼神，跟我哥看海棠，不太一样。
0: 我父母来昆明了，我想约你，和他们一起吃个饭。哦。 李中尉，你看啊，我们在驻外训练，真的走不开，饭就不吃了。对了，还有你上次送我的皮手套，太小，我戴着不合适，回去我就还给你。
1: 我回航校了。
0: 哦，那我送你吧。

0: 那你知不知道我比你大5岁？
1: 我知道我比你小，没关系啊，我也知道你喜欢的是念乔哥，但是我会努力成为一个能保护你的男人。
0: 你看我需要你的保护吗？
1: 不管你表面上看上去多么强大，你也是个女孩子。
0: 小兄弟，孟海辰，
1: 到。
0: 你以后会喜欢上一个和你更般配的女孩子。
1: 不，李中尉，你再等等我，你等我足够强大能保护你的时候，我就能够单飞了。李中尉。

0: 他们好开心啊。
1: 我也很开心啊。
0: 你看见什么？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0: 启明码？

0: 谢谢你，谢谢我，谢谢你心里一直有我。我知道，你当初想跟我结婚，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伤了不能再飞，后来做了手术，身体恢复了以后，你肯定还是更想要深空玉帝，对不对？
1: 我
0: 知道，你的人，你的心，大部分都上交给了国家。 剩下的装着我，不过我一点都不怪你，真的。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张琪。我知道，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你也不会暗下心来营造我们的小家。所以呢，你就安心去飞，去战，我永远等你。
1: 就像林先生说的那样，山川开济孤必亡，何处登临不狂喜的时候，我们再结婚。那也要等很久了。
0: 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黏着你，这辈子非你不嫁。
1: 好，那不管过多久，就算到时候我是个糟老头了。 我也要颤颤巍巍拄着拐杖，找你拜堂成亲。嗯，我们订婚吧，今晚就订。这么匆忙，
0: 信物都没有。
1: 有，你看，这个是飞马座。 这是他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加上旁边仙女座的阿尔法，像不像一颗钻石？啊？

0: 塔台，动幺九油门杆正常，方向舱正常，刹车正常，起落架正常。
1: 动幺九，准许开车。

0: 接稿了。
1: 写完了。
0: 又熬了一个通宵，还是那么不听话。
1: 大山，
0: 嗯，
1: 在背平写书的时候，每天晚上你会做一碗芝麻汤圆，放些藕粉，放些桂花，再放些红糖。
0: 是啊，水墨汤圆，老家的。以后啊，咱们回了北平，
2: 海棠姐姐，我爸爸的课改到了罗峰山，咱们得早点去占位置，不然去晚了又占不到了。
3: 哎，丫头们，丫头们，你们警报带都带了没有啊？
4: 带了，
2: 带好了。
3: 那你们的午饭，你们的作息时间改得太奇怪了，上午就上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中间这么长时间又不能在食堂吃饭，外面买又那么贵。
2: 孟伯母最近在防空袭嘛，飞机最近空袭都是11点钟之前了。
3: 空袭空袭，到昆明这几年啊，跑警报我都跑习惯了。
4: 好了好了，
3: 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你们饿肚子。都收好啊。
2: 好了，我们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比较战争史，我们先讲一下遥远的英吉利。大家都知道，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下台了，主战的丘吉尔上台了。那么这里我写的是丘吉尔在下院的一场演说，其中有几句关键的话需要向大家重复一下。丘吉尔说道，如果你们要问我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和所有的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一场战争。如果你们要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
6: 你们胜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林先生。
7: 嗯，好，好。战事已经白热化，一再忍让势必会延误战机。请焦队长向中央航空委员会声明：近半年来，日机屡犯云南上空，我军4月升空获得胜利之后，一直在强调保护战机、保存实力，敌军气焰愈发嚣张，导致国土受损，百姓遇难，滇缅、滇越交通线屡次瘫痪。焦队长，如此下去，云南肯定失守。我认为，应当拿出不畏死、不妥协的勇气，让敌军不敢再觊觎我西南交通要塞，绝对不能再忍了。
8: 武则天时代，丞相娄师德让其弟以唾面自干的心态做代州的刺史，人家朝脸上吐唾沫，还要笑眯眯的接受，而且还要等着唾沫自己干了。
7: 唾面自干，这个娄师德十分迂腐。
8: 恰恰是这个迂腐的人，是一代贤相，兼河源军司马时与吐蕃大战8战8捷。你要练的就是忍。
7: 可是张琦所言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事关西南战局。
9: 报告。
8: 进。
10: 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2: 这个字呢，念我，我和你，我和他，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这个我字呢，要回溯到它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字呢，是我字的象形字， 左边这个呢，像一个耙子，刃部有齿；右边这个呢，像一个手持的柄。整个字体加起来就是一个武器的象形字。同学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象形字像不像《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手上拿的那个钉耙呢？所以中国字的我这个字呢，原本的意义是手持的兵器，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拿起武器来保护好自己，这就是我字的含义。大家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11: 好，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字，同样呢它也是一个象形字。
6: 冰冰，
11: 就像一个圆形。
6: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想问问你侯恩的事情。这两年我总觉得他变了，我去找过他几次，可他总躲着我。
6: 你也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珍珠啊，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最近你怎么不黏他了？
6: 我一直觉得洪恩是一个身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是以笔作战的英雄，是不惧强权、一身傲气之人。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7: 发生什么了？
8: 冈山先生，五丁甲线索全无，但凡有一点线索我都会帮你的。我看这生意就算了。
12: 陆先生，忘了跟您说件事，我送给你的静安油田上个月有了进账，我通过仰光银行汇到您在日本家人的账户了，我想他们都收到了吧。嗯，对了，我听说贵国有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年一直在执行一项所谓的锄奸令，什么张小林、傅小安，可是杀了很多与我日本国交好之人呢。陆先生，您仔细想一想，如果被军统知道你我之间的交道有这么多年，他们会如何对你啊？嗯，
8: 我看你是想让我永远下不了你的船啊。
12: 当初你上我这条船时可没人逼着你，你自己应该想清楚。陆子怡，你要想一辈子左右逢源那是不可能的。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我办事，未来与尊夫人令公子团聚在虚律旗下，要么生死军统之手，遗臭万年。陆先生，你自己选吧。
13: 我按照处座的吩咐每天都检查，处座的办公室绝无窃听设备。处座，跟日本人的来往是不是先停下来？我这跟您挣点外快没必要搭上脑袋，您看是不是啊？
8: 这个世道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个汉奸那都是给国民看的。委员长自己不也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吗？去年那个备忘录，只要承认满洲国在一同防共，保证重庆政府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便可撤军。要不是担心重庆政府被民愤先导，他早就签这个字了。
13: 处座，那您的意思是？
8: 我这么和你说吧，你手上这点事儿沾的不多还甩不掉，足以让军统收拾你的小命。我最后再说一句，只有把自己做大才没有人敢动你。
13: 我明白处座，可是五丁甲确实没有着落，接下来从哪下手？
8: 那个记者萧洪恩，知识分子这种东西啊，嘴硬手软 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五丁甲这个生意就永远做不成。
9: 哥，我跟你说啊，有件事你绝对想不到。
14: 什么事儿啊？
9: 你还记得来昆明前那个在杭州岳庙换走凌伯伯盒子的小贼？就是李东来。
14: 什么？真的假的？你小子真行啊！谢谢啊。哎，对了，那后来这东西还给人家林伯伯没有啊？他丢了东西，你不知道有多着急，神志都恍惚了好几天，对吧？
9: 我那个东西逃难的时候丢路上了。
14: 啊？
15: 对了，红哥，你干啥去了呀？
14: 啊，我去了趟印刷厂，交清印。你们呢？
9: 去气象站取气象报告，姐夫要的东西。
14: 哎，他最近跟海棠怎么样啊？
9: 好着呢。怎么问这话？
14: 啊，没事儿，就觉得他们老不结婚有点奇怪，担心他们呢。
9: 你就放心吧，我姐夫整天眼里只有打仗和我姐，他哪有空想别的女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闪闪闪闪。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根据组织指示，你我现阶段认为竭尽全力，在此风云变化之时，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协助国民党空军抗击日军，同时也要警惕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还有投降主义。
5: 我的代号认为蠢军。
4: 张启同志，从今日起你的代号为战卢。
5: 战卢之剑，锋锐盖世，若国民政府一心为国为民，则剑在侧，助其锋芒；若背信弃义，则剑飞弃，取其头颅，回归正义。
6: 敌机进入云南境内，
7: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8: 韩光中队原地待命，
9: 机场高射炮准备。
6: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九加九流入宫，有临时护航。
7: 韩光中队请求升空，重复一遍，请求升空。
8: 韩光中队人员撤离，隐蔽战机禁止升空，
10: 这是命令。
11: 报告教育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8: 不逼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
12: 韩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以保护战机，以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2: 我给你十秒钟，
1: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3: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4: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1: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5: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1: 守古物，立国魂。
6: 道歉。
7: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8: 我为什么要道歉？
9: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认亲现场坐着两对红着眼眶的父母，都在等同一个儿子说出那一声迟到了20多年的爸妈。
1: 不得，这也是爸爸妈妈。
0: 一个孩子怎么会有两对父母？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2: 我是对不起他们的家人的，说老实话，我就跟罪人一样的。
0: 两对爸妈的泪水能否等来游子的那声呼唤？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认亲现场的两对爸妈。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咱们常说呀，血浓于水，骨肉至亲是这个世界上最隔不断的联系。可是我们今天这个事情里的认亲现场啊，却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一个归家的游子面前呢，坐着两对父母啊，两个爸爸两个妈，他们都红着眼眶，都在等着那一声等了20多年的爸妈。一个孩子怎么会有两对父母呢？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一段曲折离奇的身世啊？事情还得从2004年9月11号那个看似平常的下午说起。那天呢，四川雅安的一个小村子里，4岁的孩子张喜年呢，像往常一样独自在家门口的平地上玩耍。可是谁都没想到，一双罪恶的眼睛已经盯上了这个毫无防备的孩子。下午4点50分左右，在家看电视的父亲张洪祥呢，看完一集电视剧，想起来该把孩子喊回来了。可是当他走出家门啊，却发现门口空无一人，孩子不见了，
4: 一出去到处摸，找不到人。
3: 起初呢，张洪祥以为孩子是跑到菜市场去找妈妈去了，可是到了妻子开的裁缝铺，妻子那儿也没有孩子。哎，消息传开，整个家族的人都慌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就都像发了疯一样四处寻找。
5: 那到处往河边啊这边，反正打听看得到，看到认得到人啊，都问嘛，
2: 乱问的嘛，就等于乱碰的嘛，就碰得到就碰嘛。
3: 4岁的张喜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了。张洪祥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雅安市公安局禹城区分局的接到报警之后，立刻就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了。一个4岁男孩在家门口失踪，这太符合拐卖案件的特征了。他们展开了细致的走访，果然巷口一家饭店的老板呢，提供了一条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关键线索。
6: 然后我看见那个男的把那个小朋友从那边牵过来，但是当时他们是有说有笑的，从我这经过。
7: 长什么样子的人？
6: 那个男的有1米7多嘛，然后穿过特灰色衣服，然后又是大背头。
3: 听听这个描述哈，大背头，灰衣服，1米75左右，40多岁，而且不止一个邻居看到了这个男子。据目击者说呢，他给孩子买了零食，两个人呢还在巷子里坐着聊了一会儿天，有说有笑的，就像亲戚在自家孩子一样。邻居们当时呢想都没多想，你说谁能想得到这男的会是个人贩子呢？
8: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很轻易的就取得了被拐儿童张喜年的信任，还有就是在和街坊邻居的接触中也表现得很自然，没有引起别人的警觉，作案手法是相当娴熟的，因此啊，我们推断他可能有拐卖前科。
3: 有拐卖前科，这个判断让警察心头一紧，这说明啊，抱走孩子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惯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贩子啊。这种人熟悉孩子的心理，知道怎么哄怎么骗，也知道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警方立刻对周围有前科的人员展开了排查，很快呢，与张喜年同住一个小区有拐卖前科的这个汪某等人进入了视线。
9: 然后我们围绕他们两个进行了调查，后来在传唤发现他们两个在2004年9月11号的时候不在雅安，也从作案时间上进行了排除。
3: 调查进行到这儿呢，线索又断了，孩子到底去哪里了呢？这个大背头的男人又究竟是谁呀？警方在全力追查，张家人更是一刻都没有停。 孩子丢失之后，这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一夜之间就坠入了深渊。而在这深渊里头，有一个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就是张喜年的二姨，在菜市场开修鞋铺的张泽琼。为什么是他呢？这就得说说对这个家庭特殊的这个人物关系了。原来前面说到的张洪祥啊，他的妻子叫张泽丽，他并不是张喜年的亲生父母，而是他的养父母。而张喜年的亲生父母是谁呢？也不是外人，他的亲生母亲叫张泽燕，而张泽丽呢，其实是张泽燕的亲四姐。当年呢，四姐张泽丽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家人呢就提议把张泽燕的小儿子过继给他。这个事儿呢，就是由二姐张泽琼一手操办的。张喜年六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四姨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头，他是一个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的孩子。
4: 但是农村今天开头是还不要我，就一天都是把背起，我不用半个月。哎，可以啊，我说可以啊，这我会听话的。天天给我一堆水，我还敢就是那小红包的书，我还每天跟他讲。
2: 因为他来的小噻，你还是找的是自己娃娃的带的。反正留了几代人不能给他烧的，我就吃的再不好，我就穿的再不好，我都是不能给他烧的，我都是。
5: 虽然说就是说他的这份人挣钱啊，对他那些啥子读书啊、写字啊，关那个反正关心是一点都不差的嘛。
3: 一个孩子连接着两个家庭，生母常来探望，养母嘛细心照料，二姨呢更是这个决定的促成者。大家想想哈，在那个年代，亲姐妹之间过继孩子虽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其中呢寄托的是一家人对血脉延续的珍视，是对家族亲情的信任。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件由二姐张泽琼亲手促成的好事，几年之后却变成了一把悬在她们姐妹心头的刀。从张喜年被人在家门口拐走那一刻，不仅二姐张泽琼深感压力，四姐张泽丽呢也觉得天都要塌了。让她喘不过气儿的是那份压在心底里的愧疚。当初妹妹张泽燕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到我才把孩子过继过来，这孩子是不是就不会丢啊？这份自责啊，像毒蛇一样缠绕了他20多年。
2: 我是对不起他们的一家人的，说老实话，对不起他们，他成家的家人，是不是嘛？他在西找不到啊，我真是对不起啊！我就跟罪人一样的那种，我有那种感觉哎。我走下去吃饭，我都不好意思的，真正说老实话，他们那时候没联系我过去吃饭吃饭，哎呀，我觉得吃饭都对不起啊，简直是，晓得不嘛？
3: 可让张泽丽没想到的是，妹妹张泽燕一家呀，从来就没有埋怨过一句，因为他们也知道啊，姐姐比谁都心痛。
1: 没埋怨，我说他也不想有这些事情发生，肯定是心痛嘛。你说自己娃儿一丢了，男人不心痛，肯定是心痛。心痛就说你埋怨再埋怨还是不起作用嘛。
5: 你有啥子恨嘛？因为他毕竟对他也好，人家就跟说你包不到钱那个小偷偷的，你愿意哪个偷啊？你不是愿意哪个偷嘛，对不对？这就是人为东西，人贩子人为嘛。
3: 这就是一家人呐、啊，出了事儿不推诿不指责，而是紧紧抱在一起，共同面对。而这种团结的背后呢，是三姐妹心照不宣的约定，一定要把孩子给找回来。二姐张泽琼呢，更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动容的决定，她要一直在街角守着修鞋摊，等着孩子回来。
6: 我很执着的，我叫点儿白，我呢就讲那个只要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只要我晓得他老人，跟他们来合伙，跟人贩子接触那些，我就非得要侧面，从侧面开始引他说话，要给我摆龙门阵。
3: 一个修鞋摊成了三姐妹的信息中转站，也成了一座守望的灯塔。附近的村民们都知道，这三姐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寻找丢失的张喜年。
7: 本身人家没就没有娃娃，抱的娃娃还是心痛嘛，坏就坏的人贩子。这周围团长10个人有9个都晓得他们娃娃是这样子掉，都一直没放弃。
10: 这么年来，他们一直都在找，而且一直都很急切的逢人就问，然后呢，那种着急的那种心情，确实逢人就问，还是看到很心痛。有时候我们如果碰到的时候呢，也会打点消息。
3: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修鞋摊前人来人往，关于人贩子的消息越来越少，但是人们总能看到三姐妹聚在摊位前反复观看网上寻亲成功的视频，仿佛在那些团聚的画面里头也藏着他们的希望。而张德雄更是发誓，找不到孩子绝不收摊。他本来60岁就想退休了，可是为了等张喜年，他才把这个修鞋摊一直撑到了70多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街角。
11: 他们好多说，哎呀，你浪到岁浪大岁数了，你该休息了。我说不，我还能够做，我很执着，我一定要把等他回来。
3: 而雅安警方呢，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个案件的侦查。2013年，禹城区公安分局呢，将这个案子上报给公安部申请督办。他们知道，时间每过去一天，找到孩子的难度就会增加一分。可无论多难，他们从来没有把案卷锁进柜子里。时间来到2019年，一条来自四川眉山警方的线索，让沉寂多年的案子突然有了转机。眉山警方抓获了一个拐卖贩毒团伙。其中有个嫌疑人举报说呢，有一个身高大概在1.75米左右、40多岁、大背头的男子，叫张建平，曾经在雅安活动过，好像也在雅安偷过小孩。这个描述和当年拐走张喜年的嫌疑人几乎是一模一样，警方立刻就展开了调查，但是查遍全省都没有找到一个叫张建平的可疑人员。难道又是个假线索吗？哎，警察们一琢磨，想到了一个关键点。雅安这边庐山县当地的口音里头啊，年和建的发音很容易混淆，他们要找的会不会是这个张年平而不是张建平？
12: 发现庐山名叫张年平的人也只有两人，其中有一人在案发时年龄正好40多岁，而且他的头发型也是一个大奔头，那么这个人的嫌疑就进一步上升了。
3: 那警方大喜过望，立刻就传唤了张建平。可是经过调查发现呢，在这个张喜年失踪的前一天，张建平就已经离开雅安去成都了，还有证人，他的嫌疑啊又被排除了。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又一次熄灭，但是警方没有气馁，他们继续深挖，又挖出了另一条线索。另外有一个有拐卖前科的这个杜姓男子，在案发时间段呢到过雅安。这个杜某呢，1960年出生的，曾经因为拐卖3名儿童被判刑。他的体貌特征和目击者描述的那个大背头男子高度相似。这会是那个拐走张喜年的人吗？警察们很兴奋，可是当他们赶到杜某家中的时候，却被告知杜某呢已经因病去世3年了，就差3年。如果这人还活着，或许一切都会有答案。
13: 杜某的长相和这个活动轨迹，看来很可能他就是我们的嫌疑人，但是因为人死了，没办法继续调查，也没办法是排除或者是肯定这个线索。
3: 嫌疑人死了，线索又断了，但是警方没有放弃，因为杜某拐卖的孩子都被卖到了广东和福建。雅安警方呢，立刻就把张喜年的信息同步给了这两地警方，而张家人那边呢，也在继续坚守。养父母张自立夫妇20多年来一直守在当初的老屋当中，从未离开。房子快塌了，他们才修了一下，为的就是让孩子回来的时候还能找着家。
2: 我说等他，哎，干爹干女就是说，哎，等他还理得到样子吧，因为他晓得来世了噻。
3: 张自立还把儿子张喜年4岁前穿过的小衣服压在枕头底下，一压也是20多年的。
14: 你为啥放枕头下面？
2: 哎呀，民间一种说法嘛，就是说，放在这里的啊，娃娃想到大人，大人也想到娃娃，这是民间一种说法嘛。所以说一放就是20几年。
14: 这样的期盼的孩子能回来
2: 哦，也是一种思念，也是一种安慰。
3: 一件旧衣服压在枕头底下，这就是一场做了20多年的梦，而这场梦终于在2025年12月初照进了现实。广州市公安局利用技术手段找到了一名疑似张喜年的男子。高某龙，广东汕头人。
15: 我们接到我们四川雅安的公安局发来的那通报，那我们就通过我们市局的技术手段比对出有可疑的那个小孩，然后我们经过排查之后， 然后提取了一个 DNA 再次比对，最终入库比对确定是张启年。
3: DNA 确认了，消息传回雅安，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张德利夫妇。

0: 来团圆了，我们想提前来把这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对吧？
1: 感谢了，我跟你说，靠我们是真的这么
0: 靠你们肯定没得发，我相信这么多年你们也很苦哦，想娃娃又艰苦。
2: 期盼了20多年的喜讯突然降临，一家人喜极而泣。可是张喜年呢？当警察在电话里头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他说他早就觉得自个儿不是亲生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找过亲生父母呢？为什么面对警察的来电，他丝毫没有喜出望外，反而欲言又止了呢？他到底在顾虑什么呀？这背后的隐情啊，让所有的警察心里头都捏了把汗。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察终于找到张喜年了，可是当张喜年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却沉默了。他说他早就感觉自个儿不是亲生的，可养父母对他太好了。幼年的时候他生了一场重病，汕头这边的养父母为了救他的命啊，甚至是倾家荡产，所以他不敢问也不敢找。这份沉甸甸的养育之恩反而成了他寻亲路上迈不过去的一道坎。那么一边是血脉相连的亲生父母，一边是恩重如山的养父母，张喜年最终会如何选择呢？他到底回不回家呀？为了打消他的顾虑，2025年12月9号，警察赶到汕头见到了张喜年，并且安排他跟亲哥哥视频通话。
7: 跟他们找了20多年，
8: 别太难过嘛。
9: 反正见到你20多年了，很高兴。希望你回来见一面就。
8: 行吧，过几天过去。
10: 你哥哥也不怎么爱说话。
8: 过得很好。我这边父母对我都很好的，也供我上了大专。
9: 替我谢谢老板。
2: 一句行吧，过几天回去，说的是云淡风轻。可是对雅安那边等待了20多年的父母来讲，这句话重如千钧。张喜年同意回去，同意认亲。2025年12月11号傍晚，张喜年的这个车驶入了村口，全村都沸腾了。2-3公里长的鞭炮从村口一直放到家门口，在哥哥的引领下，他走到了两对父母的面前。没错，是两对父母，一对是亲生父母张德燕夫妇，一对是养父母张德利夫妇。
11: 这个啊，这个是妈妈，呀，人家妈妈，这是妈妈，这个是，
12: 呀，人家我跟我儿子一点，
13: 我的妈！哦，蘑菇，蘑菇，蘑菇，蘑菇。
2: 两个妈妈两个爸爸泪水连连，这一刻20多年的思念愧疚等待都在泪水里决堤。
14: 去打仗赶紧好不好？
15: 叫爸爸妈妈，这个是我跟你说，爸爸妈妈来。
16: 哎，爸爸妈妈
15: 不疼。这也是爸爸妈妈，这个就是亲生父母。好，来
16: 啊，爸爸妈妈。
2: 这一声爸妈喊碎了所有人的心。张德利、张德燕这对亲姐妹因爱把孩子连接在一起，又因为一场拐卖承受了20多年的煎熬。如今呢，孩子的一声呼唤让破碎的一切重新缝合。认亲后的第三天，张喜年返回了广东。当记者一个多月之后在雅安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跟刚回家的时候啊已经判若两人了。
17: 现在你看到哥哥，感觉心里边感觉亲不？
10: 亲近，很亲近。
17: 是不是还跟你们血缘有关系？
10: 血缘有关，有关系的，所以融入的比较快一点，就像是那种无话不交的那种朋友的那种感觉。
2: 从陌生人到朋友，再到血脉相连的亲人，这就是血缘的力量。

0: 此时的张喜年呢，同时拥有了三个家庭的爱。
1: 我想对在汕头朝阳的爸妈说，感恩你们这20多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同时我也想对在四川雅安的两个爸妈说，感恩你们这20多年来从未放弃寻找我。血浓于水，你们的恩情我这辈子也会永远铭记于心。
0: 张喜年说得很好，20多年前4岁的他在家门口被拐走，让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瞬间坠入深渊。20多年之后，在两对父母锲而不舍的等待和警方的不懈追查之下，这个游子终于踏着2-3公里长的鞭炮声回到故乡。修鞋摊前的二姨可以收摊了，枕头底下压了20多年的小衣服终于可以拿出来了。愿天下无拐，愿每一个失散的孩子都能找到来时的路，找到那个枕头底下压着思念的家。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我列请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一个男人能挣钱能养家，
1: 家里所有的开支，小孩上学，全部是我来承担，
0: 也能看到另一半在家庭的付出。
1: 我跟他讲，我说我的成绩，我的绝望让你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0: 今年66岁的刘先生妥妥的创一代，开厂房、办公司，如今身家几千万。可这样一个事业有成又顾家的男人，妻子刘女士却一点儿也不满足。
2: 我没有安全感。
0: 刘女士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为何在她的描述里，刘先生的形象完全反转？一部摔碎的手机，
2: 他把手指摔了，手指全部摔碎了。
0: 一个失联的夜晚，
2: 一直不接电话，我第二天就调监控，一夜没回来。
0: 刘女士说，丈夫身上似乎始终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更让她痛苦的是，丈夫的所作所为给她的心理和身体都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
2: 当时我就心里出了问题了，我到现在都吃药。
0: 夫妻俩暗流涌动，疑窦丛生。密室里律师廖源的一句话直戳刘女士的心窝，
3: 她就是自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
0: 明明生活在身家千万的家庭，为何刘女士却活成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人？40年的婚姻还有多少未被看见的真相？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女人。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刘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的诉求是听令老师们能不能走下去。
4: 你觉得你们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2: 一个是经济上的问题，
4: 经济上的问题，
2: 还有情感上的问题。
4: 经济和情感都出问题了。
2: 对。
4: 你目前对于你们俩人的这段关系，你更倾向于走哪一条路呢？
2: 男大女独有，
4: 在犹豫彷徨中。
2: 对。
1: 我的诉求是不要纠结于过去，要面向未来，快乐地活着，共同度好余生。
4: 不要纠结过去。
1: 对。
4: 他刚才讲的经济问题、情感问题都是过去式的问题吗？
1: 应该是的。
4: 都已经解决完了的问题？
1: 没有解决完。
0: 显然刘女士已经站到了婚姻的十字路口，是走是留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而刘先生呢，心里是想挽回的，只是这么多年他嘴上说的手里做的似乎都没有办法让妻子满意，如今两人近在咫尺，心却隔了千山万水。谁能想到40年前他们曾是彼此最亲近的人，一对真正的患难夫妻。
2: 84年结婚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钱，生活不好，我们还靠7000万元左右的债务。后来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债还掉了，还掉了之后我就在家种田，他就出去做生意了。02年他就开公司了。
0: 公司开起来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可夫妻之间的关系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悄然松动了。
2: 后来我们有一点积蓄了，他就把家里的积蓄搞到公司去了，最后还有16000块钱，我就不给他，他就给我炒，他又拿到公司去，我给了他。
4: 这16000块钱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指什么？
2: 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4: 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呢？
2: 他给公司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就拿到公司去了，他拿走了，我家里不是要花钱吗？
4: 就是掏空家底儿了就不行了是吧？
2: 对。后来他开公司有钱呢，08年他把钱
4: 跟你没关系了，
2: 存到银行里面去了。
4: 拿这个钱赚了钱以后，这个钱也没有再交还给你是吧？
2: 没有。
4: 那存在他名下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2: 但是他的名字我拿不到啊，
4: 只是存在那儿看得到用不到是吧？
2: 对，我拿不到。
4: 他这个存在他名下在你的理解里是什么呢？是他故意不给你吗？
2: 钱看得比较紧。
4: 你问过没有？
2: 我问过啊，他吵啊，他就是有钱给的话呀，我没有安全感。他讲的你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1: 2002年到2004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在两个事件在同步做，一个是零二年

人开的公司，一个是我在省城一个项目搞加油站，这个肯定是要花钱了。我的那个土资出让金就要83万，农民补偿金啊，大概是97000。

0: 回来。
1: 准回去了，这个钱给他了。
2: 给的什么钱？
1: 怎么没有给了？
2: 你给的多少钱吗？
1: 给的你那个存的存单，存的你自己的名字。
2: 我手机拍给了，给老师看好吗？
0: 能查得到的是吧？
2: 存的你的名字。
0: 他所说的给是要存在他名下，因为是从他名下的账户上拿走的。哦，存的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
2: 对吧？是他的吗？
0: 2008年的这个户头啊，这是刘先生的名字。16000加上利息啊，这是2008年。刘先生想起来了吗？
1: 2008年我想不起来，我只知道是2004年把他拿钱了。
0: 所以从他的角度就是，钱拿走了就拿走了。
2: 我们40多年了，经济上没有公开过，生活上给钱给我，但是经济上不透明。
0: 日常生活中关于钱的用处也好，或者是支配也好，你所说的不透明不公开是指什么程度的？
2: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家里所有的开支，小孩上学，全部是我来承担。
0: 他刚才讲到一个词儿，你注意听到没有？无论这笔钱有多少，无论日常生活中是不是由你承担，这笔钱的存在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有个安全感呢？富裕共同财产，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0: 你觉得你给了他安全感是吗？
1: 对。
3: 关于经济安全感，这对夫妻的理解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刘先生的逻辑很简单，男人能挣钱能养家，能把一家老小的开销一肩扛起，这就是他的担当，也是给妻子最大的安全感。可对于刘女士来说，安全感不是有人养着，而是我能知道，我能参与，我有名分。钱不攥在自己手里，再多也填不满心里的空。而为了填这个空，刘女士不是没努力过。
2: 我曾经跟她讲过的，你把这个金子账给我来搞。
0: 哦，你提出来过。
2: 她不可以，
3: 管理权不给。
2: 我说今年还是捐还是不捐？今年捐了多少？他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3: 知情权也没有。丈夫一次次回绝的态度像一扇关紧的门，敲不开推不动，这让刘女士的心里隐隐生出了一丝担忧。既然钱摸不着，房本上的名字白纸黑字总归是看得见的，于是她把目光落在了家中的房本上。原先的那点担忧竟然在这一眼之后成了真。
2: 买房不写我的名字，就他写了自己的，
0: 也不会跟你商量是吗？
2: 不可以。
1: 公司在南京，在12年之前都是限购了，要在这个城市买必须要交社保3年以上，公司开5年以上。当时正好我摇号摇到这一栋房子，到那边去拿房产证要缴钱的时候，我就讲啊，能不能写我老婆的名字？他说不可以。
0: 你当时解释给他听了没有？或者说
1: 解释了？
0: 你有没有带他一起去现场办理这件事情？
2: 没有。
1: 那你这个身份证怎么给我的呢？
2: 没有带我去啊。前面有一套，他就没有写我的名字，他就写了儿子跟他的名字。这一套是后来的，他知道我有事情。
1: 哪一栋房子？
2: 就是老家我们买了一套，2008年前买了。
1: 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带儿子回去了。当时是发好产权证跟这个土地证，当时还没有不动产权证。后来我们去把它并成不动产权证的时候，他出现这个要求了，我把儿子也带到那个现场去了。
2: 我跟他吵一架。
1: 带到现场去以后，他说我们两人必须要有两个人的名字。当时我也知道他了。
2: 他这个钱紧到什么程度？等他回来，我才拿到生活费。我说，人家可以打到卡上，不可以打到卡上。
0: 不能打到你卡上。
2: 哎，
0: 那怎么给你呢？
2: 就是等他回来给生活费啊。
0: 当面交给你。
2: 对。
0: 交现金。
2: 交现金。
0: 不能让你的账户上有钱。
2: 有钱我就拿去，怕人家害死我。
1: 我当时也有一种心理负担。
0: 什么负担？
1: 就是你赚了钱以后啊，就是一个不安全。
0: 那现在你是怎么 给他这个生活费的呢？
1: 现在就是打到卡上面啊。
0: 是每个月定时定量

0: 给吗？
1: 现在是工资发工资。
2: 还有一个就是同我家里有房子呢，
1: 房子给我的吗？
2: 给他。
1: 给我的吗？
2: 每年15万。
1: 十五万吗？不是每年15万，没有15万。
2: 那你
1: 他每年捐入13万左右。
0: 刘先生，可能听起来啊，你会觉得，你看他这个人太爱计较了，啊，我说是15万吧，他非要计较到是13万。但是你们不明白，其实他不是在计较那一个数字，他计较的是你以什么方式对待他。就好像比如说你说我每个月都给他钱了，你看他马上就反驳说不是，是工资。他在反驳什么？你只是以这样所谓的程序式的方式在对待他，而不是一个老公一个爱人的方式在对待他。
2: 以前我们不有什么矛盾，我认为我的亲就是你的亲，你的亲就是我的亲，怎么能分开呢？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心里不安是吗？
2: 对。
3: 刘先生实在想不明白，一家人何必分你我，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有妻子的一半，妻子的不安纯属自找烦恼。可刘女士说，几十年来她守着灶台拉扯孩子，日子过得手心朝上，每一分钱都要伸手去接，等着人给，自然格外计较。可渐渐的，她发现再精明的算盘也算不清枕边人的心，婚姻的裂痕开始从钱上慢慢延伸到了人身上。当刘女士把目光转向眼前这个男人时，她猛然发觉自己的丈夫有猫腻。
1: 一七年
0: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有情感问题。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在我玩手机，我正好睡午觉起来了，我说你在玩什么？他坐在有兴趣把手机往后面放，我就叫他把手指给我看，他把手指摔了，手指全部摔碎了。我们就吵啊，你哭也好，你怎么搞也好，他不管你的。当时我就心里出了问题了，我到现在都吃药。
2: 他说你给我看看，他就把我手指抓过来了。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啊。我就当时也很气愤。
0: 你摔手机的那个愤怒是因为什么而愤怒？
2: 啊、大家都不看吗？你看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
0: 什么东西会看了？
2: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的，发的那个视频是不雅视频，
0: 所以
2: 我不好给他看。我们这年龄大了，看看什么东西吧。
0: 你这样故意不给他看，问题更严重。
2: 也许是的。
0: 好，他说了那天晚上他独自伤心，你完全不搭理是吗？
2: 因为这之前他就逼迫我要写什么呢？保证书。你如果有外遇，你竟然出户，他不写，他就跳楼。
1: 是这四个跳楼的吗？
2: 你哪一次不是这样的？
0: 你写了吗？
2: 写了。我怕什么了？
1: 不怕手指不给看呢？
2: 我的手指，我的密码，我全家人都知道，我儿子女儿都知道，包括他都知道，我都是很透明的，放在桌子上，他们都随时看。他有灰日病很重，我睡觉睡到不雅的时候，他站在我床头间。我醒了把我吓一跳，
1: 我经常看你的手指吗？
2: 我一看他干什么，他在看我的手指。他给我定了一个规矩，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抖音吗？你不好玩抖音。
1: 不过你不好玩抖音、
2: 啊、我说我为什么不好玩抖音啊？抖音上都是女人。
3: 查手机、定规矩、写保证书，连跳楼都用上了。刘先生苦笑自己堂堂一个男人活得像妻子手里的提线木偶，线越收越紧，他根本透不过气。可在刘女士心里，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风吹草动都是证据，她越想抓住就越要盯紧，越盯紧就越觉得处处可疑，丈夫成了她眼里的嫌疑人，而她自己当起了寸步不离的侦察兵。直到不久后的一个深夜，她似乎真的侦察到了什么，也就是这一晚，刘女士坐实了丈夫的罪名，信任二字在这个家彻底碎了。
1: 我就有个事打电话给他，一直不接电话，后来到凌晨将近12点多钟就发了一个黑视频过来，看不到人，没有声音，
0: 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发一个黑视频、我就问了，为什么电话不接，为什么有黑视频？他的解释，我在家黑视频是他如果刺绣刀，就是光斧头的刀放在上面，刻下来的。
0: 不小心碰到的。
1: 我不信啊！我第二天就调小区的监控，他出去了，一夜没有回来。
0: 那这个想象空间就很大了。
1: 他讲是不是我

0: 看到了监控，他依然是否认了，是吗？
1: 第一，
2: 那天晚上我吃的是十一份，十大份，但是我正好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打了个电话给我，叫我去玩一下。回来之后没有订了，手机没有订了，他说有这个什么视频啊不视频，我根本就不清楚。
0: 但是他刚才说到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那天并不在小区里。
2: 我那个朋友不是打电话叫我到，叫我安排不是是去玩嘛？
0: 所以呢？
2: 我不是出去的嘛？
0: 出去了，回来没回来？
2: 回来了，我
1: 没有，
2: 我监控没有找到，你知道？
1: 怎么可能呢？掉到走的，你没有回来？
0: 你出去玩的那段时间
2: 没有订了，
0: 你都没有接到他电话？
2: 没有订呢。
0: 朋友找你出去是几点？
2: 有可能在九点多钟吧。
0: 那个时候手机还有电吗？
2: 没有电，我怎么能接到他电话呢？
0: 好，刘女士，你找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八点至九点之间。
0: 就那个时候手机还有电？
2: 有电啊。
0: 但是你没回他？
2: 他打我电话的吗？没有打。
1: 打，一直打。
2: 可能我刚才说的有次大风。
0: 哼，我都不好去想问了。
3: 一通怎么也打不通的电话，一段意味不明的视频，以及监控里丈夫的行踪成谜，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换谁都难免起疑。可刘先生却觉得自己冤得慌，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巧合，没必要做无谓的联想。显然这样的解释在刘女士听来也是十分牵强，根本站不住脚。关于这段布满裂痕的婚姻，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会给出怎样的分析呢？观察员刘鹏忍不住率先拿起了话筒。
4: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外出一夜违规，从监控看到你外出了，但是当夜监控没有看到你返回。为什么没有看到？有可能是没有拍到，也有可能是你没回来，所以这个你没有法解释。第二个呢，哎，说是剃须刀误碰了手机，导致了发出了黑屏的这种视频。手机是有密码的，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微信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程序的。那你的剃须刀放在上面，能够误碰到去把你的手机密码输进去，然后去触动你的程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的怀疑我认为是合理的，只不过是她没有实锤。很显然你们在感情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经济方面如果我们的刘女士还没有知情权，她就必然处于更大的这种不安和恐惧之中。在刘女士处于不安和恐惧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猜忌。猜忌就是他的一种心理对抗，他总想着什么，我能抓住你的出轨，我就能够有一种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一旦抓到了你这种实锤的错误了以后，他在选择离婚的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占据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刘女士在经济上她是弱势的，但是在夫妻关系上我又感觉到刘女士她其实是挺强势的，在家庭关系里面她是把自己居于一个更高的位置的，但是这个位置被经济上的弱势所拉平了，拉低了。你们的夫妻关系这种对抗的程度，也就导致了你们的婚姻不断地在走向一个破灭的边缘。
5: 房子不管写谁的名字，包括所谓公司的资产，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走的那一步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分一半走的，这里没有问题，大姐。但是你有一个缺点，极度的不尊重老公，或者说极度的不尊重给你创造价值的人。他做的再不好，他有一点，就他创造价值中你有你一半，有你儿女的东西，你在床上鄙视他怼他，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他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人，在家里得不到妻子应有的尊重，他在外面受的尊重，在家里如果说这样极度鄙视他，他会觉得这个反差很大。婚姻本身就是法律和感情的这种综合体，法律管的是应不应该，情分管的是愿不愿意。特别是大哥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要理解妻子，他在家里这么多年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啊，还有日常开销要开啊，他也同样创造价值。正是他在家里这种创造价值安抚了家庭，所以你才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到外面去打拼。
2: 我跟他讲，我说我的成绩，我的情况上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5: 法律为什么规定夫妻是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就是要看重妻子在家庭中的付出。

0: 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1: 我觉得今天这个婚姻走到这么僵持、这么生硬的一个局面，不是哪一个人的错，它真的是经济、情感、沟通、信任四重问题的一个层层的叠加，一点一点在消耗掉原本你们的情感、经济问题，你们对于收入的一个支配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金钱不再只是过日子的工具，变成了相互猜忌的导火索。其次的话呢，是情感问题，叫情感缺位，缺少了倾听，缺少了共情，缺少了陪伴，缺少了尊重。很多夫妻过日子忙着生计，慢慢的忘了如何去做一个伴侣的角色，沟通模式停止相互审判式的沟通，比如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把它换成我感受到了什么，把指责变为我内心的呈现，把主语把你改成我，这个就方便沟通了。最后我们讲到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长期的这种经济的拉扯、情感的疏离、沟通的对抗以后，最后崩塌的就是你们夫妻之间最宝贵的那一丝信任。一旦信任出现了裂痕，往后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下意识的去怀疑、去猜测，这也是现在你们两个人相处最煎熬的根源。就两个人待在一起看谁都不顺眼，因为信任基础没了。
2: 其实你俩的问题非常之简单，就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所谓的一念，念到哪儿了呢？刘女士啊，你的这一念就是，你之所以会抑郁，是因为你精神的世界里边就是狭隘了。我通常把抑郁的人会比喻成像蜗牛一样，他会缩在自己的壳里。如果你的精神世界把它给放松出来，让它宽松一点，给自己和伴侣留点余地的话，我想其实你们两个的日子还挺欢乐的。所以当你的一念是严谨的时候，是严格要求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便被打入了地狱。刘先生这边一念起，而你也直接把关系拉进地狱式的关系，是因为你觉得我是家里的男人，我千辛万苦过的日子，我没什么外心，生活圆满，对吧？踏踏实实的好好过这个日子，房子写我名下，但是在法律上也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也没啥争议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伴侣之间，尤其是女同胞，她要通过你的实际行为来看你爱不爱她。你看我身边的男士朋友几乎都是买房子就写老婆的名字，虽然在法律上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在情感上这种做法的意义超级大。因为你让女性会觉得我老公，我是他心中的全部，他把东西都放我名下，他很爱我，他很在意我。你知道自己没有外心，但他怀疑你有外心，是因为你在房产署名之内，财务不够公开，投资不与他商量的前提之下，让他觉得你有外心，他不安心。就是这一念，你把你们的关系打进了地狱。
3: 一个在求证你爱不爱我，一个在默认你应该知道。刘女士的一念攥得太紧，刘先生的一念想得太松。一念之差，如李金平所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好在这一念是可以转过来的。为了帮他们转动这一念，观察员分别带着夫妻俩进入密室沟通。
0: 聊一下我们讲房子的事了，就是说那个房子以前可能因为社保啊或者各种原因写了你的名字，但是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就说把他名字加回来，不管加不加名字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3: 首先律师廖源再一次提醒刘先生，虽然他已经尽到了家庭责任，但女性往往通过具体的动作，比如房产署名，来确认自己在一段感情里的分量，这一点刘先生还需要改变。
0: 她作为你的妻子，她觉得她没有享受这种财富增值的带来的快感，或者说带来的感觉，整个家庭财富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她名下的这种夫妻资产一半或者百分之多少，她也增加了，她觉得自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
4: 我们都很尊重她，
0: 她要觉得你用动作来尊重她。女人在感情没得到满足的时候，她觉得你不重视她的时候，她就会跟你算金钱。
3: 廖源进一步指出，刘先生打拼了半辈子，也该功成身退，从一个创业者的身份回归伴侣的身份，多给妻子一些爱的呵护。而关于这一点，刘先生也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4: 我知道他不容易，那么一个家庭妇女带两个小孩，把两个小孩培养了大学生了，我女儿还毕业是研究生，那多么不容易啊！
0: 因为他把所有的这个光啊，或者这种热量啊，都给了别人，但是相对讲就在这个事业上那些就没有那么光彩照人嘛。
4: 他办事能力很强，
0: 越是办事能力强，越把这个精力放在家务上，他就越觉得什么别人都干好了，我本来也可以干点事啊。
3: 而在另一边，刘女士也慢慢松弛了下来，可关于以后家里的钱怎么管，她心里有一笔账，现在就要算清楚。
5: 公司不谈，不是交下了吗？
6: 哦，公司已经交给儿子去了。
5: 不谈
6: 啊，就不谈了。
5: 对，我们家有一个厂房出租将近20万，还有加油站一年是做200多万，270差不多吧。
6: 那好，每一年将近300万的这种租金的收入，那你觉得这300万你要怎么样来把它管理好你才放心呢？
5: 可以一人一半，也可以共同
6: 也可以放在一起管。
5: 一起管，
6: 那钱谁来管呢？
5: 钱他管我管都可以，但是他管他消费什么东西，我手自然要有我的心意看到。
3: 针对这笔每年将近300万的租金，廖其余建议夫妻二人可以开设联名账户，确保收支透明。
6: 你取他知道，他取你也知道，
5: 行，
6: 好吧，哈，就银行有信息出来，
5: 行，
6: 对吧？你比如说这笔钱用于在哪个地方，两个人有商有量，一起来去取，
5: 可以
6: 吧？就省得说各一半，干你也不放心他，他也不放心你。
3: 那么这个方案，刘先生会接受吗？
4: 我就可以的，
6: 可以是吧？
4: 我认为是共同管理，
6: 还是共同管理是吧？还有一点，他要有知情权，这个你要尊重，好吧？
3: 经济上的问题算是谈拢了，可廖喜宇知道真正的坎儿还是情感。刘女士的人虽然松了下来，可一开口那股咄咄逼人的劲儿还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建议刘女士一定要改变沟通的话术，将质问换成温和的确认，不要总是急着反驳，否则只会把丈夫越推越远。
6: 这假如老公在这里，你又在撒谎，你要改成你说的话是事实吗？你看一下我这两个状态，你喜欢哪一个呀？
5: 选择第二。
6: 哎呀，不错，聪明。这个男人，你不要讲，自己个人去创业，这个男人一定是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赚钱有那么容易啊？现在你们家大业大，有房有车有孩子有票子，还有东西出租，还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你从现在起开始拿钱去做美容，把头发搞一下，去社交，到老年大学里面去学画画，学唱歌，跳跳广场舞。哎，这就是我的人生，开心呐，快乐呀，幸福是自己给自己的，知道吧？
3: 提高自我价值，这样就不会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另一半身上，这一点是刘女士的当务之急。那么情感教育说到位了，钱也透明了，密室之后，这对相处了40年磕磕绊绊的老夫妻会以什么样的状态重新面对彼此呢？密室之后揭晓答案。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4: 老婆，我爱你啊，我们风雨同舟40多年了，好不容易啊，就是你的资产使我成长了到现在，没有你也就是没有我。
5: 我谢谢你老公，我也爱你的，你也吃了不少苦，我心里是有数了。我也谢谢锦苗调解，我老公把我带到锦苗调解的，我心里这个都放下。谢谢你们，谢谢老师们。
4: 我爱你，
5: 我也爱你。哦
2: 还是很诚恳的嘱咐两位哈，特别是我们刘女士，都到这个年龄了，没啥事儿是想不开的，没啥事儿值得我们搭进去健康，搭进去婚姻的幸福去较真儿的。
4: 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要自信，你放心，老公是爱你的。
2: 哎，对对对，你自信点，好好的，自己真的这日子咋乐呵咋过，多好啊，好吧？
8: 好，谢谢老师。
3: 丈夫的亲吻还有那句我爱你，让刘女士积压了40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怀。时隔多年，两颗心终于又靠到了一起。曾经刘先生只顾埋头打拼，认为赚钱养家就是担当，殊不知妻子想要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富足的物质，而是家庭财务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是夫妻之间坦诚相待的尊重。愿刘先生往后能用实际行动给足妻子稳稳的安全感，刘女士也放下猜忌，重拾自信，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自付出，而是两个人彼此敞开，相互看见，同心守护这份携手半生换来的家。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12: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各地盘活文化资源，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触手可及、热气腾腾的消费新动能。
1: 走进景德镇陶阳里下弄片区的百工百匠迷你社区，一间间开放式非遗工坊错落铺开，老巷子一改往日沉寂。
2: 之前下弄这边的话都是一些闲置的工坊，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作坊，很多手艺人的话都是关了门，里面在里面的话玩创作，体验感都不是很强的，因为都是观光为主。
1: 为留住匠人，盘活老街，景德镇以微改造、活态化、轻植入的思路，完整保留老弄堂原有肌理，邀请全国非遗手工艺人入住。入住的非遗匠人、手工创作者享受首年免租金，免费提供标准工坊、配套展示平台与市场推广资源。深耕金扇技艺十多年的戴进武是首批入住社区的手艺人。这项技艺以天然漆、粘合破碎瓷片、描金饰纹，以往十分冷门，大多用于文物修复，如今开放式临街工坊把技艺变成人人可体验、可共情的治愈手作项目。
3: 不仅能看他这个修复的过程，还能把修复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就是获得感很强，满足感也很强，体验感就很好。
4: 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同样喜好的年轻人，还会遇到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水平很高的老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度，也增加了与大众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密切度。
1: 如今在这条老巷，木作、漆艺、织染、木雕等非遗技艺在此相聚共生，不同手艺跨界碰撞，也催生出不少新创意。青年创客周震打破大漆多用于木质材料的局限，结合青花瓷胎，创新打造出漆瓷结合的国风茶具系列产品。
5: 就是一个双非遗的结合，既是一个工艺品，也是一个日常用品。
6: 客户的这个喜欢度很高，给大众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7: 我们呢，不只是打造观光的景点，而是以非遗保护传承为基础，搭建了非遗活化消费整个生态，推动了游客从打卡路过转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延长了我们非遗消费的链条。
1: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发展情绪经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十二条提振消费举措鼓励打造非遗体验新空间，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把非遗融入各类节庆活动，丰富非遗消费场景。如今吉安落地庐陵剪纸古法竹编，宜春把非遗手作、国风市集和生态夜游巧妙结合，九江非遗精品游串联古街、茶园、工坊，上饶推出非遗彩灯季与祖峰请月，常态化上演彩灯巡游、民俗展演、手作体验。江西正以文化赋能场景激活增长，消费市场文化质感更加浓厚，焕发出蓬勃生机。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8: 15号到1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瑞金市调研促进农村消费工作。
0: 现在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我省强化晚稻田管，统筹抓好

0: 漏灾中稻抢收和晚稻病虫防控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1: 前期强降雨影响，遂川县部分乡镇的水稻种植基地出现成熟中稻倒伏、部分稻田积水滞留等情况。当地农技人员及时来到基地，指导农户分类抢收、处理秸秆，普及倒伏水稻抢收和烘干关键技术，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2: 赶紧烘干归仓，没有抢回来的，还有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减少了损失。
1: 此外，针对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病害增多。我省下拨中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资金8400万元，支持各地做好晚稻病虫防控。在丰城市、南昌市新建区等地，农业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2: 给了我们应急药，都是免费的，真正看效果非常好。我们也增施了穗粒肥，每亩能增加20斤产量。
1: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双季晚稻已进入孕穗期至抽穗期，距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技专家提醒，当前要谨防高温对水稻造成热害，田间要保持浅水层，以利孕穗，并根据苗情长势、病情虫情，适时施肥打药，促进产量形成。
3: 水肥管理上落实补露灌溉、干湿交退，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为丰收打牢基础。
1: 今年前8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3631.2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2229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402.2亿元，同比增长27%。八月份进出口493.1亿元，连续4个月超过450亿元。从区域看，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64.7亿元，同比增长15.5%，占同期全省外贸比重54.1%。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1402.5亿元，同比增长14%。汽车及其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分别同比增长67.2%、55.1%、39.6%。
0: 作为全国唯一以中医药命名的科创城，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持续构建中药炮制、精深加工创新、多元业态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让千年中医药绽放出现代活力。
1: 走进赣江新区健康邦智慧中药配制中心 AI 智能炮制系统，正开启中医药制造模式。根据预设程序，药斗自动投料、浸泡润药，煎药机动态调节火候，末端12台全自动灌装机将熬制好的中药打包、贴标等后发给患者。
4: 每一味药材的炮制工艺都不一样，传统模式很难做到高矢量的稳定量产。现在我们把水量、温度、时长等200多项核心工艺参数录入到系统里面， AI 系统它动态调整这个参数，让每一味药材发挥最大的疗效。
1: 传统炮制技艺智能升级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赣江新区陆续引进国家中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搭建起研发、中试、投产、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中药材由原生态原料迈向高附加值产品。以羟基酪醇为例，这种源自草本的活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健康保健、生物医药等领域，市场价值极高。但传统萃取方法纯度不高，产量极低。在新区科创平台资源的支持下，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攻克先进生物合成技术，实现羟基酪醇工业化量产，纯度也从20%提升至99%。
5: 赣江新区完备的中医药科创生态，帮我们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小试、中试到工业化量产的全链条通道。今年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
1: 赣江新区还持续大力培育中医药加美妆加康养加食疗加健康器械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从治病向大健康全领域拓展。知名洗护品牌舒蕾落户新区后，以纯草本活性成分为核心，依托科创平台成分萃取、安全检测、配方改良能力，开发出洗护、养护等多系列中草药日化产品，实现中医药从治病入药向日常康养场景延伸。

0: 接下来我们会啊继续联动赣江新区科创平台，深挖传统草本的养护价值，搭配现代生物工艺，让冬草药啊洗护更温和，功效更精准，覆盖更多的人群。
1: 目前赣江新区已集聚传统医药核心及配套企业近百家，打造了核丹片、猴耳环颗粒等一批销售过亿医药丹品，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2: 我们将重点培优，壮大现代中药制造，草本美妆加轻，中医药医疗器械，药食同源健康食品等成熟优势产业，主动布局老机接口、 AI 医疗智慧、合成生物制造、高端医药新材料等未来新兴赛道，全力打造未来健康产业先导实验区，高标准建设全省生命健康科学城。
3: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1: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军地联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新兵们身着戎装，庄严宣誓，在长征渡口观看红色情景剧告别，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4: 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够身披红花参军入伍，我觉得意义非凡。
1: 南昌、吉安、抚州、宜春等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将送兵活动和国防教育有机结合，营造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红领巾的诞生地萍乡组织少先队员为新兵佩戴大红花，送上祝福贺卡，以真挚情谊致敬热血青年。欢送现场温情不断，新兵家长们带着不舍与鼓励，或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嘱咐，或举起手机定格这难忘一刻。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希望他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听党指挥，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6: 到部队后，我会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1: 伴随着激昂鼓点，带着期盼和祝福，新兵们精神抖擞，奔向新征程。
7: 今天，省直机关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主题活动在省博物馆举办。省委各部门、省直及中央驻赣各单位负责同志走进展馆，参观《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大家驻足端详革命文物、珍贵历史影像，回望86000余名中央红军将士于于都河畔集结出征、奔赴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深切感悟不朽的革命初心与红色使命。
8: 在长征过程中，工农红军不怕艰险，过草地爬雪山，让我感受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要将本次活动学习到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接下来干事创业的一种奋斗力量。
7: 参观结束后，省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文演集团、省档案馆、省税务局、省博物馆6家单位开展交流研讨，分享各单位传承红色基因、强化党性修养、践行初心使命的工作做法与实践成效。
3: 鹰潭市月湖区推出360物业治理，对标360度全覆盖标准，紧盯群众身边小事、民生难事，精准发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9: 在鹰潭市月湖区嘉鹰湖畔居小区，居民张永炳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就在不久前，电动车非线充电、上楼充电，还曾是让人担心的安全隐患。
10: 我们这个楼梯间是不能停放电动车的，我们统一到那个充电棚充电，扫码就能充，既方便又安全。
9: 此前，因为居民对充电棚的选址意见不一，事情一度搁置。转机来自当地最新推出的360物业治理，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定期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举行一起当家议事会。三方协商后，嘉鹰湖畔居小区增设了6座停车棚，烦恼解决了。
11: 我们通过一起当家议事平台，畅通了诉求收集渠道，建立了动态更新、分类明晰的诉求清单。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般问题

0: 一周办结，较复杂问题半月化解，复杂问题一月攻坚处置，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归属感增强。
1: 在360物业治理中，当地还配套物业服务红黑榜机制，围绕日常履约、业主评价等开展综合评分，每季度发布榜单，由社区党组织业委会参与监督，保障公平。
2: 对于红榜靠前的，是业主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上了黑榜的就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改进。
1: 目前当地通过360物业治理搜集问题1945个，已经化解1912个，一件一件小事难事的解决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验感。
3: 聚焦科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赣州经开区构建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拔节生长。
4: 这段时间，位于赣州经开区的好朋友科技公司正在调试新一代智能选矿机，新款装备升级了 X 射线与可见光双识别系统，在分选精度、稳定性上实现突破，
5: 处理速度更快。同时我们还攻克了行业矿石里多种元素相互干扰、难以精准区分的难题。
4: 刘厚奇告诉记者，企业专攻矿石分选设备，手握大量专利，但在创业种子期，由于没有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难以获得贷款，一度陷入艰难起步。关键时刻，当地联动赣州市发投集团拿出3000万元进行股权投资。现在好朋友科技公司已经迭代出五大系列产品，估值从3亿元涨到近20亿元，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6: 好朋友科技属于装备制造业，和我们的重点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成长潜力大。我们产业引导基金就是要瞄准这一类企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
4: 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高技术、缺抵押的特征，按企业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不同诉求，赣州经开区设立12.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还推出科创积分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帮扶。维盛复合材料公司生产新能源车用电池箱体绝缘材料，二期建设启动时遇资金瓶颈，当地以租投联动、单投联动等模式为企业解决8500万元资金需求。
7: 这些设备呢，
8: 单台的价格已经超过了600多万，用租赁的这个方式，然后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这些设备马上投入生产，设备固定投资上现在几乎是没有压力的。
4: 目前维盛二期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比预期快了2个月。今年以来，当地已为200来家科创企业放贷超55亿元。
9: 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赣生产业基金，不断优化科技信贷服务，坐实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主动争取科创债、风险分担等上级政策支持，全力搭建投贷保融证一体化的科创金融生态，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科创企业，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
3: 随着冬季消费旺季临近，共青城市聚焦羽绒特色主导产业，抢抓消费市场窗口期，全面推进羽绒服线下门店提档升级，持续擦亮共青城羽绒地域产业品牌，激发实体经济消费新活力。
10: 此次门店升级立足消费升级趋势与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摒弃传统单一售卖模式，全方位优化门店形象、陈列布局、销售模式与消费体验。当地部分重点门店提前布局，加大投入，其中清暖服饰投入200万元打造近2000平米综合卖场，创新融合羽绒服销售与咖啡、美甲等多元配套服务，预计国庆前后开业，依托夏季装修蓄力，全力承接冬季消费流量。
11: 共青城本身就有几十年羽绒服生产的一个发展历史，人流量也上来了，我们只要做好销售就可以了。
10: 本轮门店换新热潮，不仅是市场主体主动适配消费新业态、提升经营质效的自主举措，更是共青城市深耕羽绒特色产业、夯实产业根基、提升区域产业辨识度与影响力的重要实践。当地商户立足数十年羽绒产业发展积淀，跳出单一产品销售思维，以场景升级、服务升级为抓手，优化消费体验，塑造产业口碑。
11: 因为其实现在人都不缺衣服嘛，他缺的是一种体验，一种感受。

0: 所以我们更多的重视的是软装还有空间的陈列。在当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契机，让共青城被更多人看见。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8大国家算力枢纽、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2: 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5年来，火电行业通过碳市场实现的碳减排量就达到5.3亿吨，并协同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实现降碳减污双赢。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2: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2024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两个市场共同构成全国碳市场体系。5年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已由当初的发电行业扩围到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一共纳入4个行业368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了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登记项目43个，签发核证自愿减排量2400余万吨，基本形成了约束加激励有效的碳市场体系。
1: 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2: 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克服诸多困难挑战，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1半以上。此外，我国每年销毁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三氟甲烷1.7万多吨，相当于年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5亿多吨二氧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5: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氢氟碳化物。

0: 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那么我们这3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1: 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10周年。一起来了解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2: 地球上空的大气层中有一层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被称为臭氧层，其主要作用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减少人类患皮肤癌、白内障等疾病的风险。同时，臭氧层还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影响气候系统、加热大气影响环流和地球气候的作用。而随着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含氯化合物，特别是氟利昂等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 的使用，曾导致臭氧空洞的出现。1987年9月16日，全球43个国家共同签署一项国际环境条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后，已成功在全球范围内淘汰超过 99% 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使地球臭氧层得到有效修复。
0: 在这个保护臭氧层的过程，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氟利昂啊消耗臭氧层，但是呢，它的缺点是它是温室气体。
2: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制定减排协议。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火车票今日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明日可以购买。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世界贸易组织当地时间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如果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燃油价格上涨成为8月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由于燃油价格上涨，交通运输成本上涨了4.6%。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会议上讨论了大批移民涌入休达后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形势，以及欧盟层面可能采取的协调应对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15号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意大利政府15号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对此，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称，

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计划飞行，飞行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机组提供战斗机护航。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大秦
1: 来了。
0: 哎，
1: 刘副官，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熙凤张太太。
0: 啊，张太太你好。
2: 你好。
1: 她这次来城里是想要请你办点事儿。
0: 行，坐坐坐坐。
1: 来，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0: 行，你有事你先忙。
1: 好。
0: 张太太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2: 高桥镇。
3: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是来接应大家的。大光队长加把劲儿，到了东面山口就安全了，快跟上。
2: 刘副官，一回生二回熟，我刚来，以后免不了给你添麻烦的地方。
0: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麻烦呢？哎呀，我这个人也愿意交朋友，这社会上的朋友也很多，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如果张太太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刘毅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
2: 那就多谢了。
0: 不谢不谢，喝茶喝茶。

0: 张队长回来了，
1: 怎么就你自己啊？村儿呢？
0: 回来我，又走了，让我在这等你。
1: 等我？什么意思啊？
0: 说是让你回来以后啊，去趟那个清雅茶楼，有重要事跟你商量。
1: 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我们这级别的听不了这事儿。
1: 快走！
0: 哎，张队长，村儿说让你把那套衣服换了再走。

0: 咱们到底去干嘛？
1: 上车吧，到上就知道了。
0: 要不要带家伙？
1: 不用带家伙。怎么了？
2: 扶着我点，穿这玩意儿我不利索。
1: 哎，坐稳了啊！

0: 劲儿啊。
1: 到底要干什么？
2: 进去你就知道了。
1: 翠儿呢？
2: 在里边等你呢。
1: 那你在外面接应。
2: 放心吧，张队长。

0: 西凤姐，这儿。哎，来来来，
1: 谁呀？走，行吧，这衣服啊，扶着点你啊。
2: 西凤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这是我们王家寨田二婶的侄子卢明海，在城东小学当国文教员。
1: 哦，
0: 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张小姐呀。
3: 哦，你好。
0: 别都傻站着呀，坐。来，走。喝茶。
1: 西凤姐啊，这卢老师呢，打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知根知底，也算是个爱国青年了。以前是在太原师范学堂读的书，那是品学兼优啊。要不是家里穷，人都去英国留学了，可惜了他。
0: 哦，
1: 哎，张小姐，有知识有文化，绝对是人才一个。陕西米脂人，米脂的婆姨随他的汉，你知道吗？
3: 啊，听说过。
0: 米脂的婆姨。
3: 哦。
0: 介绍的也差不多了，那你们俩好好聊聊啊。好，走了。
1: 哎，不是，错
0: 啊，
1: 什么情况呀？
0: 人才。
3: 张小姐，您坐。
4: 翠儿，那事儿行吗？
5: 有啥不行的？
1: 哎，你是没见到小伙儿，那长得比豹哥都好看呢，我都能看上他。张熙凤那么大年龄了，他凭啥看不上啊？
0: 只要这张熙凤呀，他有主了，他就不会惦记豹哥。
4: 哎呀，天也不知道想什么。
3: 张小姐，您现在住在哪儿啊？
6: 这位先生，刚才那位王小姐呢，恐怕是弄错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嫁人。
3: 啊，我明白，咱们先做朋友，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6: 朋友也做不了，再见。
3: 张小姐。
4: 哎，说。
0: 呀，小心！咋这么快聊完了？
6: 狗剩，拉车。
0: 小心点。哎，小心！哎，没崴着脚吧？啊，
6: 我叫你拉车听不懂啊？
0: 没事啊，这个不合适，回头给你介绍更好的啊。慢点啊！哎，小心点，没崴着脚吧？啊，
6: 你给我坐下。
0: 哦。坐吧，狗剩，
6: 你出去。好笑吗？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我还以为有多重要的任务呢，弄半天是你让我去相亲，你想什么呢？
1: 相亲咋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这么封建啊？哦，还得媒妁之言，父母做主啊。连我这样的人都追求自由恋爱呢，更何况你这种思想进步的人。
6: 这和封不封建没关系，你有什么资格安排我随便去见男人啊？
1: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你喜欢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那卢老师多合适啊，人家一个热血青年，而且还没结过婚呢。
6: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是武工队长，我有更重要的任务去。

0: 完成，我现在不考虑这些事情。
1: 媳妇儿姐，你就是什么人，你也是个女人啊！这女人就得有男人疼，男人爱。这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疼，没有男人爱，你这是，
0: 你这叫胡搅蛮缠。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不对，我告诉你，王玉穗，下不为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还翻脸不认人？啊！我这好心帮你，这当成驴肝肺了呀！我告诉你，我王玉翠长这么大，第一次给人保媒拉纤的。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我给人保媒拉纤，我容易吗？你说我为了啥呀？我不就是为了让你找一个如意郎君吗？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以后别再缠着
0: 谁呀？说呀，
1: 缠着冯铁豹。
0: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吧？我们这次进城是为什么？是为了侦查，不是为了相亲。你记住了，干革命，工作和感情是要分开的，再大的事情也大不过任务，明白吗？
2: 说那么多有啥用啊？来句实惠的呗。
0: 你喜欢冯铁豹，冯铁豹也喜欢你，我不会跟你争他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听懂了吗？
1: 我就等你这句话，你早说不就完了吗？哎，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绝不给你保媒拉纤，谁要给你保媒拉纤，谁就是狗。
3: 不就是执行任务吗？
0: 什么呀？
1: 保安团的地形图，我让人帮我画出来的。
0: 咋样？这还差不多。
4: 明天上午，五级县商会邀请您参加座谈，中午有个午宴，藤井队长会参加。下午2点到中心小学参加开学典礼，并且欢迎日本教师进驻学校。吉野连队长会参加，晚上是皇军后勤中队的请客。
5: 行行行行行，别念了，别念了。
6: 你去跟藤井去打个招呼，就是我病，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
7: 哥，您不能不参加。
6: 为什么呢？
7: 藤井队长交代了，不管您有任何的事情，都必须参加。
6: 那还念什么呢？一早跟着走不就完了？
7: 大哥，您刚上任。该给日本人的面子得给足了，要不然以后的事情不好办。
8: 我给足了，就日本人让我在大街上当狗叫，我也得叫。
7: 哥，别这么说。
6: 铁豹那有什么消息？
7: 我已经派了几组人去寻找，但是没有他们的消息。
6: 抓紧找，只要铁豹的事情解决了，我就脱了这身狗皮，我远走高飞，我就是去当土匪。我也不能顶着这个汉奸的罪名。
7: 大哥，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件事情。
6: 还什么事儿？
7: 吉野连队长让我通知您，说最近皇军要征调150名民夫，由我们保安团负责。
6: 征调那么多民夫干什么呀？
7: 我当时也问了，但是吉野连队长说这是机密，不允许我们过问。
6: 行行行行，你好歹你应付一下吧。
7: 明白。

0: 季师哥，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啊，就是关于咱俩秘密那件事，我又琢磨了一下。你求娃子呀，是真不容易，为了个姑娘冒这么大的险，偷买养了。那我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我帮助了你保守秘密，你是不是也帮帮我？
2: 中，
0: 咋帮？
1: 现在你帮不了我，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哥，我现在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拿着。
1: 我不要钱，我要消。

0: 消息。啥消息？
1: 保命的消息。
0: 哥，啥是保命的消息啊？
1: 你包哥以后再有什么行动计划，提前告诉我，我好保命。
2: 军械库的位置已经弄清楚了，就在保安团的西北角。平时24小时有两个岗哨在值班，8小时一换岗。
3: 那这门口几个岗啊？
4: 6个，除了步枪以外，还有一挺歪把子。
5: 有歪把子咱们也不怕，他们的战斗力跟鬼子没法比，伪军都是笨蛋，他们打不过咱们。
0: 对，
2: 不能小看保安团。贺进南这次招上来的人，大都是过去民团的老人，不但对他忠心耿耿，军事素质也很强。
4: 就是的，最近啊训得可紧了。我听说呢，隔三差五还请那日本的教官把部队拉到山沟里去训练呢。
6: 豹哥，我们呢这么想的，你说那个日本教官带着部队去山里训练去了，保安团不就空了吗？这会儿下手，那不是最好的时机吗？对不对，翠儿？
7: 就是。
3: 狗子，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咱们就进城，只要是空的咱就干。
8: 妥了。
9: 等等，这次你们是跟武工队联合行动，咱们得宣布一下纪律。
4: 别笑了，
2: 雅琳说的对，这次打枪械库的事儿只限于咱屋里这几个人知道，跟任何人都不要讲，只告诉大家有行动，到了城里行动之前再宣布。
6: 张队长，明白明白啊。哎呀，雅琳兄弟，上午的事儿我也……
3: 狗子别闹了，这个事儿呢听张队长的，所有人必须保密，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8: 明白。
3: 散了，
4: 走吧，兄弟。
0: 哥，哥，包哥让高升通知大家，说赶紧睡觉，明天有事。
10: 什么事儿啊？
0: 恩哥也不知道。
10: 他们没说干什么。
0: 还能干啥？肯定是撒贺靖南呗。郑伯伯，你出去干啥？
10: 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0: 这外出去，你也不怕遇见鬼？

0: 来了。哎哎，金师哥，这么晚了你咋来了？来坐坐坐。
1: 看信的。啊，
2: 那个没事儿，看看。
1: 我就说吧，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秋阿子，明天咱们要进城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啊，豹哥没说。
1: 那你帮着打听打听啊。
2: 金石哥，我想帮你打听来着，但是豹哥说这次是和武工队联合行动，到时候才能宣布行动计划，不让瞎打听。
1: 真的？
2: 真的。
1: 那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我可得保命啊。
2: 金石哥，你放心吧，豹哥在呢，出不了事儿。

0: 哎，那边现在啥情况了？
1: 还没动静。
0: 哦，好。
2: 我说，你这地儿安全吗？
3: 这是我们在城里的交通站，交通员就是这个小院的主人，这个房子是他特意留给我们的，放心吧。
4: 张队长，
5: 怎么样？
6: 保安团真的由日本教官带着出征训练去了，而且保安团门口现在只剩下三个哨，
1: 就剩三个哨了。
6: 对，
1: 择日不如撞日啊，干了吧！啊，把那三个哨干掉以后，咱们进去把枪一抢，咱就撤出来，怎么样？
2: 你把嘴给我闭了吧！啊，那宪兵队离保安团就隔了五六条街。你这把一赶一遮出动静，小鬼子往这一扑，把门一关，给咱全煮饺子了。
6: 不是，那怎么办啊？现在可是咱们最好的机会了。
2: 狗子，咱俩去趟附近的教会医院。
3: 放心吧，他应该有办法。
0: 哎，金石哥，你干嘛去啊？
7: 我去买包烟。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7: 啊，知道了。你有什么要带的吗？
0: 没有。
7: 啊，走了。哎，
8: 买点什么
9: 啊，老板？你们这儿有南洋出的红细胞吗？
8: 红细胞倒是有，但不是南洋产的，是上海产的。
9: 啊，好像是我记错了，你给我拿一包。
8: 你拿好。

0: 报告。
1: 进来。你先去吧。
0: 是。
2: 团长，您让我等的人出现了，他让我带来了这个。
3: 营长，铁豹今天早上带人进了城，都带着家伙，并且是与八路军武工队联手，但是具体行动计划不明，您要多加防范。
1: 来，你先去吧。
0: 大刘子，大刘子，
4: 到。
1: 改变计划，保安团不要出征训练了。
5: 两个时辰之前就出征了，
0: 那马上把他追回来去。哎，你等等等等等，
5: 怎么了？
1: 算了算了，不用追。
5: 大哥，您怎么了？
1: 我刚得到消息，铁豹带人进城来。
5: 啊，大哥，你赶紧去团部躲一躲，在家太危险了。
6: 有的啊，去把咱们带来日本军服都给拿来。
7: 好嘞，
6: 顺便通知大家过来换衣服。
7: 好。
8: 行啊，能从教会医院弄出这么多东西，世界的吗？
6: 至于这些东西啊是怎么来的，你就甭管了，你只管用。
9: 哎，秋娃子，咱们来这儿干嘛？
10: 金石哥，你会爬高吗？
9: 笑话，我在部队的时候啊，可是体能优秀。
10: 那太好了，豹哥说咱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上面的电话线剪了。
11: 怎么剪啊？
10: 给。
11: 咱们剪电话线干什么？
10: 豹哥没说，但是他说这个任务必须15分钟之内完成。
11: 行，那你们俩骑我把风去吧。
12: 长哥，你小心啊。

0: 太君，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联队卫生队，城里现在发生鼠疫，联队长命令我们到保安团来进行消毒。
1: 联队卫生队，可是我没接到通知啊！
2: 混蛋，耽误了杀菌消毒，鼠疫蔓延的话，你们全都死！
1: 别，太君，这样我去给联队部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稍等一下。
3: 完了，捡哪根啊？宝哥没说捡哪根啊，不，那我捡哪根啊？你就都捡了吧，快点的，一会儿来人了。
1: 严世刚，放快点。莫西，莫西，啊，太君你好，啊，是这样子的，我这里是保安团值班室。
4: 喂，莫西，莫西，莫西，莫西，
1: 小月，喂。 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电话打不通，我跟联队部联系不上啊。
3: 带路。
1: 好，请里边请。

0: 程爷，你在这儿警戒，就让咱俩进去。
1: 快开门！
2: 谁呀？
1: 我老秦。
3: 哟，
0: 太君，这是？
3: 这几位是皇军卫生队的，城里闹鼠疫，来咱们这儿消毒，你让开。
0: 这没接到通知啊，这。

0: 这就是我吗？不是这把，来吧，让他们赶紧从后门撤。
1: 先撤！
2: 干嘛去？我去掩护他们。先撤！
1: 哎，我跟你去。
3: 别争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快！
1: 注意安全啊！走走走！
3: 哎，
1: 快回吧！
3: 小二，
1: 前往越来越准了。
3: 废什么话呀！快走！

0: 豹哥，昨天这边，豹哥呢？
1: 豹哥在里面呢，我去接应下来。
2: 哎，
3: 大家饶命了，先撤！
2: 快，豹哥，快撤！
4: 对，豹哥四大金刚刀，
2: 你赶紧走吧，
5: 走，
2: 豹哥，
5: 四大金刚武器肯定没事的，快走，快走。

0: 会讲鬼子话吗？
1: 我怎么可能会讲那玩意儿？
0: 那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
2: 我知道有个地方，跟我来。

0: 这个地方安全吗？
1: 放心吧，这个鸿运客栈的老板是我们武工队的交通员，现在只有这儿最安全，进去吧。
0: 来吧，走。
1: 进来吧。
2: 请。哎，张队长，我跟你说点事儿。这个客栈就剩最后一个房间了，但是绝对安全。我不给你开门，千万不要出来啊！
1: 好，谢谢你，宋老板。

0: 都是嘎嘎心的啊！这回咱们可真是捞着了，这么多三八大盖，这得值多少钱呢？就
1: 知道钱。你们也不如担心担心豹哥脱险没有？
2: 春姐，没事吧？豹哥让咱们先走的，他还能有什么问题？
1: 你们看看现在几点了，我就担心他们出问题。
3: 哎，
1: 怎么样？
3: 龟兹先兵封锁了主要街道，关闭了城门，现在挨家挨户的搜。

0: 范儿，干什么去？
1: 我去救豹哥，你去不去？
2: 我不是不想去，咱们这次弄的动静太大了，全城都戒严了，出去就是个死。
1: 喜爬山，我就是死要跟豹哥在一块儿。
0: 你别胡闹了！
3: 干啥？
0: 你现在是在跟八路军武工队合作，你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意气用事，祸害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张队长交代过，要把安全的把这些武器转移出城。
1: 但是在转移之前，你们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个院子，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0: 铁什么铁啊？
1: 我们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管不着我们，给我让开！
0: 站住！
4: 干什么？
0: 你虽然不是武工队的人，但是这次我们是联合行动，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不然我有权利处分你。
1: 处分？好，来处分一个，你处分我一个试试。
0: 我告诉你，给我让开啊！
1: 让开！
0: 给我绑起来！
4: 甩！
0: 放谁呀！这一点脸的事儿，壮丽，你放一个试试。
5: 放一个试试。
0: 不，咱们冷静点。翠儿姐，咱们再等等，看明天什么情况。雅琳，你也别怪翠儿姐，翠儿姐也是担心豹哥，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不就是保证自己和这些枪的安全吗？是不是，狗哥？
6: 宗儿。
0: 等一等啊，你坐下。行行行，这是高安水。别闹了，别弄了，明天找副新的换上不就完了吗？
7: 是啊，
0: 拿走。
7: 宪兵都已经封锁了全城的主要街道，挨家挨户的搜呢，但是没有找到。这
0: 小子长本事了哈，居然大白天的跑到保安团来抢劫枪械库，要不是我得到消息有所准备，连命都没了。
7: 大哥，我刚刚去现场仔细的勘察了一遍，铁豹这次的行动计划安排的非常的周密，他们先是剪断电话线，然后扮成连队的卫生员进入了院子，居然连撤退计划都安排这么详细。
0: 大哥。
7: 你觉得光凭铁豹的智慧，他能做到这些吗？
0: 那你什么意思？
7: 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风格？
0: 如果铁豹和八路军武工队合伙，那他离死不远了。日本人会拿出100%的精力对付他。
7: 大哥，那倒不一定。以铁豹的狡猾，加上八路军武工队的社会关系，要想尽快的抓到铁豹，那就更难了。
0: 不管怎么样。
7: 分不下去，加强军事训练，准备跟铁豹就硬仗打了。大哥，咱刚丢了那么多的枪支弹药，日本人那边怎么交代呀？
0: 该来的躲不过，都混到这个份上了，听天由命吧。

0: 你吧，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道说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冯铁豹，冯铁豹。
1: 嗯，咋了？咋了？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干嘛呢？
1: 我睡觉呢。
0: 你睁着眼睛，你告诉我你睡觉，你骗谁啊？
1: 我就睁着眼睡觉啊。不是，我说哑巴，我睡觉这事你就，也是你也说不出来。我打小就是睁着眼睛睡觉，真的。不是，你啥事儿啊？
0: 差点忘了，就是这次我进城侦查，好心好意让雅琳给你们提高军事素质。
1: 哎，停停停停！不是你是不是想说比武那事儿？
0: 对。
1: 哎呀，我说张队长，这事儿真不能怨我们，是周雅琳非撺掇我们比武的。
0: 不管是谁提出来的，那也不能出阴招啊！
1: 哎，停停停！
0: 那是自己的同志，自己人。
1: 对对对，那是自己的同志，明白吗？就是，你张队长，那是自己同志，你也不能说我们是阴招，是不是？

0: 就我们啊，那些招啊，都是打小打架捡羊落，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啊，那个摸索出来的奇招，那怎么能是阴招呢？是不是？张队长，您这事儿不管怎么说啊，咱就过去吧。
1: 下不为例啊。
0: 他明白明白，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啊。你说我是睡得好好的，非得给我弄起来，就我睡着了吧，脑子里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这一醒吧，我这现在满脑子都是翠儿啊、狗子呀、栓子呀、秋娃子呀，你就也不知道他们几个现在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有雅琳在应该没事儿。
0: 有雅琳在他们应该没事儿。那雅琳管得住狗子和翠儿他们吗？那狗子什么脾气，那翠儿什么样，你又不是不了解。哎呀，我现在就是这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咱们几个又不在，他们再惹出点什么别的事儿来，惹出点麻烦来，你说咱们在这儿这是进不来出不去的。

0: 我说你那是酒吧？
1: 整点。
0: 你给我整一口。
1: 别再絮叨啊！

0: 你怎么还不睡啊？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给你道歉。
1: 打一巴掌揉三揉，少来这一套。
0: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只有遵守纪律，我们才能打上沙谷的。
1: 甭说了好吗？不让出去，咱就不出去。
2: 翠儿，
3: 回来了，等一下。
2: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是来给王玉倩同志道歉的。
2: 你别着急啊，日本人啊，虽然封锁街道，查了客栈跟旅馆，但没抓着豹哥跟张西凤。
3: 消息可靠？
2: 你就放心吧。哎
3: 呀，我就知道日本人指定抓不住豹哥的。这下好了，我这操心半天。说这会儿他俩能躲在哪儿啊？
2: 能躲在哪儿？城里哪个地方

0: 男人的病好了吗？
1: 牺牲了。
0: 你男人也是八路军吧？
1: 他是我们独立阴营的副营长，是他带我走上了革命这条道路。在我心里，他是英雄，大英雄。
0: 那他是怎么牺牲的？
1: 我们机关杨泉撤退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连负责阻击敌人，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五个人，还被鬼子给包围了。老徐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拿着手榴弹冲进了鬼子堆儿，跟鬼子同归于尽了。后来我就去战场上找他的尸体，都被炸碎了。我就东一条胳膊西一条腿的拼，拼都没拼起来。后来我就找了个地方把他给埋了。
2: 哎呀，咱们这么多枪支弹药怎么带出去啊？
3: 你呀，就是个操心病。刚才那小子不是说了吗？来的时候，豹哥跟张队长都安排好了。刚才出去侦查的时候，给买个馍，一天没吃饭呢，赶紧趁热吃了吧。
2: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3: 啊，问吧。
2: 你说，豹哥跟张西凤这会儿干嘛呢？
3: 那咱俩能干嘛？找一个安全地方睡觉呗。
2: 除了睡觉还能干嘛？
3: 哎，那能干嘛？那还有哑巴在呢，你往哪儿想呢？翠儿，不是我说你，有些事儿啊不能想，你想来想去啊，你就想歪了。你别想了啊，你趁热把馍吃了。我跟你在这说会儿话，你就不胡思乱想了。
0: 你说的这阵势，我也见过。有一次。

八路军战士，杵着大红旗，跟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开枪吧。

老徐曾经说过，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了。我说的这些，你是不是都不太明白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哎，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啥吗？
1: 你又担心什么了？
0: 我担心的不是豹哥喜欢张熙凤，我是担心张熙凤喜欢上豹哥。
1: 哎呀，是人心隔肚皮，我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可能。人家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那有纪律，不能瞎喜欢，对不对？再说他也不是傻子，你跟豹哥这一眼不就看出来了，是吧？行了，你趁热吃了吧，啊！
0: 你吃没？

0: 咱们说说你和翠儿吧。
1: 说他干嘛呀？
0: 你是不是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他也喜欢你，真的。哦，对了，上次我俩进城侦查，他以为我也喜欢你，他怕我跟他抢你，他就在城里给我安排了个人相亲。你听说这事儿了吗？
1: 这是，
0: 你还笑，都快气死我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吧，翠儿这丫头还真是挺不错的。
1: 江然，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翠儿好不好呢？
2: 好。
1: 我喜不喜欢她呢？真喜欢。你说我想不想娶她？做梦都想，但不能娶。
0: 为什么？
1: 翠儿，人家是大财主的独生女，人家在这一边大户人家，家财万贯。我是啥？一个连爹妈都没见过的。打小吃大刘庄百家饭长大的，就是野孩子。长大了呢，每天这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咋娶人家？我要把翠儿娶了，那不害了他吗？
0: 哎，我听说你那手就是为了翠儿伤的。
1: 这个就为了他。这时候啊，我自己都不敢把这手套摘下来。你说我要把翠儿娶了，让翠儿嫁给一个永远戴着一只手套的人，永远不敢摘下这手套。
3: 冯铁豹
0: 是条汉子。
4: 长官呢？这是东大街澡堂的刘掌柜的二公子，年纪轻轻就死了。我们现在给他拉出去，入刘家的坟呐，入土为安呐。
5: 老头子，靠不住了。
6: 他是干嘛的？
4: 这是啊，刘公子的媳妇儿，年纪轻轻就守寡了，命苦。
6: 好了好了，别哭了。行行行行行，过去吧。
7: 站住！海关现场。
4: 这什么的啊？人死了入土为安呐！
8: 少废话，他就说了，海关检查。
7: 长官。
9: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

0: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无骨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

0: 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

0: 那我能怎么办啊？啊？为了他，我花了几百万就打水漂了。
1: 真是的，没钱，
0: 没钱他有东西啊。他只要在那委托书上签了字，这不是钱我就不要了吗？
2: 人家没那么傻，他知道咱们想花很少的钱弄走人家的元青花。
1: 那你不给东西，那就还钱。
2: 我不说了吗？他没钱，浑身上下就20块钱。
0: 没钱他还借钱，那我管不着。你就得还钱。
2: 我跟他说了，3天之后收房。
0: 行，就这么办。
2: 其实我那是吓唬他呢，你还真收房啊？那把他一家老小赶到大街上去，这行吗？这个。喂，我是窦天德。你哪儿啊？什么事儿？医院。你说什么？
1: 天德，
0: 天德，
2: 姐夫不好了，出大事了！
0: 什么事儿啊？
3: 这余化龙自杀未遂呀！
0: 啊，
2: 姐夫，你说我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呢？
0: 不会的，你有什么责任？
2: 不是余化龙最后见的人是我呀，公安局会不会找我了解？
0: 了解呗，你又没做什么事，是吧？咱们还是到医院去看看他吧。
2: 走吧啊！哎，到了。
1: 去好像不太合适，还是你一个人进去吧。
2: 什么不合适的？
1: 我跟余化龙什么关系？他找我借钱，那我就是债主啊。现在因为他欠债还不起，自杀了，我去看他，这不是猫哭耗子吗？合适吗？
2: 那行吧，我自己去。

0: 护士，
1: 哎，
0: 麻烦你打听一下，有个叫余化龙的病人是不是住你这儿？
1: 余化龙，哎，你是不是叫窦天德？
0: 对，哎，你怎么知道啊？
1: 他留的唯一联系人就是你，正好你把他费交一下吧。
0: 啊？不，交费怎么不通知他家人啊？
1: 跟他老婆说了，他老婆说跟他离婚了，不来。

0: 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呀？哈，这是早些年我从莫氏科带回来的。哦，
1: 从形制、雕工，从包浆上看，这是清晚期的，东西是真的。但是得跟您说一声，我们金顺祥啊，象牙制品不买不卖，您多谅解。哼，
0: 可我这是古董啊！
1: 是，我知道。 但是我们金顺祥他就是这么定的，好吧？嗯，叫您跑一趟。
0: 哎，没事没事。
1: 后会有期。
0: 好，
1: 好嘞好嘞，哎，再见再见再见，哎。
0: 好，来，我帮您装起来吧。
2: 行，小心，
3: 先生小心点。

0: 易先生说了，只要你肯在授权书上签字，他就立马再给你100万。
1: 再给我100万？
0: 想我的人，有了这100万，你不就有救了吗？对不对？
1: 哦，真的？你说的是真的？
0: 你当然是真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你早说，我就不用自杀了。
1: 授权书呢？快拿来，我签。
0: 要签也不是在这儿签，得到公证处去公证。
1: 那好说，没问题，去，现在去。
2: 刘司令，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3: 黄豆豆，到现在了你还不告诉我那30万是谁给你交的，是吗？
2: 好了好了，刘司令，我们俩真的无话可说了。刘世林，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真的求求你，能不能别再打扰我的生活和工作？
3: 说分手？好，分手。但分手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吗？
2: 当然没那么简单了。你必须要把我的房款和装修款全部都还给我。
3: 算账是吧？我这儿有笔账，咱们好好算了。这上面是咱们俩从恋爱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消费支出，感情账我跟你算不清，经济账我必须要给你算得一清二楚。
2: 有什么账什么话咱们都还给你。

0: 求求你救救我，我真的没法活了。
1: 听我跟你说，你只要在授权书上签字，不就没人逼你了吗？我已经替你啊，在殷先生面前求情了。

0: 我前几天去医院，他们跟我说钱交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1: 这不是300，也不是3000，这是300000。
0: 我真的不知道。
2: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刘世林，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
1: 我也不想你是这样的人呐，可你这么做，你让我怎么想？

0: 喂，妙妙，你出院啦？
1: 嗯呐，我现在啊正在去往你老爸的公司金顺祥的路上呢。哎，你怎么样啊？已经到了吗？是不是安顿好了？准备忙起来了吧？
2: 我这刚安顿好，准备出去选景呢。你怎么回事啊？刚出院就要工作，也不多休息两天。
1: 我呀，现在在家是一分钟都待不住啊。现在我特别想你。
2: 我也想你呀。我不跟你说了，爱丽丝催我了，挂了啊。
1: 嗯，行，你好好休息啊。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该注意休息的人是你，你去我爸妈报个到就行了。啊，早点回去休息。
3: 小峰，你要的东西拿到了
4: 啊？你是说余化龙签了？
3: 何止是签了，公证处都公证了。
4: 太好了，哎呦，我记你一功，记你一大功。
5: 你又来干什么？
6: 我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好谈的。
6: 豆豆，咱们两个都是律师。如果我们俩真的闹到法庭上去，于你于我，都不是什么好事。
5: 你把欠我的钱还给我，我就撤诉。
6: 你的钱，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必须要分得清清楚楚。你是花了不少钱，可是经过我的计算，

0: 我花的比你多了一些。既然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你要把这笔钱还给我。
1: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的选择，刘诗琳，咱们俩太不合适了。钱是吧？我现在就还给你。
0: 不是，刘总。
1: 刘诗琳。
0: 好好好，我不拦你。我现在不需要你上去马上还我钱。我想跟你说明白的是，
1: 刘诗琳，我没有什么跟你好谈的，你知道吗？你别限制我的。
0: 我不是限制你的自由，我怎么可能跟你说还够？走开！走。
1: 小强，
2: 你干嘛呀？
1: 什么呀你？
2: 还要干嘛呀？
1: 刘诗琳，你没事吧？快起来。怎么样？
3: 王老师，你打得好。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打得好，你记住，你会为你这一拳付出代价
2: 啊！付什么代价？
1: 小强，小强，小强，
3: 你等着啊！你等着，
2: 我等着。
1: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2: 这孙子就是欠揍，我跟你说，姐。
1: 本来是我们有理，这下好了，他肯定会借题发挥的。
2: 切，我还怕他呀？
1: 行了，行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送饭呢。
4: 爸担心你一个人吃不好，给你炒了俩菜，这还热着呢，让这孙子一搅和。
1: 走吧走吧走吧。
4: 想要什
5: 么？先生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6: 熟蛋。
5: 当票带了吗？嗯，
6: 啊。
5: 先生，您稍等，我去给您查一下。

0: 我得查一下，跟这个有关。
1: 哟，刘律师，你鼻子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你看不到。
1: 这是什么呀？损伤鉴定书。
3: 黄律师，
2: 我就想问问，你弟弟他怎么就可以这样做？
0: 好，那你想怎么解决？
2: 我想怎么解决？这不是现在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事儿大了去了，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0: 舅，您干嘛来了？
1: 什么？我干嘛来了？
0: 我爸叫您来的，是不是？您别添乱，您赶紧走，您赶紧走。
1: 我在这，
0: 光明，这办事儿。啊，认识这位先生？
2: 不，这是我舅舅，我爸派他来的。
0: 不，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呢？我这谈正事儿呢，又不是家务事儿。
1: 先生，请坐。
0: 坐。
1: 是这样，我们不能给您办理赎档。为什么？您听我说，我们不是逾期不给，只是不能给您，因为店里有规定，赎档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持档票和本人身份证。如果不是本人，则不能办理。
0: 你刚才说，赎档必须是本人是吗？
1: 啊，对，这是店里的规定，所以我也很抱歉。
0: 哎，这有什么可抱歉的呢？这个规定。 完全正确，这也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嘛。
1: 谢谢您的理解。
0: 稍等。

请看，这是余化龙亲笔签字的授权书，还有公证处的公证书，这些东西啊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不过这个事情啊，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律师或者是法律顾问。

0: 既然是这样，我还需要再向上级汇报一下，所以您稍等一下好吗？
1: 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说这么简单的事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呢？你说我这手续哪个不齐全啊？
0: 还请您见谅，见谅。
1: 好吧，好吧，那么您赶紧请示吧，是吧？
0: 您稍等，
1: 我就在这儿等。
2: 林经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我舅舅他就是一个大忽悠，这些东西肯定是假的，他就一侃爷。
3: 哎，来了来了，谁呀？
4: 哟，你是？
5: 不认识了。
4: 哎呦，对不起，
6: 胆儿挺大呀，敢找家里来了？
5: 看见了吗？这就是您儿子打的，我已经到相关的法律部门进行了验伤，这是轻微伤。我告诉你，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6: 我等着。
4: 哎，同志，你别走啊！你别，
6: 妈，哎呦，妈，哎呦，回来吧。这种人呢，就剩张嘴。
4: 这个孩子，你急死谁了？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净给我惹事！你这怎么整？你说你还操死心了？你怎么回事啊，孩子？
6: 没事儿，妈，他就是能说，你看他能办出什么实事来？
1: 说这叫什么事儿？
7: 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1: 这袁清华都摆在桌面上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您的大公子啊，咱们家那个大叛徒，他把我出卖了，说我是侃爷，千万别相信我的啊！我跟你说，当时要有块板砖，我非拍死他不可。这个小王八蛋太可恨了。
7: 哎，你骂谁呢？他可是我跟你姐生的。
1: 口误，口误，我心疼啊，就跟刀扎的似的。我的袁青花，
7: 你的袁青花，
1: 您的，您的。哎呀，就让他这一句话给毁了。还有那个老金，非要余化龙本人才给取当，我哪儿给他找人去？他拿着咱们的钱就跑没影了。啊。咱这么早给他钱干嘛呀，姐夫？
8: 我找他去，这个小王八蛋！
9: 爸，您干嘛来了呀？
8: 一边待着去。
9: 您想干嘛呀？您这是？
8: 甭管，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
9: 爸，
10: 叶行长，您来了。
8: 嗯。
10: 里面请，
9: 经理。
10: 哎，叶行长，叶行长，
9: 爸，
10: 行长，
11: 听声儿，大哥来了。来来来，坐。
7: 哎呀，你可真不好意思啊，我一外人竟敢来叨扰你啊！
11: 哎呦，您哪能是外人呢？
7: 我不是外人，
11: 当然不是外人了。您我四十年的交情，要按上一辈论，金银两家是世交，您当然不是外人了。
7: 原来你还记得呀？
11: 大哥，您今儿是兴师问罪来了，是为袁青花来的吧？
7: 那行，那既然你知道了，咱也就甭绕弯子了。我今儿就是取这件东西的啊，看你，
11: 大哥，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行内的规矩，您横是比我清楚。
7: 正因我清楚，所以来找你啊。那件东西早就成了死当。是不是你给不给我，那就全凭你一句话喽。
11: 不，他不是这么回事。
7: 那是怎么回事啊？啊，
11: 一般的当品，是吧？过了期不熟当就成死当了。但是这件袁青花呢，我跟余化龙呢是有过约定的，可以延期。非他本人不能取当。我是有过承诺的。大哥，我不能言而无信。师傅就是这么说的，信誉比性命都重要。
7: 行，金信，你既然提到了我的父亲，那我就有话要问你了。
11: 你问。
7: 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几十年了，今儿我可有机会问你了。我们家一大笔财宝

0: 现在都哪儿去了？你知道我们殷家几辈子开弹户，那资产可想而知啊。还有很多宝贝、古董，我都亲眼见过呀。现在他都哪儿去了？想当初，我父亲把这批财宝给藏了，他呢，病了，赶上我到广州去出差，是你把他接到了医院。为他老人家送了终，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父亲临终前跟你可谈了好长时间的话呀，还亲手送给了你一样东西，好像就是一把扇子，对不对？那把扇子可藏着我家那亿万资产的秘密呀，你不是口口声声讲诚信吗？那好啊，请把我们家的亿万遗产还给我吧。
1: 大哥，我绝不会要你们家的财宝。
0: 我这是傻透腔了呀。哎呦喂，你说我呀，我来你这干嘛呀？你连个死当啊你都不给我，你还能把我们家的亿万遗产还给我吗？我他妈来干嘛呀？
1: 我说大哥，你这是干嘛的吗？
2: 齐老，
3: 齐老，
4: 翻脸了，
2: 能不翻脸吗？你知道那罐子多少钱？
3: 一个多亿呢，
2: 给谁谁不翻脸？
3: 怎么了，小龙？别瞎说，
2: 本来就是那罐子不就一个多亿吗？
3: 什么呀，哪有啊？
4: 干嘛呢？跟我去，真是。

0: 来了，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别乱来啊！我活动活动，行吗？
1: 有什么事说。
0: 我听说我儿子把你给揍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打你是有原因的。
1: 别跟我说这个啊，这个我不想听。
0: 这样，我今天来呢，我替他向你道个歉。道歉？行吗？你以为你
1: 过来道个歉就完了？要都按你这样，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呀？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要让黄小强受到法律的严惩，就他这种流氓行径。
0: 我是绝对不会姑息。我告诉你，刘世林，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律师事务所，别乱来啊！别干违法的事儿。我违法了吗？我没违法。我跟你说呀，我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1: 好，这样啊，你回去告诉黄豆子，叫他撤诉。
0: 咱们俩再接着往底下聊。等等等等，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黄豆豆不是到法院告我吗？说我拿了他的房款还有装修款，你让他先撤诉，我再给你聊黄小强的事儿。哎，
0: 我做梦吧你！净他妈想好事儿！
2: 你别太着急了，这笔钱肯定没问题的，稳赚。我能不着急吗？啊，我所有的身家性命全在这里面了，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你怕什么呢？公司是你的，法人名也是你的，钱跑不了。行，总之你注意点啊。喂，心仪啊，怎么了？
3: 姐妹吧，
2: 喂，心仪，心仪，
0: 怎么了？
2: 我妹妹。

0: 电话了，
1: 回来了。
2: 啊！
1: 喝点蜂蜜水，马上吃饭了。来，
2: 吃饭。王明呢？
1: 在他屋里呢。
2: 让他出来。
1: 又怎么了？你们爷俩整天的剑拔弩张干什么呀？
2: 我花了180万送他去英国留学，学来学去学成个白眼狼啊！让他出来！
1: 哎呀，孩子大了，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啊！他来了，
3: 光明啊，来，干嘛去啊？过来！
2: 你给我站住！
4: 有急事儿吧？
1: 什么急事儿？来，
4: 出人命了！格格的小姨自杀未遂，正在抢救着呢。
2: 小姨自杀？

0: 你们都是病人家属。
1: 是
2: 是的。
1: 的。您是？
2: 你是谁？
1: 我是格格的，也就是她外甥女的男朋友。那您？
2: 我是他的朋友。
3: 怎么？你们都不是病人家属啊？
1: 哦，是这样，因为他现在没有亲人了，然后我女朋友呢又来不了，在外地，所以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0: 好吧，
3: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年轻人体质好，很快就能恢复。不过，你们一定要观察他的情绪，像你做朋友的，尽量多开导开导他，不能让他再有轻生的念头。他现在24小时都不能离开人，一定要留人看护。
1: 好，没问题，谢谢您，谢谢大夫。
3: 不客气。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姐夫，干嘛发这么大火啊？啊，我去，我这就去。啊啊！
1: 姐夫，你怎么才来呀？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哎，坐坐坐，听我跟你说啊，赶快给我请律师。请好的律师，请金牌律师。我要告金顺祥，我要跟他打官司。你像我们家的遗产，那么多的财宝、古董、字画，全让他吞了。金顺祥现在富得流油啊，为什么呀？那全是我们家的钱。
0: 您总说老金侵吞了你们家的财宝，
1: 怎么是我说的呀？这可是你姐说的，知道不？
0: 甭管他谁说的，咱们不是空口无凭吗？
1: 怎么空口无凭啊？你姐多老实的一个人呢，从来不说瞎话，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啊，
0: 那不也是空口无凭吗？法律上是不承认的。老金呢，确实侵吞了你们家的财产，我们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我们是要回原青花。
1: 你说的对呀，就是要原青花呀，你赶快去办呢。
0: 您别急呀，您看看都几点了，人家早下班了，再说我也得准备准备吧。

0: 哎，哥哥，我刚想晚点给你打电话，你就打过来了。
1: 不，小姨怎么样了？
2: 小姨现在得了抑郁症，情绪不是太好。她被那个李军伤得挺深的，谈了8年，结果人家要跟别人结婚了，肯定一下接受不了。现在虽然没事儿，
0: 但是医生说她情绪还是不稳定，必须得有人24小时看护着她，不然会出问题。没事，我已经都想好了，明天啊，我在医院找个护工，天天就看着他，啊，这样的话你肯定会放心了吧？
1: 行，谢谢你啊，光明。
2: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要是没有你在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哎，对了，今天医院里面来了一个你小姨的朋友。
1: 谁啊？
2: 就是打扮特别的时髦，中年女人。我也没问她名字，她看了一眼小姨就走了。我就觉得她能第一时间来看小姨。绝对是关系不一般，肯定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1: 哦，不认识。
0: 行了，你放心吧，我也准备回家了。
3: 那你早点休息吧。
0: 嗯，
2: 晚安。
1: 拜拜，么哒。
4: 来，您请。您先坐，郭先生。
5: 主任。我这托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没问题。
5: 我让你帮我推荐的律师选好了没有？
4: 选好了。谢谢他，好人啊。
5: 别忙，别忙。
4: 段先生，您看看，就这么着。
5: 没搞错吧？
4: 哎呀，我怎么能搞错呢，董先生？
5: 我要请的是金牌律师啊，您那个小姑娘来对付我，那哪成啊？
4: 段先生，这是小姑娘不假，但她可是您要找的金牌律师，绝对的金牌呀。
5: 哦。

0: 就是他啊。他这病传染不传染呀？
1: 他没病。
0: 没病干嘛住院呀？

0: 啊，自杀！小点声，您的工作就是二十四小时看好他，别让他再自杀了啊！
1: 好，好，好。那他咬人不咬人呢？
0: 他不是疯子，咬什么人呢？
1: 抓人挠人，
0: 你就别管这个了。您看好他就行了，知道吧？
1: 那你二十四小时不让我睡觉，你得加钱。
0: 谁说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了呀？他醒着，您看他。他睡着了，您不就可以休息了吗？
1: 行，那我就跟他一样呗。行，看好他。行，我跟你说，你就放心，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照顾你媳妇儿。
0: 照顾好了再才。什么媳妇儿啊？你就别管这个，你们照顾好他。
1: 行，好，放心吧。
2: 殷行长，哎，这位是银汇通的殷行长。这位是方正律师事务所的金牌律师黄豆豆女士啊！
3: 您好，殷行长。
4: 您好，您好，您请坐，
2: 坐。
3: 好。

0: 进水了你啊。
1: 别说别说了，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0: 我要找的是金白律师。
1: 我这不给您找来了吗？你也没说要男要女啊，更没说小姑娘不行啊，对不对？
0: 不是，就这么个黄毛丫头能打我这一亿多的官司吗？
1: 别说你这一个多亿呀，人家三个亿的官司都打过。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就吹吧，你吹的是没边没样了啊！我就没听说过有几个亿的官司。
1: 殷先生，您见过多大的天呢？
0: 因为还瞧不起我来了，迄今为止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呢。哥，你算头一个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别动怒，咱们拿事实来说话。
2: 我给你看点东西。
1: 这报纸够权威的吧？绝对可信吧？看见了没有？重大污染案，三个亿的官司，就是他打赢了。这是一般律师吗？
0: 真是他？
1: 那当然。
0: 哎呀，咱千万别冷落人家。过去，过去，过去。
2: 小姨。
3: 李娟呢？
2: 她没来。
3: 我以为她爱我，以为她会娶我。
2: 好了好了，小姨啊，你别难过。她，其实我觉得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4: 要我说呀，按您这个条件，完完全全能找一个比她好得多的男人。
2: 真的，
5: 金行长，这是诉状，您先看一下。
6: 谁要起诉我？
5: 是银汇通的殷行长。
6: 哦，是为了袁清花。
5: 您并不吃惊，说明您有心理准备。
6: 嗯，我想到过。
5: 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个案子您一定会输的。
6: 我一定会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5: 因为我的当事人持有合法的取当手续，并且他能出具典当人亲笔签名的授权书，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当品已经归我的当事人所有。你们把它扣押在这里是不合法的，除非你们可以有证据能证明这个当品跟我的当事人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据我所知，我自己代表不了法律。
6: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不会把袁清花还给你们的。
5: 为什么？
6: 因为我对我的典当人有个承诺，也就是余化龙先生，我必须要遵守我的承诺。
5: 我能问一下，您的这个承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
6: 口头的。
5: 金行长，您的这个口头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吗？人们都常说

0: 口说无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您的这个口头承诺有这么重要吗？
1: 有，我把我的承诺看得跟我的生命一样，一诺千金，绝不食言，这是我一贯的做人原则。
0: 我不能理解，您为了这个承诺可能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值得吗？
1: 不管什么代价我都会承担。
2: 光明，
3: 豆豆姐，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这上班啊。
2: 你在金润祥上班？
3: 对啊。
2: 那我来了好几次了，怎么没见着你？
3: 嗨，我不用坐班。哎，豆豆姐，你待会儿有空吗？
2: 嗯，可以啊。
3: 我有点事儿啊，想跟你说。走，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好。
3: 走。

0: 我们有话说。好，那都进来吧。哎，坐。什么事儿？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嘛。
1: 那我说了，要不咱们跟银汇通和解吧？你们几位？
2: 也都赞成吗？
3: 我反对和解，我不同意。
2: 那咱们不能白白受损失呀。
1: 你不能因黄豆的几句话就认定我们的官司一定会输吧？
2: 可问题他说的在理啊，咱们明知道会输，干嘛还死扛呀？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是因为他在他的立场上说的，我们不把袁清花给银行长有什么错啊？你要说有错，错都是余化龙的错，我们有什么错？
1: 那你知道吗？要是输了，咱们得赔一大笔钱呐。
2: 行了行了，无论成败。
1: 无论输赢，我一个人来承担。
2: 行长，我不那意思，您放心，我们一定和金顺祥共存亡。
3: 什么共存亡呀？一个袁清花的官司就能打倒金顺祥吗？
2: 我说你能不能正确理解？我不那意思啊。
1: 甭管什么意思吧，这件事啊，我可以保证，你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0: 可我们不想让您受损失呀。
2: 谢谢，行长。
3: 行了，都别说了，先出去吧。
0: 让行长一个人静一静。走吧，走吧，走吧。邓邓姐，刚刚在金顺祥那时候，你跟行长说的话，我也听见了。今天我把你叫到这儿来，主要想跟你说一件事。我们行长是格格的爸爸。
4: 天啊！那我不是把格格也得罪了？
0: 这倒不至于，格格他平常也不会过问金顺祥的事儿。哎呀，
4: 那我也有心理压力啊。
0: 没事，豆豆姐，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还有一点我要跟你说，委托你告金顺祥的人，正是我爸。<笑>
4: 这也太逗了吧！
0: 你们俩谈恋爱，你爸跟他爸打官司。但不过现在格格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哎呀，虽然说他是我亲爸，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行长是对的。
4: 你可别这么肯定啊，这一次恐怕他得说，我可帮不了他。
0: 没事，我也不是求你帮忙的，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只是想要把这层关系跟你说一声，怕你以后尴尬嘛。 你看，我的工作呢，就是要来维护我当时人的权益，而且在工作中呢，我又不能掺杂个人的感情，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理解，肯定理解。当然了，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们行长其实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之所以这么坚持的做，正是因为信守承诺。
4: 金行长扣袁清花，不是为了他自己吗？
0: 当然不是了，他如果想要得到袁清花的话，早就到手了，何必拖到这一天呢？金顺祥现在每天收来的东西，普通的放在展柜里卖，有点价值的呢放到拍卖会拍卖，有文物价值的，都会上交国家收藏。

0: 是这样，行，这枚印章我们收了。别，什么叫收了？什么叫收了呀？
1: 不是，您不是要卖吗？
0: 啊，我是要卖，这你们还没说能给我多少钱呢？啊，别着急，是这样，这枚印章是翡翠，不错，真 A 货。 但是呢，水头一般，是吧？你看，不透啊，也见不着多少绿。这个寿钮，这个雕工也很粗糙，而且你仔细看，里面都是磨损的，所以这个东西，
1: 您这意思，我这东西不值钱啊？
0: 这个。
2: 我最多就能给您5万，要不然你们再加点儿，加点儿，我就卖了，行吗？加点儿，行了，您在这坐半天了，我再给您加5000。5000？行吧，5000就5000。
0: 哎，
2: 我认了。
0: 好，
2: 卖了。行，那这位先生您跟我来，咱这边办手续。
3: 那我可要现金啊。
2: 没问题。
0: 行。
1: 来，这边请。
0: 嗨，来了，来，轻点，轻点，轻点。哎，喝酒不要手递手，放在这儿，我再拿，这是规矩啊。<笑>

0: 哎呦，师傅，吓我一跳！师傅，您都粘好了？哎呦，这个别捅别动！看见了吗？这一小块是刚粘上的。
1: 哟，一点缝都看不出来。师傅，您手艺真好，您抽空真得教教我。
2: 行，你呀，该学的东西多着呢。
0: 师傅，我真的特别想好好学学。
2: 对喽，艺多不压身。干咱们这行的呀。
0: 要的就是眼尖手勤，不能偷懒。
1: 是师傅，对了，格格跟您说了没啊？这个他小姨要到您家里住，
0: 不合适，太不合适。
1: 我也觉得不太合适。
2: 不是，那什么那个，他非要马上就住过来吗？
1: 他现在也没地儿待着，主要是格格专门交代我了。
3: 让我今天就把他送过来。这我这丫头，要不就先住几天吧。
4: 行，
3: 志浩，就这印章能值多少钱？这是怎么说呢？这印章啊，一般以圣山石的为多，当然最好的是田黄。 玉石的印章啊，软玉为多，这和田玉啊，因为硬度小，好雕好刻，最难刻的是这翡翠，硬度忒大，最难得你知道什么？这不是一般这个名章啊，这是一枚闲章，文人用的。你仔细看，四字篆书，琴韵书生，嘿嘿嘿，好啊。
2: 那您这回又赚大发了！哎呀，说句实在话吧，如果今天想垮了，我赚的更多。哎呀，
5: 先生，这位是我们行长。
2: 哎呦，您好，
5: 这是我跟您说的那位先生。
2: 您好，您看看。
5: 哎，这是我那宝贝。
2: 没错，哎，不是打碎了吗？啊，我又给粘上了，粘上了。您可以拿着它到权威部门去鉴定一下。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啊，
5: 我没明白。
2: 您亲自拿着它到权威部门去鉴定，看看它价值多少钱，我们都照价赔偿，而且鉴定的费用由我们来承担。
5: 这是。

0: 那谢谢谢谢金行长。
1: 不不不不不，先去鉴定吧。啊，
2: 喝水，彩姨。
3: 不喝。
2: 那吃个苹果，来吃水果。嗯，
3: 不吃。
2: 小姨，
3: 格格他爸单身都20多年了，你让我住在他家，你怎么想的？
2: 哎，不是我想的，小姨，是格格让你住进去的。
3: 他家地方够住吗？我去了多碍事儿啊。
2: 小姨，你就别管他家够不够住了，肯定有你住的地方就行了。
3: 那不行，格格是无所谓，可是家里还有他爸呢，跟他住在一块儿，多别扭啊。最主要的是，
2: 嗯，那是什么？
3: 他单身。我也单身，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住在一块儿啊？这传出去多难听啊！
2: 小姨，这你就想多了，格格不还在呢吗？再说了，你看你现在这个状况，不能一个人待着，你要不去的话，格格更得担心了。啊？
3: 好吧，好吧，反正我也拗不过你们。
2: 那行，那你先赶紧准备准备啊，我去办个事儿，马上接你啊。等住啊，不要反悔啊。等住啊，小姨。
3: 林光明，哎，我反悔了。
4: 豆豆啊，阿姨求求你了啊，小强毕竟是你亲弟弟，你不能看着他进监狱吧？
5: 阿姨，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6: 还用说吗？事情都是明摆着的，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你不起诉我，我就不会起诉王小强。
5: 你太卑鄙了。
6: 这不叫卑鄙，这叫就事论事。
5: 你利用别人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难道这还不够卑鄙吗？
6: 你要非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没有谈的必要性了。再见。
4: 哎，刘律师，哎呦，豆豆，阿姨求求你了，你得帮我小强，救救小强。
5: 阿姨。啊，阿姨，这是两回事儿。
6: 救不救黄小强，你看着办。告辞了。
4: 豆豆，你无论如何也得救救小强
3: 啊！
4: 小强没有工作，这要是进去了，他这辈子就完了。阿姨，求求你了，你一定得帮帮他。他要是进去了，阿姨就不活了。
5: 你冷静一点，阿姨。
4: 豆豆，好孩子，帮帮小强。

0: 来，我给你拿行李啊，小姨。
1: 你开什么玩笑，光明？这是格格家。
0: 是啊，格格家。
2: 这个案子我都了解了，尤其是当我听说对方的辩护律师是黄豆豆的时候，我就对王先生说，条件我不讲，这个案子我接了。
3: 那照您的意思，您认识黄律师？
2: 对啊，认识，而且还很熟，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3: 我去给您倒杯水。
4: 那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呢？
2: 昨天晚上，王先生已经把相关的材料都给了我，我也认真地做了研究。殷通山想要这个袁青花，他这个想法是错了。按照合同法，余化龙已经构成了违约，你们双方都互相签有合同，无论是按照合同，还是国家的相关法律，现在这件袁青花的物权已经正式地移交到了你们金顺祥的名下，也就是说金顺祥才是现在这件袁春花真正的主人。
5: 问题关键就是他有余化龙的授权，
2: 那要看他这个授权是在余化龙违

0: 约之前还是违约之后？
1: 肯定违约之后。
0: 那他这个授权就是无效的。你想，这点元青花现在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又有什么权利来支配这点元青花的去留？我想黄豆。

0: 您的这个口头承诺不会作为法庭的证据。按照合同法，现在这件袁金花毫无疑问的属于你们金盛祥的名下，所以他们再怎么争也是没有用的。
1: 那照您的意思，这个官司我们能赢？
2: 刘律师，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0: 好说。
3: 真是翡翠呀！祖母绿。
4: 爸妈，出去看看啊！
5: 去吧。
3: 哎，你等会儿。干嘛去？深更半夜的。
5: 我师傅找我，让我马上过去呢。
4: 什么事儿啊？
3: 我哪知道啊！
4: 哎，你不知道你就去啊？这深更半夜哪有这么使唤人的呀？你是他的员工，不是卖给他了，没有这么呼来唤去的。
3: 行了，爸，我先过去了啊。
4: 不是，我这还有事儿。
3: 老金是他老板，肯定有事儿找他，让他去吧。
4: 什么事儿有我要跟他说的事儿重要啊？
3: 你什么事儿啊？
4: 人家最近给他介绍一姑娘，而这姑娘极为出色，是英国剑桥的国际金融专业的硕士啊，人长得也漂亮，你说要模样模样，要学历有学历，哪儿找这样的姑娘去啊？
3: 但是咱们儿子能干吗？他心里可只有哥哥。
4: 别提那丫头啊。 没法比，没法比啊！
3: 好了好了，不提不提，这是什么？
4: 不告诉你们，祖母绿。
3: 祖母绿。

0: 师傅，师傅
1: 来了。
2: 小姨，
3: 光明来了。
1: 吃了没？
0: 没呢，
1: 一块吃吧。
3: 我家付碗筷。
2: 师傅，
1: 嗯，
2: 这什么情况呀？
1: 啊？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你的，好好好，吃吃。
2: 我来洗一会儿。
1: 再多加一口呗。
3: 好嘞。
2: 哦，你这。经理早，
4: 经理。
5: 王经理，有人找。
4: 没事。
5: 这位女士找。
4: 女士。
5: 啊？
4: 这。你要熟的？
5: 你负责是吧？哈，来来来，我跟你讲啊，把这个元金花大罐给我拿出来，快点。
4: 那这跟你什么关系啊？
6: 你看清楚了。这位是余化龙的夫人。
4: 余夫人，您稍等，我请示一下。
5: 费劲。一会儿咱们怎么说呀？
0: 经理，这是那件青铜的资料，我刚刚修复好了已经。您看是不是需要入库呢？
4: 经理，
7: 怎么了，黄磊？
4: 余化龙老婆来了。
7: 余化龙老婆？
0: 他怎么来了？
4: 能干什么呀？要元青花。
7: 走，快去看一下。
8: 请进。
7: 多余的话我不想说，我可以撤诉，放弃要回属于我的东西，但是你也必须放弃对黄小强的追究。这是双方的调解协议，你看一下。如果同意的话，就签个字吧。签了字，我们就各不相干了，最好以后也不要有任何的来往。
8: 话不能这么说吧？
7: 那怎么说？
8: 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在办理着同一件案子。
7: 那又能怎么样？
8: 相同的案子。就是共同的利益。
7: 我和你没有任何所谓的共同利益。签好了吗？
8: 签好。你等等。
7: 还有什么事儿？
8: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0: 个呢是我们的结婚证，然后这个是我的身份证，你看看这些能不能证明我身份。可以啊，那我就要把我的袁清华拿回来，就这个。
1: 那您的当票呢？请出示一下。当
0: 什么当票啊？
1: 拿一张当票的样本来。来，您看一下，这张是我们行出示的当票，我们会根据每个典当人的信息，把信息写清楚，典当物品和典当金额，取当的时候一定要凭这张当票的。
0: 哦，那我没这个，那我要取回我东西。
1: 实在抱歉，没有当票是不能给您办理取当的。
0: 啊？
1: 但是没关系，于夫人，您可以回家再找一找，等您找到当票之后再过来，我们会马上为您办理的，好吗？王磊，送一下于夫人。
2: 于夫人，请吧。这边。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别动，我得问问你。
1: 哎，您慢慢说，
0: 这东西是不是我们家的？既然是我们家的，那所有权是不是有我一半？于化龙他背着我，偷偷的把它给卖了。哎，那他是不是侵犯我权利了？那既然侵犯我的利益，我作为袁清花的主人，我有权利拿回来吧。
3: 爸，
4: 爸，
3: 爸，
5: 怎么了？着火了？
3: 着什么火了？出事儿了？
5: 什么事儿啊？
3: 于化龙他老婆来了，要袁清花。
5: 他来干什么？
3: 要袁清花。
5: 他要袁清花
3: 啊？就在清水桥闹翻了天了。不是，我们出事儿，您乐什么呀？
5: 这老金不是挺能的吗？让他去对付呗。
3: 您什么人呢？您，
5: 哎，说什么呢？
3: 不是
5: 我什么人，我是你爹。真是的，
3: 不是，您幸灾乐祸，凭这点我就不佩服您
5: 啊！您说，
3: 我可跟你们说，这女的要死要活的，现在我师傅顶不住了，马上就要把袁金花给她了。
5: 什么？凭什么呀？绝对不可以！
3: 就是啊。
1: 于夫人，
6: 哎，别动，别动，别动！
1: 先救人呢，干嘛呢？
6: 救什么人？救人
7: 在哪？
5: 回事啊？
1: 团长，他们来了就要袁清花，他说是于化龙的老婆。
3: 哟，我怎么都这样？
6: 哎，别动，别动！哎，
7: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抬在沙发上去！
6: 哎，
7: 看见没有？赶紧！
6: 救什么人？不用救！
7: 都这样了，为什么不让救？
6: 我说不用救就不用救，
7: 这不救不行，都出血了！
6: 赶紧把那袁清花给我拿出来！
7: 休想！
5: 我告诉你们，再怎么胡闹，我要报警了。
6: 谁呀？这也有你的事儿？
5: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还真就是我的事儿。
6: 你的事儿？
5: 你们刚才说那个袁清花呀，那是我的。
8: 姐夫，甭跟他们废话。警长，马上打110。
9: 这都是一群骗子。
8: 李秀芬，你不是跟于化龙离婚了吗？跑这儿装死来了，看看，哼，看见没有？这都网上学的。
1: 赵天德，别
7: 别别！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5: 撒手！快撒手！要出人命了！
7: 我说你们是来要袁清花的，还是来要人命的呀？
1: 放手！
0: 我当然要袁清花了。
7: 好。既然要袁清花，那就好办了，请您出示当票。
8: 傻了吧？这回瞎眯了吧？有当票吗？有赎金的100多万吗？对了，还有那利息10几万，什么都没有，凭什么你来赎当啊？就以为带俩烂仔到这喊几句就能把袁清花拿走？我看你就是白日做梦。
0: 你们都欺负人，欺负人呐，都欺负人呐！
7: 谁欺负你了啊？
10: 行长好。
5: 啊，
11: 行长。
5: 真是泼妇，都没见过这么野蛮的人。
12: 行长，您消消气儿。行长，今天啊，您就不应该去，这是金顺祥的事儿。凭什么我们的人挨打？

0: 要挨打也应该让金顺祥的人挨打。
1: 话不能这么说，事儿虽然出在金顺祥，但袁金花是咱们行长的呀。行长今天这么一过去，立刻阻止了他们的渠道，这里边作用大，懂了你。
0: 我还是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管金顺祥的事儿。
2: 三班动驾驾。
1: 行长，我去一下。
3: 哎，你好，有什么能帮您的？
4: 叫叫叫。我
5: 想要到点东西。
0: 行，我给您看看。
4: 你帮我看看，这个值多少钱了？啊？
0: 您这就一破铜片儿。
4: 肾，你说肾了？我找人看过了，这是古董，可值钱了。
0: 真是古董
4: 啊？真是古董。
3: 找行长看看去。
0: 哎，你给我吧，你看看。
4: 啊，
0: 你稍等啊。

0: 对不起啊，这个我们看过了，但是呢，我们这儿不收。
1: 你再帮我看看，我真着急用钱了。
0: 要不这样，这条街上呢还有好多其他的典当行，要不您去其他家看看？
2: 嘘，
0: 要不我带你走。
1: 哦，你这
3: 行长，黄律师要见您。你好，金行长。
4: 你好，
3: 我能单独跟您聊一聊吗？
4: 去我办公室吧。
3: 谢谢。
5: 呀，塞班东
3: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5: 他们说你们这儿收古董，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3: 哦哦，你拿好，往这边走。行长，行长，这位先生想请您看一下这个物件。
4: 这个宝贝你是怎么得到的？
5: 你什么意思啊？
6: 行长问您，这是祖传的还是其他方式得来的？
5: 哦，家，不是，不是祖传的。有一天啊，我看见有一条河，我就牵着马去河边饮马。哎，我发现河里边有个东西亮闪闪的，我就下河去，我把它摸起来了。后来啊，我去呼市，大学里的老师说这上面写的是古代的蒙古文，现在认识这个文字的人已经不多了，也不知道这写的是啥，但是他们说过。这是古董，肯定是古董。
4: 你稍微等一下。
5: 啊，
4: 郭明。
7: 哎，师傅。
4: 许工，林师傅。
8: 哎。
4: 来。
5: 哎，这怎么找这么多人看啊？
3: 先生，您别担心，这几位都是我们店里专门鉴定古董的专家，为了更好的鉴定您的这件宝贝。
5: 哦。
4: 什么年代的？
9: 我认为啊，是辽金时代。
6: 师傅，我认为这应该是元朝的。
4: 有什么根据吗？
6: 从这上面的文字看啊，这是古八思巴文，我曾经见过。
4: 好吧。
5: 啊，
4: 你想卖多少钱？
5: 这真是古董了。
4: 是古董。
5: 哎呀，能不能给我20000块钱？
4: 给你50万。
5: 这咋这么多钱呀？
4: 这是传令金牌，是国家一级文物。
5: 哦，
4: 在我们店里也不能存留。
5: 哎呦，
4: 我们要送到博物馆去。
5: 哎呀，我万万没想到。
4: 买不买？
5: 哎呀，我留着它也没有用。卖。
4: 你带着他去办件手续。
5: 谢谢你。
4: 不客气。
3: 好的，行长，先走。
5: 哎，好好好。
10: 行长，您给他这么多钱啊？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要什么都不说，给他个2-3万，挺满意的。
4: 咱们天天说诚信，什么是诚信啊？首先得诚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能骗人。这件东西很珍贵，但诚信比黄金更珍贵。啊，走吧，黄律师。
0: 行长，亏了，亏大发了。
11: 怎么了？这是？
0: 那个人的铜牌金顺祥收了，给了50万，说是传令金牌。
11: 啊，妈呀，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这东西我还没捞着看呢，你们就轻易把它放走了。
3: 金行长。

0: 您能考虑一下换一个律师吗？为什么？我知道我无钱干涉你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想给您一个建议，希望你能把刘诗琳给换掉。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是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吧？我听说刘律师是你的未婚夫。
1: 不是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因为你个人感情的原因，要求我们更换律师，你觉得合适吗？我觉得这个要求太可笑了。黄律师，请你不要再耽误我们行长时间了，请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晰。

0: 玩法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新朋友郭凯，美食达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隆重的请到了著名的湘菜泰斗大师许菊云，欢迎您。
2: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0: 哎呀，今天许大师来了。我们聊到的一定是老邻居湖南菜。
1: 嗯，哇，说起湖南菜，其实我感觉哈，就是一个字，那就是辣。嗯，而且湖南人辣得很豪横，你知道吗？他辣椒不但铺得很多，而且我去那边吃饭，很多餐馆都是本店菜品不可免辣啊，就是根本就不给你说什么微辣呀、免辣的机会，你就是必须得吃。
0: 哎，
1: 太辣了。
0: 有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叫做辣味烈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说的就是你就是无辣不欢呢，就像郭凯说的，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只要这个菜里头有辣椒，只要咱们这一桌的宴席辣椒特别多，哎，这肯定是湘菜。而且呢，这个湘菜最大的特点呢，它是食材之间的相互搭配，滋味之间的相互渗透，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就是辣。那很多人说这湖南人吃辣，这跟地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您刚才说的一半是对的啊。

0: 一半是不对的，
1: 不对的。为什么说呢？我是做湘菜做了56年，16岁就炒菜，炒到现在，炒了56年。嗯，我这个大师啊，是炒菜炒出来的啊，地地道道正宗的湘菜的这个打个不一婚宴、寿宴还有宴会，10个菜，其中只有3到4道有辣椒的哦，辛辣的就是那么一道，哦，其他的都是微辣的。
2: 还是有大的、
3: 也有不辣的，这
1: 有不辣的、所以说每我在全国各地走得多，他们说有辣椒就是湘菜、这个是个误道
3: 啊，误区
1: 啊，误区、这个湘菜它就是原汁原味，该辣的辣，不该辣的就不辣。哎呦，这就是一个原则。
3: 其实刚才我觉得许大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为湘菜证明，你不要说提起来辣的，它一定是湘菜。湘菜
2: 去了，
3: 那也可以是不辣的，对不对？它也可以是微辣的，
1: 微辣的，
3: 也可以是因人而异，让你循序渐进的去接受这个湘菜。那首先呢，我们根据2道非遗美食来感受一下湖南的美食味道。
4: 何谓毛家菜？毛家菜起源于韶山，也就是毛主席的家乡菜。为了纪念毛主席，当地就以其姓氏命名。那今天做的竹筒排骨就是毛家菜的特色招牌菜。竹筒排骨选用的是猪排骨中的紫排，排骨中只有紫排这个部分的肉才多，吃起来才过瘾。排骨先用清水清洗一遍，沥干水分，切成2-3公分均匀的小块，大概是手指一半的长度。切好的排骨我们要把它腌一遍，加入姜丝、生抽、蚝油、白酒、胡椒粉提香去腥，然后一起腌个10分钟。竹筒排骨虽说吃的是排骨，但肯定也离不开竹筒的清香，所以竹筒的选择也是尤为关键，要选择一年的新鲜青竹，这样的竹筒颜色较艳，清香味也会更足。处理好竹筒后，把腌制好的排骨放进去，再上层铺上一层自己做的剁辣椒。现在还不急着去蒸，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先热锅倒油，加一点湖南特色的豆豉，稍微的翻炒一下，再把热油跟豆豉一起浇入竹筒里，最后淋上1小勺陈醋。淋上这个油的目的是为了锁住竹子里的香味，同时让排骨的口感更加细嫩。最后上蒸笼，用猛火去蒸上半个小时。蒸菜是靠温度去热菜的，所以火越大，水蒸气越多，受热也会更加均匀。此时的竹筒已经变成了黄色，竹筒的清香渗透入排骨，排骨鲜嫩的同时带着股淡淡的竹子的清香，豆豉的滋味悠长，蒸出的肉质鲜美，浇在白米饭上吃最合适不过了。玉指如纺粉且柔，饮餐远胜烂羊头，这说的就是香芋扣肉。香芋扣肉原本是珠江三角洲的传统名菜，每当中秋佳节都必制香芋扣肉，所以这道菜又叫中秋叠肉。后来香芋扣肉传入湘潭，经过湘潭人民的改良，又变成了一道地地道道的湘菜。香芋扣肉选的是5层的五花肉，五花肉肥瘦相间，是用来做扣肉的首选。新鲜的五花肉先用食盐和醋搓洗，清洗的同时也让盐分渗透进皮内。锅中倒入菜籽油，烧至6分热度，然后将处理好的五花肉整块放入油锅去炸。这里主要炸的是猪皮，所以保持皮朝下。

0: 炸好的五花肉需要等它温度降下来，再把它均匀地切成大块。真正好的扣肉是不会腻人的，所以肉要切得厚一点，口感会更实在，在摆盘时也会更好看。湖南人喜欢吃重口一点，几乎所有的湘菜都离不开辣椒，所以切好的肉需要一勺辣椒酱，一勺腐乳，再添上一点点生抽，一起腌制十分钟。湘芋扣肉的湘芋一定是荔浦芋头，只有荔浦芋头才能达到入口即化。芋头削皮后切块，大小程度就参考扣肉的大小，肉切多大芋头就切多大。装盘讲究的是皮朝下，一片扣肉一片芋头的叠紧实，太松的话蒸出来的形状就会很散。然后将叠好的扣肉上蒸笼去蒸，大火蒸40分钟。怎么判断湘芋扣肉有没有蒸好？我们用筷子去夹一下，这个筷子可以很轻松地夹断芋头，湘芋扣肉就证明是做好了的。这个时候的湘芋扣肉色泽铁红，湘芋甘甜可口，肉质烂而不腻，软滑不腻。
1: 这两道菜，毛氏菜，你知道什么叫毛氏菜吗？
2: 其实毛氏菜我以前只最印象深刻的是毛氏红烧肉，因为我太爱吃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毛氏菜，哎，就是有肉，就是那种感觉，
1: 爱吃肉的锅子。
2: 对，是的。
1: 那这个毛氏菜是不是也有人说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菜？
3: 这个话也可以是这么说。所谓的毛氏菜就是毛主席，当年在韶山的时候，他老母亲，老母亲是农家妇女吧，烧给他的菜。您刚才说的那个红烧肉，就是毛主席他从小爱吃红烧肉，建国以后当上国家党和领导人了嘛，就很少回韶山。韶山它有个最有特别的地方，就是气候好，雨量充沛，它的这个物产非常丰富的。打个比喻，那个地方韶山那前面的那溪沟里面，野生的小鱼，这些农户这些老母亲捞上来就把它焙干，再熏一点烟，就是火焙鱼，这个是地地道道的韶山地方菜，也叫毛氏菜，也毛家菜。
2: 哎，刚刚这个也是蒸菜哈，我发现连住都是好几个都是蒸菜，我觉得这跟咱们这个江西婺源啊，包括就是上饶其他一些地方也很像，就是他们很喜欢做一些蒸菜，像干蒸鸡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咱们湖南也会做这种蒸菜是吗？
3: 湖南浏阳，说浏阳有一部分人不知道，说秋收起义的地方就知道了。为什么形成了浏阳蒸菜呢？浏阳蒸菜什么菜都能蒸，鸡鸭鱼肉，
2: 对，
3: 还有虎背鱼啊，还有干豆角啦，西芹豆角啦，土豆啊，就是我们说土豆外面说的马铃薯啦，还有这个新鲜的茄子啦，黄瓜都能蒸，它就是一蒸，它有个特点，特点在哪里？就是一个是食材好，食材很重要，
2: 对，
3: 这就是蒸菜湘菜的魂，就是要选好这个食材，新鲜的，头里面折回来的，
2: 对，这个我特别同意。
3: 再一个呢，就是茶籽油啊，浏阳湖南浏阳，包括你们江西地区都是盛产茶籽油，
2: 对，
3: 菜籽油的地方，
1: 对，
3: 这是原汁原味，就是放点菜籽油，放点盐，放点豆汁，就火上去蒸，还有一个历史背景，这些农户啊，他们生活条件都不好，当时全国都一样，就是要到田里面做事，早上起来把蒸饭的这个米和晚饭的米加起来洗好，量好，放在木桶上面去蒸，到外面去做工，做到10点钟，回来了，那个火鸡们滴滴滴滴哒哒哒，那就响了，到了11点多钟回来，就把饭拿下来，把菜端在桌上。那个菜就是

0: 是非常好吃。
1: 嗯，
0: 一个是原汁原味，第一个是很热。
1: 嗯，
0: 这个菜呀、啊，就现在很讲究
1: 温度，
0: 一元淡三鲜。
1: 哦，
0: 这是我们行业的术语。
1: 嗯，
0: 啊，它就炖起来原汁原味又很香。
1: 嗯，
0: 这个大米的这个蒸汽啊，都吸收到那个菜里面去了。
1: 哦，
0: 这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刘玉安的蒸菜，形成了几百年，这些老母亲、老妈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为什么会好的这些老母亲啊？
2: 嗯，
0: 他为家人，为公公婆婆做菜，
2: 嗯，
0: 为丈夫做菜，
1: 嗯，
0: 为儿女做菜，他是全心全意的，
1: 嗯，
0: 没有任何时间的，
2: 有爱的，
0: 没有啊，有爱的这个表现，
1: 嗯，
0: 所以做起来菜特别好。你像现在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是。回忆起那个儿时的记忆，我那个老母亲做的菜，
1: 嗯，
0: 我在想的是怎么做，但是吃起来就没有那个味道，
1: 永远忘
2: 不
1: 掉那个味道。
2: 自己都做不出来。
0: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当年的那个食材，这是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太多了，
1: 嗯，
0: 而倒不是像原来一个礼拜买上两斤又吃一趟，
1: 嗯，
0: 那就不得了了，生活条件嘛。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这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啊，这个也有一种关系。
1: 哎，你看刚才许大师讲的时候，他一边讲，我就是这个嘴巴里面不停的在分泌啊。
2: 对，
1: 你想想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吃这个用这个汤，比如说这个菜炒特别好吃，我用这个汤汁拌饭，我觉得特别香。
2: 嗯，
1: 你想想他的这个浏阳蒸菜，他讲究的就是，哎呀。这底下米往上蒸着，这米香往上冒着，菜吸收这个米香。你想想，你吃的这个，哎呀，菜里头有米，米里头有菜啊！咱们赶紧通过短片看一看，无菜不蒸的浏阳蒸菜。
3: 浏阳人做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浏阳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其实浏阳蒸菜的品种丰富呢，带着几道菜的，是可以称得上的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浏阳蒸菜有三宝，豆豉、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的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比较辣一点，再加点新鲜辣椒呢，提鲜一点。
4: 像醋蒸鸡呢，像真的吃了一定要把它涂一根，再松一松，这样的会更入味呀，更好摆盘一些。
3: 多辣椒，加上浏阳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的，它既鲜又香，口感呢特别的好。浏阳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蒸的黑山羊哈，
4: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那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咱的手上掉都不掉下去，你看怎样？
3: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的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难怪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选料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醋的那种。所以这南瓜的话，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在饭里面。
4: 像我们辣味合蒸里面呢，辣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辣椒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腊肉呢，得1、2、3、4、5层次，这叫五花腊肉。五层腊肉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腊肉好的话，是很透明的，这是透的光的。你看，就是光能够打进去，
3: 它能够把极大的两个腊味味的也融洽到一起。其实浏阳蒸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呢有了个讲究，它蒸的技法上呢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其实浏阳蒸菜呢，从我懂事起哈，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浏阳蒸菜。

0: 从那时候条件呢也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吃蒸菜了。我们留园蒸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华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1: 我觉得郭凯应该是特别喜欢吃蒸菜的，为什么？就除了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些哈，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特别新鲜，它原汁原味，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少油，
2: 少油
1: 特别健康，
3: 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需要瘦身减脂而且没什么时间做饭的人。
1: 你不需要瘦身减脂你也很瘦了啊，
3: 就真的是没时间做饭，我觉得这样一锅是个很好的点子，大家可以这样试一试。
1: 而且我们好像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浏阳蒸菜馆，
2: 有有有，
1: 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
3: 蒸菜六块、荤菜十八、荤菜12，我的印象太深了。
2: 我跟你们两位说啊，蒸菜，虽然是地方菜，价格很低廉，也能上大雅之堂，也能上宴会，为什么呢？把这个蒸菜做成每人一盘的，每人美的。
3: 啊，
2: 一桌宴会偶尔插上一道甚至两道蒸菜上去，那是非常好的。
1: 不错不错，这个浏阳蒸菜哈，希望大家有机会了都要去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我们赶紧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接下来上的两道非遗美食，它们是什么。
4: 我叫许斌，从16岁起从事湘菜制作，至今已将近20年了。

发丝百叶用到牛犊，是牛犊肋臂中褶皱部位的牛百叶。新鲜的牛百叶需要用白醋跟食盐反复揉搓，洗净去掉内脏本身的腥膻味。清洗过后的牛百叶需要一片一片的按纹理将它撕下，铺入平盘中放冰箱冷冻两小时成型。牛百叶定型时可以准备其他配料，碗中倒入淀粉、醋、盐、香油，调成味汁，葱切断，姜蒜切碎，大红椒改刀切成丝，冬笋剥皮，改刀切成细丝，然后飞水备用。取出冻好的牛百叶，平铺于案板。发丝百叶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工，它之所以称为发丝百叶，是因为切好的牛百叶能细如发丝。切好的牛百叶下入沸水，迅速的焯一下，捞出备用。发丝百叶讲究的是一个爆炒，锅内倒入适量的油，下入切好的姜蒜爆香，香味溢出时放入飞过水的冬笋跟红椒丝，稍微翻炒后继续下入牛百叶，猛火爆炒，它在锅中停留不能超过20秒，下入葱段，倒入之前调好的味汁，快速翻炒，最后再淋上明油，这样一道发丝百叶才算完成。成菜后的发丝百叶细如发丝，白如银丝，极鲜辣酸脆于一体。

0: 酱汁肘子起源于清光绪年间马明德堂，马明德以祖传秘方做法独特的肘子，位居当时清石井十大名产十子之冠。酱汁肘子选用新鲜的猪后肘，鸡肉红色均匀有光泽，弹性良好，压后凸现立即恢复，这样的肘子为佳品。烫好的肘子用刀刮去表面的杂质，然后用水洗净，洗净后的肘子用刀划上几刀，这样的话肘子会更容易入味，然后放入沸水中，沸水十分钟左右，煮出多余的血水，捞出备用。小火热锅，置入少许底油，放入冰糖跟适量的水，小火慢熬，锅铲要不停地搅拌，防止糊底，一直熬到糖化开变成枣红色，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后把汁盛入碗中备用。焖煮肘子最好选用这种砂锅，它的受热温度最为适宜。将肘子放进砂锅内，下八角、桂皮、香叶跟干红椒增香，生姜、料酒去腥，再倒入生抽跟适量的盐，最后倒入之前熬好的糖色来提味度色，一起大火烧开熬成卤汁。判断肘子是否炖煮好有个简单的方式，用一根筷子去戳锅中的肘子，筷子能轻轻戳穿肘子，而肘子提不起来，这样的肘子才是炖煮完成的。最后烧锅，取少许的卤汁大火烧开，倒入时令粉勾出玻璃芡，再淋上少许香油，起锅均匀地浇在肘子上，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煮好的肘子丰盈饱满，肥而不腻，肉质酥烂，入口即化。
1: 郭凯，知道这两道菜来自哪儿吗？
2: 我猜肯定是来自湖南的。
1: 哎呀，你猜的太对了。
2: 肯定跟咱们许大师有关吧。哎，对
1: 对，这两道菜呢都是玉楼东的名菜。你只要是吃过湘菜，了解湘菜的人，你就得知道玉楼东它是湘菜的一个金字招牌。而玉楼东以前不叫玉楼东，叫玉楼春。啊，这个它是取自白居易这个《长恨歌》当中的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之意。那以前这个玉楼春呢，它是在哪儿？它是在这个老长沙青石桥的东毛巷口。
3: 啊，
1: 这个东字儿最后就代替了这个春字儿，就变成了玉楼东。
3: 对对对。
1: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么多？是因为郭凯说的很对，就跟咱们许大师有关。
2: 对，我猜对了。
3: 这个玉楼东啊，我刚才说了，它有两道最著名的菜。不是一个麻辣子鸡汤包肚的吗？后来有一个滑石牛尾叶，酱汁肘子，滑石牛尾叶。这道菜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就是1991年，当现在叫国内贸易部吧，叫商务部，原来叫中国商业部，在全国搞了一个金鼎奖。每个省把你最有名的菜拉出去去评去比，这两个菜是味湘菜在全国争到了名誉。当时说湘菜在全国参加比赛赢得头破，滑石牛尾叶、酱汁肘子，这是我也亲自参加的。不能说我是陪着我的徒弟。那你说他们说是许大师带着徒弟，带也好陪也好，反正是味湘菜味玉楼东争得了这个金牌，争得了这个名誉。
1: 接下来呢，我们请许大师现场为我们演示这个发丝百叶，好不好？
3: 来，真，来，天下真，我们
4: 来穿针一下。

0: 好，现在我们开始切这个牛尾叶了啊！大家看一下，
1: 先拍一拍
0: 啊，拍一拍，这把牛尾的这个叶子啊，把它卷起来，去冰冻一下，这是怎么切？

0: 哇，
1: 这就是
0: 吸的好的了。
2: 对对对，你看。
3: 所谓的滑丝就是吸引它刀根很好的。
1: 对，
0: 好细啊！
3: 你看对不对？哦，小妹妹。
0: 是，这个真的是
1: 很匀整，而且你看这一根和一根之间都一模一样。
3: 对。对啊，来，
1: 这就厉害了。
3: 这是辣椒丝，这新鲜辣椒。慢，你们研究。
0: 这个是干辣椒也可以穿进去。
3: 对，你肯定要圈过去，要不然就是能不能体验这个刀根技艺呢？
0: 哇，你看我跟郭凯这边就已经有干辣椒，还有新鲜辣椒，
4: 哎，
0: 有百叶，还有冬笋，这都全部都穿进去了。哎呦，像这么好的刀工，大概要练多长时间呢？
3: 这个刀工呢，那就不是一个两年，一个两年。
0: 我
3: 不是刚才说了吧？炒了练了做了，现在做了50多年吗？起码切这样的东西，就是切辣椒、切冬笋、切牛鞭这样的东西，我起码。切了10年，
0: 郭凯，我们此处应该有掌声哈，谢谢，给我们带来如此震撼的这个极致的刀工表演。其实有人说呢，这个厨界如江湖，刀光剑影；也有人说呢，厨艺如功夫，需要你日复一日的精进武艺。其实我想说呢，不管你是哪门哪派，你是一代宗师也好，你是山野高手也罢，你都必须要继承传统，与时俱进，才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其实在这背后，就像今天许大师所带给我们的，是对于极致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对于美食文化的继承发扬。
5: 青春何味？
6: 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7: 三星加入亚洲。
5: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8: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7: 做得到！
5: 青年何为？
9: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5: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0: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1: 韩光中队迎敌！
12: 迎敌！
5: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3: 有
5: 秀人。
14: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5: 中国
16: 无被俘之空军。
5: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守庙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1: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
2: 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1: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2: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特务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1: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3: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5: 那好，明天开始做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4: 这么心急？
5: 什么意思？
4: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5: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4: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5: 那还有什么？
4: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
6: 只要有了启动密码，

0: 才能引爆风能火电厂。
1: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2: 你应该知道党国兴师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1: 那在哪儿？
2: 美女社那里。
1: 江生南。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我这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1: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
2: 汪东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1: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
3: 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
1: 走。
3: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省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了个狼狈不堪。
1: 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
2: 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吗？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 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 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
1: 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2: 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
4: 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追本土。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5: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6: 按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
7: 是。跟我来。
8: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7: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8: 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了。

0: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
1: 好，兄弟，怕死吗？

0: 说不定哪天死
1: 都会不明不白的。
2: 你想退出？
0: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0: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2: 下棋怎么做？
0: 刨出诱饵，钓出没你蛇的下落。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1: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0: 随你便。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2: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
0: 你们也够失败的。
1: 但是他跑不远。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0: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3: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
0: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你回我生意啊！你这不是，
5: 你
4: 别胡说八道，在这儿。

0: 再给你5块钱，赶紧走吧。啊啊啊！
1: 还在这看病呢。
0: 大爷，里边请。
1: 骗人呐！
0: 里边请。
2: 大爷，哪不舒服？
3: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2: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下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是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燕，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别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7: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7: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6: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的，成何体统？
5: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5: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6: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8: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6: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5: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鼠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
1: 不该问的就别问。
2: 你的任务很简单，
0: 请兄台赐教。
2: 送货。
0: 啊？什么货？
2: 电台。
3: 周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4: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

0: 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1: 是。
0: 行动。
2: 是。
0: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3: 树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4: 东城门红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明白。
3: 哎，不过树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是，属下听树爷的。
0: 树爷，你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
5: 树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血缘，天打而无灵，我不得好死啊！
6: 开门！开门！警长呢？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
5: 谁呀？哇，你俩二爷听不出来啊？快点！瞧什么瞧？快点！来了！赶紧的！张荣子，老子今天打死你！我去！我去！不不，二爷，二爷，二爷，二爷，行了，行了，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
7: 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王娘，前两天我生病，
5: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7: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我给您换。
8: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7: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5: 装
7: 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怎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5: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7: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5: 不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7: 哎，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赔？你说，要多少钱？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5: 20，哎哎哎，
7: 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

0: 让您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8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1: 哎。

0: 停车。
1: 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解放军同志。
0: 伙计，哎，来点核桃。
1: 好的，好的。
2: 你拿好，
0: 谢谢。
1: 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
3: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4: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
3: 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4: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2: 这是什么？
1: 核桃。
2: 谢谢。
3: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2: 表现不错。给。
3: 给你买的。
2: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3: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2: 就会拼。

0: 恒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猫耳胡同8号，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如烟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
1: 老爷子，您坐车啊？
0: 不错，你看，恩人，你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
0: 花花我都认识的。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过？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
0: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1: 啥？催产药？
0: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啊！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1: 老爷子，我跟你说，
2: 昨儿吧，
1: 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

0: 玩了，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0: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0: 报仇？
3: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是坏人呐，同志，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4: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5: 文爷呢？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1: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4: 啊，当兵的？
5: 怎么了？
1: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5: 干什么呀？
1: 他们在抓人。
5: 抓人？
1: 哦。
5: 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
0: 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0: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0: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魏老爷子，这事儿你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0: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0: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0: 帮，帮你。
5: 老爷子，
0: 您就听好了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乔？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小姐，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走？
1: 好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枪妙药呀，配合一致
3: 啊！没错，
2: 说说啊，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吗？
3: 避难啊，还过两天日子
1: 就是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呀，
2: 这司马还能不能过
4: 上
2: 日子？
4: 哎，发现了一名特务，
5: 是，
4: 怎么发现的？
5: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4: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5: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4: 电台随身带着。
5: 是。
4: 特务现在在哪儿？
5: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4: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5: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听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的？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那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0: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什么变化？
2: 解放军发了公告。
1: 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
0: 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 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3: 姓名。

0: 张央，
1: 职业
0: 医生。
1: 医生？
0: 哎，
1: 不是特务吗？
0: 啊，我很久没做了。
1: 老实点。
0: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1: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0: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1: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0: 这，
2: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3: 队长，
4: 翟副队长呢？
3: 在里边。
4: 开门，
3: 开门。
1: 队长，你们来了。张央，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0: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5: 你想说什么？
0: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6: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0: 我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1: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0: 我不清楚。
1: 我清楚。还不老实，
0: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6: 鼠爷是谁？
0: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6: 他在哪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为什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

0: 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他在哪儿？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一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1: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0: 不知道。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起来。
2: 您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0: 不敢，绝对不敢。带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走，
2: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我不是。村长，你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赵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0: 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4: 明白。
5: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4: 哎，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0: 我不是，我真的不认识他。
4: 快走！
5: 我不应该在这儿。
4: 党国败类。
6: 这是天要灭我党国！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7: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6: 怎么分工？
7: 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6: 就你我，那岂不是？
8: 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6: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
8: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 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它是有进无出的。
7: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找张扬的覆辙了？
8: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楚伯属派张央去茂尔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吐蕃署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
2: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3: 文渊，
0: 怎么样？
3: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兵锋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3: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
0: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奔陆埋伏？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1: 那你呢？
0: 我去张庄看守所。
1: 要进看守所。除此之外，
0: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蛇是否在看守所里？想好怎么进了吗？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
4: 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整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1: 我去。
5: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6: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1: 陈诚，
5: 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6: 没错。
5: 举报人是谁？
6: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1: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5: 是。

0: 谁呀、啊？伙计，我想包个车。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等着，来了。
1: 文渊，文渊，
2: 嗯，
1: 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0: 长进了，赵静同志，
1: 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2: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0: 这辆车那脚钱可贵啊，给得起，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
0: 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1: 啊，对了，你去哪儿？
0: 去城外。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2: 好。Oh.

0: 小巷把绣得细线各色来，那边绣的是崔小姐呀，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李二，开门！李二，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李二，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李二，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抓进来！抓进来！

0: 都办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灵儿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鼠爷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
2: 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1: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0: 他故意抓住张扬，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
1: 引路？往哪儿引？
2: 张扬被关在哪儿啊？
1: 站庄看守所。
2: 除了张扬，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1: 那个女特务。
2: 队长，我马上去站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跟他们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来三捆虾。好的，小姐，请稍等。哎，
3: 多少钱？
2: 1块钱。哎，谢谢。
3: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慢走啊。

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泉下有知，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跟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
2: 我们就在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你是说，看守所？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明白。还有，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 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现场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绝。
1: 哎，周大爷，您忙着呢。
2: 啊，我再把牢房里边打扫打扫，这就完了。
1: 行，周大爷，那您先忙。
2: 哎，好嘞，好嘞。

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

0: 周大爷，这忙完了。
1: 都弄完了。
0: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哎，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0: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
0: 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0: 陈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1: 是。
0: 连武，
2: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1: 是。
0: 小剑，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坐。
2: 哎，喝点吧。啊，
1: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呀？
1: 什么当差呀？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0: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1: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0: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1: 为啥？
0: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1: 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这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
1: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1: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使得的，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景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
1: 你疯了吧？
2: 都是他们逼的。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印，一二印，一二印，一定。

向左转，少爷，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请进，各就各位。

0: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走，我不去。
1: 王副局长，他不想走。算了，他留下。
2: 走，
1: 把他要上。
2: 走
1: 走，上车，准备出发。

0: 周大爷，周大爷，就找你。哦，找我啊？啊，
1: 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
0: 哦，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2: 好，好，就这事儿啊。
1: 那你先忙，周大爷。
0: 哎。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

0: 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1: 好，好，啊，就这事儿啊。哎，
0: 那你先忙，周大爷。
1: 哎，哎。
2: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3: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2: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3: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2: 是。
4: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实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0: 是。
2: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贞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

0: 这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1: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救我！救命啊！
1: 王文渊，你到了吧？
2: 宋永征。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救我！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2: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3: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强攻吧。
4: 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4: 把他们都押下来。
5: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1: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现在呢？
1: 老翟，
2: 爷，出来。

0: 没速，小姐，摩根宋永征一样，都迫切的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
1: 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1: 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什么时候释放人质？现在还不行，等我们安全了再说。放人，
3: 队长，
1: 服从命令。
3: 走。哎，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猛成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有卡车。
1: 是。
0: 赵静，
1: 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
2: 好。

0: 永征，
1: 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
0: 什么感觉？
1: 你什么都没说吗？
0: 苏永征，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1: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
1: 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只能这样了。

0: 宋永征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5: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2: 好，我告诉你密码。
6: 老高，
7: 副队长，
6: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7: 明白。
6: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7: 是。
6: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现场。
7: 嗯。
6: 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0: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8: 是，
0: 紧急请示。
2: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现在可以走了。
3: 是时候了。
2: 你在担心？
4: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2: 可惜什么？
4: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6: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6: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9: 是。
2: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4: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2: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4: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10: 王文渊，王三，
11: 老规矩，备辆车吧。
12: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是

0: 都别动！
1: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2: 不许开枪！你保险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阿月，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2: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怕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永贞要有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
1: 好。
0: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
1: 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
0: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1: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0: 你留在看守所。 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0: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

0: 我不是因为你捐子，而是感到悲哀。
1: 要不是因为你捐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捐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2: 永征。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车就在那儿。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3: 把车开过来。是。
0: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站长。站长，某人，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1: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
3: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想吗？
1: 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2: 都别动，让他走。

0: 是，跟我来。文渊，小心点儿。现在咱们去哪儿？
1: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0: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1: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他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他只是个学生，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了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
1: 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0: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1: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
0: 所以呢？出城。
1: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
0: 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
1: 跑？为什么要跑啊？兵锋计划还没有实施。
0: 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1: 休整？去哪儿？
0: 黑风岭。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是不会放下枪。
2: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5: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2: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7: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赵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7: 嗯，没错。
6: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7: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6: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7: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6: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7: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

0: 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0: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0: 但是呀、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1: 哎，
0: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

0: 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赵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4: 哎，
5: 御寒神草。
4: 哦，
5: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4: 哎、
5: 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4: 哇，
5: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

0: 谈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0: 但是呀，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

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龙果，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

0: 会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
1: 相见恨晚，
2: 相见恨晚。
0: 算了。
1: 算了。
0: 宋永哲。

0: 谁呀、
1: 啊？老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老哥，老哥，
0: 坐。
1: 伯老，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哎，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了？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得多伤心呐！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
1: 不过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他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了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零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您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哎，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哎，
0: 不能留。
1: 老哥，坐。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呢就给他喝了。这酒。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3: 报告，西北房岩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1: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0: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0: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4: 队长，情况怎么样？
5: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
1: 宋老弟，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2: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女的和她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静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正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正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0: 该吧，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这儿来呀、啊？我不想死啊！哎，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啊，
1: 不是，那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2: 王队长要提审你，
1: 提审我？
3: 对，
1: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0: 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2: 起来，
0: 快
2: 点，
0: 我，快点，走，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2: 快点，
1: 饶我一命，
2: 走，
1: 饶我一命，好，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叫的，
1: 不，长官饶命。
4: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1: 哎，是。
4: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1: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0: 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5: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4: 你跟踪过他几次？
1: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几次？
1: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6: 上次为什么不说？
7: 不是，教官，起来。
1: 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4: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1: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4: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1: 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3: 够了，
4: 镇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5: 明白，
4: 走。

0: 大爷，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我想想。啊，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

0: 怎么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到他。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
1: 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2: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2: 小炒肉、青炒菠菜。
1: 哎呀，我听着嘴都馋的。李奶奶，

0: 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1: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啊。
0: 玩笑话，玩笑话，
2: 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0: 啊，
1: 那麻烦了。
0: 没事，
1: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0: 好，先回去吧啊。
1: 麻烦曾师傅。
3: 没事，慢走啊。
4: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0: 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1: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
2: 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0: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2: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0: 真的啊？
2: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3: 慢走啊。

好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1: 这得问你。
0: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天大的秘密。
1: 谢了。
0: 哎呦，不敢当。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2: 算，当然算。
0: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3: 时间紧迫，连我
4: 到，
3: 我马上返回营地，
4: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0: 是，
3: 行动。
0: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5: 跟我来，
0: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6: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7: 那是什么？
6: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7: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6: 对。
7: 那会是什么？
6: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7: 是。
8: 看看这个。
6: 冰封计划。
8: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的。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4: 下您把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

0: 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
1: 但是现在川险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2: 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了一份备案图纸。
3: 过去了，
4: 怎么不肯赏脸？
3: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4: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3: 就因为这个？
4: 那你想因为什么？
3: 没什么。
4: 请吧。

0: 同志。
1: 老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啊？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的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1: 你还记着呢。
0: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1: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0: 还没有想好。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你推荐哪儿啊？
1: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1: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6: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6: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6: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9: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9: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7: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6: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9: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6: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8: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9: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6: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7: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

0: 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些仓库的貂绒大衣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7: 好看吗？
8: 漂亮。
7: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

0: 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0: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0: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1: 哟，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褶皱都没有啊，
3: 怎么没褶？
0: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1: 谢谢，
5: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6: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5: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6: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5: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5: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6: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5: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6: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

0: 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8: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8: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8: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8: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9: 褶皱都没有
1: 啊，怎么没褶？
8: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哦，你把水直接
9: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8: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8: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这料子呀，上

0: 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我叫王银宽，是云南滇味传统破酥包的传承人。破酥包呢，在我们云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嘛，饮食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破酥包呢，分为两种口味，甜的呢像我的姑娘，咸的呢像我的儿子。这个糖屑呢是采用我们云南的纤维火腿，通过改刀以后呢放到笼屉里边蒸熟，起条改丁，然后用料酒拌合，加上白糖、薯粉、花生碎掺合在一起，加上猪油拌和而成。这个咸蟹呢，就是采用我们云南地道的干香菇，浸泡12小时，淘洗干净，剁成小丁，用猪的3线5花肉煮熟了，切成小丁。接下来呢，我们就炒制，火呢不要太大，开到中火就行了。

煸炒呢，煸拌，不要让它粘锅了。香菇把这个汤汁慢慢的烧干了，烧到那个晶莹透亮、相当饱和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和面。在揉和面团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把面呢揉筋、揉滑、揉光，然后放在案板上让它醒1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呢，案板上撒上面粉，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的厚度大致在1公分左右，抹上猪油，撒上干粉，剪成条，再把面呢拉长了，

0: 下成棋子，打成结，按成皮，淘上馅。我们包的这个破酥包的手法呢，就是小球笼的手法。包好以后呢，甜的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打个红点，画个妆。做好以后呢，放到上气的蒸锅上蒸15分钟，我们的破酥包就做好了。
1: 今天做了多少包子啊？
2: 700个。
0: 哇！我到这家店呢，虽然是12年了，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这当中呢，我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做面点工作上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想再做12年，甚至于12年，一直呢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想呢，把我的破酥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了啊！
1: 好。
3: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雪斑鸭的选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血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出于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血鸭。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下入我们的红枕干椒，红枕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挥发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巴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4: 来，哎，大伙，哎，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巴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5: 咱们过来吃的，看着像一个开心果，快乐吗？
6: 挺好吃的。
3: 一些顾客经常来，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0: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1: 韩光中队原地待命，
2: 机场高射炮准备。
1: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9架九流陆攻，有0式护航。
3: 报告教育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2: 不避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
1: 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
2: 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韩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4: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血肉铸成新的长城。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5: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16: 红色回声，
17: 铭记长征，
18: 红色回声，
19: 铭记长征。
2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21: 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
22: 请登录今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
23: 红色回声，
24: 铭记长征，
23: 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0: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盘活资源，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消费新动能。
0: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7.8%。
1: 我省强化晚稻田管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0: 全省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各地盘活文化资源，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触手可及、热气腾腾的消费新动能。
2: 走进景德镇桃阳里下弄片区的百工百匠迷你社区，一间间开放式非遗工坊错落铺开，老巷子一改往日沉寂。
3: 之前下弄这边的话都是一些闲置的工坊，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作坊，很多手艺人的话都是关了门里面，在里面的话玩创作，体验感都不是很强的，因为都是观光为主。
2: 为留住匠人，盘活老街，景德镇以微改造、活态化、轻植入的思路，完整保留老弄堂原有肌理，邀请全国非遗手工艺人入住。入住的非遗匠人、手工创作者享受首年免租金，免费提供标准工坊、配套展示平台与市场推广资源。深耕金扇技艺10多年的戴进武是首批入住社区的手艺人。这项技艺以天然漆、粘合破碎瓷片、描金饰纹，以往十分冷门，大多用于文物修复。如今开放式临街工坊，把技艺变成人人可体验、可共情的治愈手作项目。
4: 不仅能看他这个修复的过程，还能把修复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就是获得感很强，满足感也很强，体验感就很好。
3: 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同样喜好的年轻人，还会遇到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水平很高的老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度，也增加了与大众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密切度。
2: 如今在这条老巷，木作、漆艺、织染、木雕等非遗技艺在此相聚共生，不同手艺跨界碰撞，也催生出不少新创意。青年创客周震打破大漆多用于木质材料的局限，结合青花瓷胎，创新打造出漆瓷结合的国风茶具系列产品。
5: 就是一个双非遗的结合，既是一个工艺品，也是一个日常用品。
6: 客户的这个喜欢度很高，给大众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7: 我们呢，不只是打造观光的景点，而是以非遗保护传承为基础，搭建了非遗活化消费整个生态，推动了游客从打卡路过转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延长了我们非遗消费的链条。
2: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发展情绪经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12条提振消费举措鼓励打造非遗体验新空间，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把非遗融入各类节庆活动，丰富非遗消费场景。如今吉安落地庐陵剪纸古法竹编，宜春把非遗手作、国风市集和生态夜游巧妙结合，九江非遗精品游串联古街、茶园、工坊，上饶推出非遗彩灯祭与左风请愿，常态化上演彩灯巡游、民俗展演、手作体验。江西正以文化赋能场景激活增长，消费市场文化质感更加浓厚，焕发出蓬勃生机。
8: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3631.2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2229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402.2亿元，同比增长27%。八月份进出口493.1亿元，连续四个月超过450亿元。从区域看，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64.7亿元，同比增长15.5%，占同期全省外贸比重54.1%。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1402.5亿元，同比增长14%。汽车及其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分别同比增长67.2%、55.1%、39.6%。
0: 现在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我省强化晚稻田管，统筹抓好受灾中稻抢收和晚稻病虫防控，分类施策， 确保秋粮丰收。

0: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遂川县部分乡镇的水稻种植基地出现成熟中稻倒伏、部分稻田积水滞留等情况。当地农技人员及时来到基地，指导农户分类抢收、处理秸秆，普及倒伏水稻抢收和烘干关键技术，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1: 赶紧烘干归仓，没有抢回来的，还有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减少了损失。
0: 此外，针对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病害增多。我省下拨中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资金8400万元，支持各地做好晚稻病虫防控。在丰城市、南昌市新建区等地，农业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1: 给了我们应急药，都是免费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们也增施了穗粒肥，每亩能增加20斤产量。
0: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双季晚稻已进入孕穗期至抽穗期，距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技专家提醒，当前要谨防高温对水稻造成热害，田间要保持浅水层，以利孕穗，并根据苗情长势、病情虫情，适时施肥打药，促进产量形成。
2: 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退，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为丰收打牢基础。
3: 9月15号到1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瑞金市调研促进农村消费工作。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促进农村消费作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加快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在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四平家电、人田供销合作社，陈永琪实地了解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创新做法、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要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完善消费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4: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宜春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之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江西特色产品与网络市场精准对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数字动能，要深化书屋加赋能，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要发挥好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更好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同频共振，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加强文物本体保护，要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要深入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古代智慧启迪当下，择批后人。
3: 作为全国唯一以中医药命名的科创城，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持续构建中药炮制、精深加工创新、多元业态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让千年中医药绽放出现代活力。
0: 走进赣江新区健康邦智慧中药配制中心 AI 智能炮制系统，正开启中医药制造模式。根据预设程序，药斗自动投料、浸泡润药，煎药机动态调节火候，末端12台全自动灌装机将熬制好的中药打包、贴标等后发给患者。
5: 每一味药材的炮制工艺都不一样，传统模式很难做到高矢量的稳定量产。现在我们把水量、温度、时长等200多项核心工艺参数录入到系统里面， AI 系统它动态调整这个参数，让每一味药材发挥最大的疗效。
0: 传统炮制技艺智能升级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赣江新区陆续引进国家中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搭建起研发、中试、投产、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中药材由原生态原料迈向高附加值产品。以羟基酪醇为例，这种源自草本的活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健康保健、生物医药等领域，市场价值极高。但传统萃取方法纯度不高，产量极低，在新区科创平台资源的支持。

0: 时下，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攻克先进生物合成技术，实现羟基酪醇工业化量产，纯度也从20%提升至99%。
1: 赣江新区完备的中医药科创

0: 医药从治病向大健康全领域拓展。知名洗护品牌舒蕾落户新区后，以纯草本活性成分为核心，依托科创平台成分萃取、安全检测、配方改良能力，开发出洗护、养护等多系列中草药日化产品，实现中医药从治病入药向日常康养场景延伸。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联动赣江新区科创平台，深挖传统草本的养护价值，搭配现代生物工艺，让中草药洗护更温和，功效更精准，覆盖更多的人群。
0: 目前赣江新区已集聚传统医药核心及配套企业近百家，打造了核丹片、猴耳环颗粒等一批销售过亿医药单品，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2: 我们将重点培优，壮大现代中药制造，草本美妆加轻、中医药医疗器械、药食同源、健康食品等成熟优势产业，主动布局老机接口、 AI 医疗智慧、合成生物制造、高端医药新材料等未来新兴赛道，全力打造未来健康产业先导实验区，高标准建设全省生命健康科学城。
3: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0: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军地联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新兵们身着戎装，庄严宣誓，在长征渡口观看红色情景剧告别，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4: 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够身披红花参军入伍，我觉得意义非凡。
0: 南昌、吉安、抚州、宜春等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将送兵活动和国防教育有机结合，营造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红领巾的诞生地萍乡组织少先队员为新兵佩戴大红花，送上祝福贺卡，以真挚情谊致敬热血青年。欢送现场温情不断，新兵家长们带着不舍与鼓励，或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嘱咐，或举起手机定格这难忘一刻。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希望他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听党指挥，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6: 到部队后，我会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0: 伴随着激昂鼓点，带着期盼和祝福，新兵们精神抖擞，奔向新征程。
7: 鹰潭市月湖区推出360物业治理，对标360度全覆盖标准，紧盯群众身边小事、民生难事，精准发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8: 在鹰潭市月湖区嘉鹰湖畔居小区，居民张永炳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就在不久前，电动车飞线充电、上楼充电，还曾是让人担心的安全隐患。
9: 我们这个楼梯间是不能停放电动车的，我们统一到那个充电棚充电，扫码就能充，既方便又安全。
8: 此前，因为居民对充电棚的选址意见不一，事情一度搁置，转机来自当地最新推出的360物业治理，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定期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举行一起当家议事会，三方协商后，嘉鹰湖畔居小区增设了6座停车棚，烦恼解决了。
10: 我们通过一起当家议事平台，畅通了诉求收集渠道，建立了动态更新、分类明晰的诉求清单。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般问题一周办结，较复杂问题半月化解，复杂问题一月攻坚处置。
8: 在360物业治理中，当地还配套物业服务红黑榜机制，围绕日常履约、业主评价等开展综合评分，每季度发布榜单，由社区党组织、业委会参与监督，保障公平。
11: 对于红榜靠前的，是业主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上了黑榜的，就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改进。
8: 目前，当地通过360物业治理搜集问题1945个，已经化解1912个。一件一件小事、难事的解决，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验感。
3: 聚焦科创企业不同城。

0: 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赣州经开区构建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拔节生长。
1: 这段时间，位于赣州经开区的好朋友科技公司正在调试新一代智能选矿机。新款装备升级了 X 射线与可见光双识别系统，在分选精度稳定性上实现突破，
2: 处理速度更快。同时我们还攻克了行业矿石里多种元素相互干扰难以精准区分的难题。
1: 刘厚奇告诉记者，企业专攻矿石分选设备，手握大量专利，但在创业种子期，由于没有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难以获得贷款，一度陷入艰难起步。关键时刻，当地联动赣州市发投集团拿出3000万元进行股权投资。现在好朋友科技公司已经迭代出五大系列产品，估值从3亿元涨到近20亿元，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3: 好朋友科技属于装备制造业，和我们的重点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成长潜力大。我们产业引导基金就是要瞄准这一类企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
1: 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高技术、缺抵押的特征，按企业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不同诉求，赣州经开区设立12.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还推出科创积分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帮扶。维盛复合材料公司生产新能源车用电池箱体绝缘材料，二期建设启动时遇资金瓶颈，当地以租投联动、单投联动等模式为企业解决8500万元资金需求。
4: 这些设备呢，
5: 单台的价格已经超过了600多万，用租赁的这个方式，然后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这些设备马上投入生产，设备固定投资上现在几乎是没有压力的。
1: 目前维盛二期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比预期快了2个月。今年以来，当地已为200来家科创企业放贷超55亿元。
6: 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赣生产业基金，不断优化科技信贷服务，做实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主动争取科创债、风险分担等上级政策支持，全力搭建投贷保融证一体化的科创金融生态，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科创企业，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是赵醒农烈士英勇就义100周年，赵醒农文存今天在南昌首发，新书填补了我省早期革命先驱文献整理部分空白，是开展党史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赵醒农是江西党团组织主要创建者，与袁玉冰、方志敏并称为中共江西三杰。省直机关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6部门展开交流分享，并参观《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9: 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近日在于都举行，活动设置情景演出、职工宣讲、劳模宣讲、红色诵读等环节，将红色革命故事与新时代职工奋斗精神深度融合，让广大职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0: 再见。
1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

0: 复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将会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气温将会逐渐的升高。其中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18号到23号赣东北可达32到34度，局部还可能冲击35度的高温线。24号到26号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赣北和赣中北部可达34到36度，要注意防暑防晒。而早晚时段相对凉爽舒适，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以及老人和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适时的增紧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另外，由于近期晴多雨少，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朋友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9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工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3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4度。兴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3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可算来了，没事吧？
1: 终于甩掉他们了。林一，还是你有办法。
2: 我们只是暂时脱离险境，金融他们很可能会找到这里。
3: 哎，不怕不怕，只要找到那两枚变形晶片，我们就所向无敌了。
2: 但愿如此，不过眼下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4: 哎，伙计们，前面有扇门。
3: 我猜一定有惊喜在等着我们。
4: 惊喜？别是惊吓就好。
1: 秦风，
0: 有敌人，好多敌人！
1: 只是雕塑而已。
3: 啊，什么嘛！吓我一跳。
1: 这好像是一盘棋，会不会有什么玄机？
4: 该不会是什么可怕的机关吧？
3: 你别说话，你个乌鸦嘴！
4: 我只是提醒一下。
3: 你还说？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没劲。
2: 算了，还是先进去吧，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4: 哼，没人能挡得住我。谁来拉我一把？
3: 你不是很厉害吗？九柱。
2: 还是避开这些棋子吧。
3: 俊任，你行不行啊？
4: 当然没问题。
3: 哇，这盘棋好大，真的能下棋吗？
2: 别管这些，先找出口吧。

0: 同意，飞过去。小心！
1: 没事吧，你们？
2: 完了，这下真的跑不掉了。
0: 看来只能硬攻了。
3: 爆裂出击！
4: 神明狂啸！
5: 漫天飞雨！
1: 巨人，看你的了！
6: 这不科学也不是吧，还来，
0: 看来攻击对他们是无效的。
6: 哎，上面的快拉我一把呀。
4: 老友，你安分的待在那里可能更安全。
7: 小姐，小心前面左边。
8: 老板，想不到这盘棋居然暗藏杀机，有意思。
9: 哼，我只是稍微动了些手脚，来增加一些看点。
8: 我去把他们抓过来。
9: 不，棋还没下完呢，这场戏才刚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8: 哦，那我就继续看戏了。
9: 玲玲，就算你的封印经过多重加密，我终究还是找到了解封的关键。
2: 累死我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小姐，快躲开！
1: 消失了。不，白棋是被黑棋吃掉了。难道？
0: 灵一，别愣着！
7: 小姐。

0: 然是这样啊！
1: 救命啊！
0: 你们快停下！
2: 停下！
1: 你开什么玩笑？
0: 这些棋子并非是在有意攻击我们，是我们的移动触发了棋子的运行机制。
1: 真的不动了？
3: 我可算出来了。
1: 那我们现在可怎么办？
0: 想要解决挡路的棋子，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用蛮力是没用的。棋子的操纵规则是，我们移动两格，棋子移动一格。
1: 灵一，这次又全靠你了，我们可不会下棋。
0: 其实我也没下过，但小时候我跟妈妈学习编程的时候玩过类似的游戏，只要计算出棋子的行动轨迹，就不会受到棋子攻击。
1: 哥哥，你还记得刚刚棋子是怎么移动的吗？
0: 你们俩跟着我就好。
1: 这里的棋子太多了，估计绕不开吧。
0: 那就消灭它。
1: 啊，真的被吃掉了。
4: 嘿，灵一，你真厉害！
5: 看来这盘棋我们要赢了。现在除掉那枚棋子，

0: 是影像存储器，肯定又是一枚彩蛋。之前我们两次发现彩蛋都是通过影像存储器，
1: 这次彩蛋似乎给的也太明显了。小心！
2: 抱歉，我刚才有些激动了。
1: 别急，林毅，我们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来吧。
2: 嗯，我要接近那枚棋子，这次我需要你们配合我。
1: 嗯，
2: 左一两格。
1: 林毅，去吧。
2: 我到了，
1: 快打开。这什么地方？
2: 这些闪烁的光点好像是一处坐标。这个坐标就在棋盘后面。
1: 等等，林毅，前面的区域我们还一无所知，你这样贸然进去可能会有危险。
2: 那又怎样，我妈妈就在眼前了，难道你让我置之不理吗？
1: 我，
3: 林毅，
1: 啊，
3: 你妈妈的事我们都很关心，毕竟
2: 够了，不要假惺惺的对我表示同情。我知道你们真正在乎的是荣誉，是名望，是胜利后的优越感。
0: 林毅，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还有你，整天就想着吃，头脑简单，行为幼稚，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0: 林毅，你什么意思？我有这么差吗？
2: 你现在知道我对你们的真实看法了吧？所以不要再阻拦我，白夜，我们走。
4: 小姐，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关心。
2: 走。
1: 林毅，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那我们一起。别忘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有危险的话，我们也能。
2: 够了。
1: 林毅，你做什么？
2: 你们不过是一群拖油瓶，跟着我只会碍事。你们往回直走，就能到达关卡入口。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对不起，飞轮秦风，我不能连累你们。
5: 快躲开，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
1: 空毅，快拦住他。林毅，
2: 妈妈，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1: 林毅。

0: 没用的。
1: 哥哥，现在怎么办？要不先返回吧？
0: 不，我们不能让林一独自赴险。
1: 他刚刚这么对我们，我们干嘛还要在乎他？
0: 林一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不想我们跟他赴险，所以才放出狠话。
1: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找林一了？
0: 嗯。
1: 可是哥哥，这棋你懂怎么解吗？
0: 只能试试。

0: 哥哥，这样太危险了。
1: 没办法，危险也要试。林一是我们的朋友。
2: 你快躲开！
0: 哥哥，现在是往哪里走啊？
1: 你快停下！
0: 哥哥，我们还是先返回吧。
1: 等等，我好像看出一点门道了。秦风，你向我这边迈出两格。
0: 哥哥，

0: 确定没走错吧？
1: 快！
2: 小不点儿，别怕，有我呢。
0: 哥哥是对的，
1: 接下来走这儿。果然是这样，清风，你跟紧我。
0: 好。
1: 这盘棋总算活了。
0: 哎，我好像也知道方法了。我做到了，
2: 不错嘛，小不点儿。
1: 清风，先别激动，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0: 最后这几步就交给我吧。下一步嘛，走这儿。怎么回事？
1: 清风，你刚刚那步是错的。
3: 你还真是不听话呀。
0: 现在怎么办？
1: 快跑！
0: 不是吧，就错了一步，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
1: 是国王。
0: 这家伙也太大了吧。

0: 糟了，这下跑不掉了。
1: 是时候发挥大个子的优势了。
0: 嘿，巨人，真有你的！

0: 这下糟了！嘿，呀，快，往中间跑！
1: 中间，这不是自投龙网吗？
2: 空翼，看你的了！
1: 神明狂笑，
0: 居然
2: 龙江炸裂！

0: 红衣，你怎么样？
1: 还撑得住，只是这样下去，我们毫无胜算，只能被动挨打。啊！
0: 抱歉，让你们陷入这样的困境。
1: 这没什么，我和巨刃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都挺过来了吗？再说了，咱们是战友，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本就该同甘共苦。
0: 谢谢你，空毅。
1: 好了，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我们的处境还没有那么糟糕。
0: 你的意思是？
1: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现在我们得离开这儿。
0: 看到了，可是现在我们被包围了，我们很难突破。
1: 哎，可惜我现在翅膀受伤了。
2: 飞轮，
0: 赤灵风，他们怎么来了？
3: 金包，是我。
4: 燕波，是燕波。
1: 他们有危险。啊！
2: 等友，快闪开！
0: 空毅，你……
1: 飞轮，我想到办法了。
0: 你是说？
1: 嘿，老友，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啊。

0: 有何指示？
1: 一会儿等棋盘最接近出口的时候，我们一起发力。
0: 嗯，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当然。
2: 发力？发什么力？
0: 当然是发力打败国王和他的棋子兵。
2: 嗯，他们全攻过来了！主任，别愣着呀，快跑啊！
3: 空毅，你是想把我和秦风送出去？
1: 这是当下唯一的办法。
3: 那你们怎么办？
1: 我们会没事的。别忘了，我和巨刃可是超世界里打不死的英雄飞车。
3: 不，空毅，我们说好了，一起同甘共苦的。
2: 巨刃，你怎么还不跑？
1: 他们是要……就是现在！
3: 嗯，啊，空毅。
0: 再见了，秦风。
2: 巨刃，
1: 燕父，做好准备。
4: 早就准备好了。
3: 空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真是个笨蛋，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巨刃，巨刃！

0: 飞轮疾风，这里危险，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1: 空翼还在上面，我要等巨人下来，他一定会没事的。陈立峰，你做什么？
2: 燕波，快放我下来！
1: 飞轮，现在不能谈情用事。
2: 燕波，你
1: 没事，我们没事。
2: 你们的伤是怎么回事？飞轮，你们这一路是真不容易，我们也算是亲身体会了。
3: 你们是从飞车修理店里偷溜出来的？走，我们回飞车修理店，现在就走。
1: 哥哥，
2: 我们还撑得住。
3: 不行，你们现在非常危险，必须回去重新治疗。
4: 只有先治好你们的伤，我们才有机会救他们。又是一条岔路。
5: 妈妈，你到底在哪里？
4: 小姐，我们已经在里面走了半天了，到处都是分岔口，感觉不太对劲。
5: 既然来了，那就只能一探究竟。可是这样来回兜圈子也不是办法，只凭那段影像。
6: 根本无法判断出夫人的位置，不如先返回。我只是担心您遇到危险。
7: 有人！
8: 啊，我都快绕晕了，您应该早点告诉我那人被关押的地址。他说的是妈妈。行了，那我知道了。小姐，不要！
9: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1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儿。

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啊，才294块钱。这200多块钱呢，能吃半年的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不是，你先等等啊！刚才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咱们那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全国好像已经是断货了。
0: 啊？这么快就没了吗？
2: 对。
0: 阮老师，这团购就结束了，那大家就别抢了。
1: 你别急呀、啊，别急。昨天我紧急的不是要来了，是扣下了976。
0: 哎，吓死我了！
1: 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抢这900多组。
0: 你这么谎报军情
2: 啊？您不能这样啊！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零啊。您不能老跟我们玩惊喜呀、啊，这个。
0: 但是976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那是凤毛麟角啊。
1: 嗯，
0: 那啥也别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手速快的就能够花200多块钱呢、啊，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能吃半年的。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900多组啊，基本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吧，抢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哟。
1: 那么这次的辅酶 Q10 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不可遇也不可求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就这么高品质高端的产品，您能找到几个呀？能
0: 找到
1: 吗？那么为什么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产品，99%的含量，要吃就要吃高含量的，要吃就要吃那能让自己自身吃完了以后有好的感受的产品。
0: 那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每百克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

0: 8万盒，但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买一组六盒的钱还不到原来市场价一盒的钱，仅需要200多万就能吃上半年，这种优惠的力度错过可真的就太难再有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更一下最新的数据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国仅剩791组了，最后的90分钟，大家真的要抢起来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
1: 是，而且我发现哈，就是大家认识阮老师您呢，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因为市面上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太多了。大家在选择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是挑的这个眼花了，是吧？眼花缭乱的。但是大家认识您之后呢，咱们买任何的产品，其实心里头啊就觉得特别的稳，因为有了您把关，咱们呢什么都不怕。
2: 李总有一句话的，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咱们得看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够不够，
1: 对，
2: 它这个原料稳不稳，它这个工艺靠不靠谱，还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底子。那么观众朋友，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拥有多个国际权威认证，它这个原材料安全稳定，可追溯全程可控，所以我们现在抢到手的这款辅酶 Q 十的原材料是他们企业的，所以我就放100个心。我是对这个产品是100个满意。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哈、是388块钱一盒，这背后呢都是有巨大的成本在里头的。
0: 没错。那我现在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后台的数据又更新了，目前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国仅剩619组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您看见没有啊？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
1: 看这个速度，说明大家对于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不低。其实也对，200多块钱，咱们就能用半年，是吧？这个多划算呢！关键呢，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普通的低含量的产品，它是拥有99%的高含量，以金达威为原料的，而且是超牛的辅酶 Q 十。这个话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买营养品呢，不能光看价格，更要看品质。今天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是真正有原料、有技术、有品质保障的产品，产品站得住，大家买的才放心。
2: 对对对，产品站得住，价格呢它才有意义。这个平时市场价，大家都知道了，这款产品是388一盒，一盒呢差不多。它就是一个月的量，那今天我们这个团购价多少？49一盒啊，一组呢是6盒，六盒是294，等于是你要吃半年的量了。那算下来一天花多少钱呢？一天花1块多钱，
0: 1.6块。
2: 对，那换一份日常的营养补充，1块多钱，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对他的健康方面，咱给他添一份保障，真的不算贵。那么对于真正想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来说，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是，这个其实就很直观了哈。平时388块钱一盒是一个月，今天呢是294块钱一组六盒，咱们能吃半年的时间。一个是一个月，一个是6个月，半年。其实您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边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选了。
0: 所以我说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不是小打小闹啊。就这个优惠的政策还包括包邮到家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的机会，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赶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安排上几组吧，这比按市场价购买可划算太多喽。
2: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团购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想给自己、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伴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能再犹豫了啊！现在是一组六盒，能够吃半年，半年是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我们说现在200多块钱，可能咱们仨出去吃顿饭都不够，是吧？我要是想买件羊毛衫，恐怕也不止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最